0: 时刻。
1: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2: 孝经。
1: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2: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3: 身体发肤。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从六元滞销到六十元爆单，绍兴银发都兰天团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得36亿元的增资，将对普通百姓带来哪些影响？以及话题：时隔十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 A 股和港股印花税的区别。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模式，重点提升职工医保的参保人数。
0: 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
1: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的违法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8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1: 针对网络平台反映湖北武汉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问题，当地8号发布通报，已经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
0: 2016年9月，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姜鹏研究员团队领衔的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再次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中国科学、力学与天文发布2期数据。
1: 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本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0: 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3方谈判的模式迈进。
0: 当地时间8号，法国、英国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据报道，德国电信公司、法国电信运营商 Orange 公司、跨国电信运营商沃达丰和西班牙电信公司正就组建联盟进行初步洽谈，计划共同竞标部分卫星频谱，并提供卫星直连手机服务，以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在欧洲的市场地位。
0: 日本财务省9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刚刚过去的8月，日本外汇储备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的月度降幅。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3: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哎，脑袋，让脚踩刹车，一慌踩油门啊！
4: 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了。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

0: 多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2: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 开车注意安全。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4: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9月7日，澄清科技召开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此前市场传言，苹果已在测试澄清科技的芯片。澄清科技总经理赵伦回应称，公司以开放的态度与全球优质客户探讨合作机会。公司产品在性能、质量和供应稳定性方面已具备与国际主流厂商竞争的能力。至于 HBM 高带宽内存领域的进展，赵伦表示，公司将按照既定的技术路线图和商业计划，保持产品与制程工艺的持续迭代。赵伦表示，服务器市场需求旺盛，上半年公司持续在该领域拓展业务，在下游需求提升等因素推动下，公司应用于服务器领域的产品贡献增加。市场传言，苹果已经在测试澄清科技的芯片。苹果的心事澄清都懂，但是合作这事儿嘛，咱们以开放的态度慢慢聊，先让服务器领域的业绩飞一会儿。近日，宇树科技发布视频称 ，Unifor LMX2 1.0 突破世界动作大模型瞬时规划、决策和动态交互执行等瓶颈，实现高动态、强交互，实时实现对未来预测和规划，实现人形机器人全自主搏击，验证了世界模型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落地部署的基础可行性。这机器人打架，人类可以吃瓜，以后格斗比赛是不是应该设一个机器人组了？9月7日下午至10日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华为与苹果首次在折叠屏赛道正面交锋，小米同台竞技，三大品牌在同一周、同一品类、同一价格带上短兵相接，这在折叠屏品类诞生7年来尚属首次。这华为、苹果、小米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折叠屏赛道卷出了新高度。而消费者关注的是谁的产品最有性价比。好，咱们再来说一条华为发布高性能芯片的消息。最近华为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如同从平层升级为复式，内部增设垂直互联通道，就好像加装了一个电梯，信号传输路径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麒麟9050 Pro 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于总连飙3声 Super， 激动的是不要不要的。最近据蓝鲸新闻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高德计划将于9月10日发布一款依托 AI 与大数据能力研发的扫雷产品。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多条高德新功能的截图，有网友就说了，高德正在内测扫雷榜，覆盖餐饮、景点、酒店、停车、商场等多元消费场景。这个功能呢，会根据用户评价，将餐饮店、景区、停车场、酒店分别列入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等负面榜单。高德地图客服回应表示，目前没有相关消息。什么扫雷榜啊？高德表示，别问，问我就是不知道。餐饮老板听了这消息，估计得连夜给厨师夹鸡腿了。针对近日有关捷豹路虎全球裁员4000人的报道，捷豹路虎中国回应称，中国市场目前没有相应的组织优化调整计划，捷豹路虎中国业务运营正常，销售、售后服务及经销商网络均正常运行。捷豹路虎全球裁员风声紧，捷豹路虎中国区淡定喝茶，我们这儿岁月静好，销售售后通通在线呢。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股票交易印花税是指转让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流通的股票和以股票为基础的存托凭证时所需要缴纳的费用。那么 A 股印花税与港股印花税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 A 股印花税是上交给我国财政部的，由证券公司代扣单边征收，只在卖出时收取成交金额的1/5，买入时是不收取的。咱们来举个例子，投资者以每股10块钱的价格卖出1000股，那么卖出时收取印花税就是10×1000再乘以0.05%，就是5块钱。这港股印花税呢，是上交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也是由证券公司代扣，但是它是双边征收，买卖双方在股票转让时都需要分别缴纳每笔交易金额的0.1%的股票印花税，不足1块钱按1块钱算。再举个例子，投资者以每股10块钱的价格卖出1000股，那么卖出的时候收取印花税就是10×1000再乘以0.1%，就是10块钱。那么同时买方也会收取10块钱的印花税。一般成熟的股票市场是没有印花税的，例如像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取消印花税。当前咱们中国的证券市场正在逐渐与世界市场衔接，股票印花税也在逐渐降低。例如2023年8月28日起， A 股印花税减半征收，由原来的1/1000降为0.05%，依旧是单边征收，只在卖出的时候收取。2023年11月17日起，港股印花税税率由买卖双方各按交易金额支付0.13%下调至0.1%。印花税下调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使市场上的散户交易次数频繁，市场更加的活跃。同时，市场上的交易次数越频繁，会增加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对券商板块来说是一种利好。印花税的调整呢，在短期对大盘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印花税下调会导致市场大幅上涨。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6: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股票退市制度。股票退市是指上市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股票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有利于健全资本市场功能，降低市场经营成本，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有利于实现优胜劣汰，惩戒重大违法行为，引导理性投资，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股票退市包括主动退市和强制退市。上市公司的股票终止上市以后，其终止上市的情形已经消除，达到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重新上市条件的，可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重新上市。中国的退市制度是在多次改革中逐步完善的，深化退市制度改革，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安排，对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证券法新增第48条规定，股票终止上市情形由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规定，其优化了上市公司退市情形的规定，与注册制理念一致，取消了对于退市的具体要求，将退市标准交由证券交易所来进行制定。新修订的证券法还取消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的相关条款规定，
7: 标志着垃圾股可以直接退市，不再需要经过暂停上市半年，大幅度缩短了退市的周期和流程，提高了退市效率，强化了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精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10: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9: 这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 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10: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9: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 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10: 悬雅同款妆容 get。
9: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10: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非要拍侧面，露出眼镜腿上的 Gucci， 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我眼睛都要被你闪瞎了。
9: 拍侧面照是为了突出我完美的下颚线呢。

0: 衣服上的 logo 又怎样？我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啊。
1: 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是吧？先把欠我的20块钱给还了。
0: 那个这个月花呗哦已经超期了，20块钱我下个月再还，你行不行啊？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曾看见白鹭在天空划过，画了一个圆弧。曾看见海豚在海底嬉戏，掀起一朵浪花。曾看见野马在草原奔驰，激起一片尘土。朋友，如果这世界只剩下人类，难道你就不会寂寞吗？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4: 哎，好，已经关了。
5: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4: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5: 嗯，好，一会儿见啊。
4: 嗯，拜拜。
6: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最近啊，这个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那时髦的款式加上亮眼的多巴胺的配色，直接把传统的老手艺推上了新晋顶流。过去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动成果只能定价是6块钱，有的时候呢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的年轻人入局，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的人看见，产品订单也接踵而至。那么绍兴银发兜篮天团究竟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1: 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2: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3: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

0: 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1: 柴一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0: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那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
1: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篮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富工房，但由于兜篮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篮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2: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抱啊、托特抱啊、水桶抱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1: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篮天团主要有4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篮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3: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加的播放量，8个小时内就涨粉了近8000个人。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1: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改良，兜篮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篮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富工房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0000元。兜篮带来的收益中，80%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20%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篮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一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3: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2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他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他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1: 而作为兜篮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最近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4: 本来一天做2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要做40只。
1: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篮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之篮越编越结实。
5: 这是一件让人感到温暖的事儿啊！年轻人爱刷爱转，是因为兜篮本身和故事里有尊严、有温度的故事。那一个90岁的老人还在靠手艺挣钱，那网友呢愿意花19块钱的运费买一个30块钱的篮子，其实这不是消费，而是致敬。那从200个粉丝到单条10万加，本质上就做对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帮扶拍成了被需要。这种老手艺被看见，老人被需要，这大概就是社区工作最有价值的样子。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啊，8家中央金融企业获得3600亿的增资。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最近集中对外披露了增资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那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那这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都有什么样深层的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而这次的增资又会对老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6: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它又为什么重要呢？
1: 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6: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啊吸收风险的啊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啊、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啊整个机构啊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啊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啊、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1: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7: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制实体的主力军。
1: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6: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还有就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因为这里面这几个银行和保险公司啊都是上市企业，是吧？那这个资本补充啊，对他们未来啊估值的进一步的改善啊，都会带来间接的影响啊，因为资本更加充足，会进一步的提振市场对他们的信心。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0: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1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3: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3: 开车注意安全。
1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呢，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在广告之前您听到的那段录音呢，说的是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得3600亿元的增资，将对普通的老百姓啊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其实啊，这波操作说白了就是国家给几家大银行保险公司充钱了，让他们呢兜得更有底。那为什么要冲？是因为这个银行这几年啊赚钱也不容易啊，息差收窄呀，利润少了，自己攒钱的速度呢跟不上放贷的这样的一种需求。那国家这个时候出手，等于给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那核心一级资本补上去了，银行呢就有底气多放这个贷款，企业借钱呢更容易，利率可能更低。那老百姓啊消费呢也更加的顺畅。那保险公司这边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本钱厚了，理赔更稳了，保障覆盖面反而就更大了。而且这次呢不光是银行，连这个政策性的金融机构以及保险公司也覆盖，说明政策思路在升级，不是单纯的让银行多放款多放贷，而是呢让整个的金融体系都能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那这几千亿是不是白花的啊？最终呢会传导到咱们每个人的日常的金融生活当中，银行稳了，信贷活了，经济转起来了，对所有人呢都是好事儿。那属于那种看不见但是很重要的政策安排。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时隔十多年，保险法迎来了大修。那不少的保险消费者啊，在购买和使用的保险过程当中，都曾经踩过各种各样的坑。那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的征集截止日期呢，是今年的10月3号。那一场时隔十多年的系统性大修也正式拉开了帷幕。那这次法律修订将给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我们来听报道。
1: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两次小幅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2: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下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

0: 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1: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财产、养老、医疗等保障，一头连着数十万亿行业资产，这次大修既是给消费者手中的保单加上防护盾，也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这个保险法大修啊，就是老办法呢现在管不住新毛病了啊，所以呢要进行升维。那这次修法是给咱们老百姓的这个保单呢加了一道防护盾，给保险业加了稳压器，给新业态呢加了杠杆。那么到今年的10月3号之前呢，这个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普通人啊，像咱们老百姓啊，要是被这个销售套路啊、理赔拖沓这样的一些事情呢坑过，这回啊咱们真要去提一嘴了。好了，早上的8:55，那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那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那些年。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城市很大，街道很长，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着走着，忽然被街角一处暖黄的灯光吸引，推门进去，坐下，然后就不想走了。那些小店不大不吵，甚至有些不起眼，可他们就像这座城市悄悄留给你的一个拥抱。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一起来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曾轶可，这首歌的名字叫《午夜旅馆》。微凉的深夜已没有霓虹光，一个小店的灯火撑起了港湾。这首歌带着一种内敛的浪漫美学，他唱的就是那家深夜还亮着灯的小店，他不问你从哪儿来，只是默默给你一碗面的暖意。冬夜里，这样的灯火足以治愈所有的孤独。

刚刚路过的这间小店叫做午夜旅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多人说三月一定要听。这首歌来自郭伟伟、张伟伟和郭龙的米店。2007年，张伟伟在北京处于人生低谷，野孩子乐队刚刚解散，而他的女友呢是江南人，两人是异地恋。女友说毕业之后想开一家杂货铺，名字就叫做米店。带着对爱情的期盼和对安稳生活的向往，张伟伟写下了这首歌。一首苹果，一首命运。苹果是生计，是爱情，命运是心里那个不肯放弃的理想。后来老狼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张伟伟亲自手风琴伴奏，让米店走进了更多人的心里。米店售卖的不是米，他卖的是希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是歌手》第4季歌王之战的舞台上老狼诠释的这首米店。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乘着旋律的翅膀去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接下来要分享的那家小店来自陈意涵，歌曲当中有一句词特别戳人：每当我路过那家小店，啤酒的香，米酒的甜还在蔓延。他说，我们年少时总幻想自己是超级英雄，渴望轰轰烈烈的生活，可是到了生命的终结，你才会发现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就是白水，最高级的发色是黑发。我们都渐渐明白了平凡即是不平凡的道理。这首歌讲的就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归于人海，归于平凡的那种踏实感。那家小店还在那里，不咸不淡，就像在等你回来坐下来一起聊聊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乘着旋律的翅膀去遇见那间温暖的小店。接下来要路过的那间小店叫做吉姆餐厅，来自民谣歌手赵雷。2011年的深秋，赵雷的母亲去世了。那之后，他习惯从工作室出来，坐在隔壁胡同的清真餐厅里，点几串肉串，喝瓶啤酒。他给坐在餐厅里流泪的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米尔，那是从母亲的名字延续而来的。然后呢，他就把这家餐厅叫做吉姆餐厅。这首歌是赵雷写给妈妈的。每一个深夜还开着门的小店，或许都藏着一个来不及说出口的想念。赵雷的这间吉姆餐厅就说着自己和妈妈的故事。

告别了赵雷的吉姆餐厅，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九份是台湾北部一座山城，陈绮贞坐在九份的咖啡店里，看窗外变幻的景色，想一些有的没的心事。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去一家小店，不是为了喝什么吃什么，就是贪图那种特别的感觉。那感觉像一杯调和过的咖啡，有点甜，有点苦，但刚刚好，就是生活的味道。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小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3: 好的，先生。
0: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3: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0: 嗯，过来一起吃吧。
3: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0: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3: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3: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0: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3: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0: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3: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0: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3: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0: 你稍等我一下。
4: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只酸菜鱼嘞，怎么搞得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3: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4: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

0: 来，我要投诉。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上半段我们路过了一些有故事的小店，下半段让我们把脚步放得更慢一些，从繁华的橱窗前走到街角的路灯下。有些小店陈列着梦境，有些小店安放着回不去的从前。许哲佩的奇幻精品店唱的是一家不那么真实的店铺，它是一个音乐里的藏宝阁。他本人酷爱童话书和玩具，认为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就是一家陈列着各自心目当中精品的店铺。音乐盒的音效混搭着手风琴、钢琴、低音提琴，营造出一种东欧复古的童话氛围。拇指姑娘、水晶旋转木马、银色眼泪，这些精致的意象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段不太完美的爱情。你就是我的全部，有你我就能满足，听起来好像很美，但是那种略带偏执的占有式情思让这家精品店更像一个表面奇幻，实际上陈列着悲伤的黑色童话。它提醒我们，有些橱窗里的美，美得让人着迷，却也脆弱的不堪一击。好，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充满着奇幻绮丽色彩的奇幻精品店。

从静平天的华丽梦境走出，推开门，我们又回到了人间。街角那盏暖黄的灯下，有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摊。古巨基的这首《路边摊》出自1998年的同名国语专辑，写的是他自己的初恋故事，陪女朋友吃路边摊的青涩场景。午夜三点，风雨交加，又忽然想起他。歌词精准地捕捉了青春记忆里那些廉价却无比真挚的情感。路边摊吃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但它承载的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是那个愿意陪你坐在街边吃一碗面的人。有时候最暖的恰恰就是这些最不起眼的角落。来听古巨基《路边摊》。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吃完了路边摊，我们去逛逛早点铺。余家运的小小早点摊是宁波老城的温暖推广曲，一天又一天，这小小的早点摊热气腾腾的，还是人间那点暖。清晨的街道，包子铺的蒸汽，豆浆的香味儿，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重新出发的理由。那家小小的早点摊就像这座城市最早的闹钟，用最朴素的方式叫醒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余家运，小小早点摊。

微风吹过，满街飘香，小饭店咖啡馆不再打烊，客人熙熙攘攘，城市间荡漾着温暖。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欧斯克陶的这首《加油小店》，它像是给所有还在坚持的小店写的一封信。这些年我们见证了很多小店的关门和重启，也见证了一些小店倔强地亮着灯，他们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微小却不可或缺。如果你也有常去的那家小店，下次去的时候记得要跟老板说一声，老板加油加油小店。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CG 周密的《明天会营业》。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说唱元素，旋律轻快，内核治愈。他想告诉你的是，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明天那家小店还是会准时开门，生活还是会继续。那些温暖的小店就像这座城市里的锚点，他们一直在那里等你路过，等你推门，等你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希望今天为您准备的这些歌能让你想起某个角落、某扇门、

某盏灯，某个桌对面坐着的那个人。那些温暖的小店和那些歌儿一样，是这个城市送给你的一点小小的安慰。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国，二十五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年龄大了之后，腰背酸痛、身高变矮、容易骨折，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都是人老骨头松的正常现象。于是呢，喝骨头汤、吃钙片、补充维生素 D 成了不少中老年人日常的必修课。但在骨科和内分泌科的医生看来，有一种特殊的骨质疏松善于伪装，如果不对症治疗，盲目的补钙不仅白费功夫，甚至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那么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可能并不是骨头本身，而是藏在脖子深处只有绿豆大小的几个小豆子，甲状旁腺。那么甲状旁腺到底有多重要呢？脖子里的这个总调度员它是如何工作的？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很多人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心里十分恐慌，总是担心结节早晚变成癌症。甲状腺结节和癌变之间究竟有多远？查出结节之后该如何科学复查和干预呢？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您解开甲状腺结节的困惑。双腿是我们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越来越常见。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顽固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和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人在年龄大了之后呢，腰酸背痛、身高变矮、容易骨折，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呢，这都是老年人人老骨头松的正常现象。于是呢，就是喝骨头汤啊、吃钙片、补充维生素 D 成了不少中老年人的日常的必修课。但在骨科和内分泌科的医生来看啊，有一种特殊的骨质疏松特别善于伪装，如果不对症治疗，盲目补钙不仅白费功夫，甚至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可能并不是骨头本身，而是藏在脖子深处的只有绿豆大小的几个小豆子，甲状旁腺。我们的骨骼就像一块精密的高楼大厦啊，这一座大厦每天都在开展拆旧新建的更新工程。年轻时建楼的速度远超过拆楼，骨骼因此坚韧结实。步入中老年之后，尤其是女性绝经之后，因为激素这个保护神的水平大幅下降，拆楼的速度开始超过建楼。作为骨骼这座大厦的钢筋的钙质就慢慢流失了。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女性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约为男性的5倍。到65岁以上，超过一半的女性都会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骨头一旦变酥，最直接的风险就是骨折。对年轻人来说，摔一跤可能会拍拍土就能够站起来，但是对高龄老人而言，一次髋部骨折往往就意味着要长期卧床，甚至会危及生命。 因此早发现早干预骨质疏松至关重要，但问题在于怎么补钙才能让钙真正的补进骨头里。很多人检查发现骨密度下降了，第一反应就是去药店购买钙片，这本身没有错，钙确实是骨骼的主要组成原料，但专业医生通常会多留一个心眼儿，会建议你先抽个血检查血钙和甲状旁腺激素。因为有一种继发性的骨质疏松，根源并不在缺钙，而在于身体里有个内鬼在不停地从骨头中偷钙，再转移到血液里。这时候如果还拼命地吃钙片，相当于给内鬼提供更多的脏物，反而可能会引发危险。这个内鬼啊，就是甲状旁腺了。甲状旁腺有多重要呢？说起甲状腺，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像一只蝴蝶趴在颈部，而甲状旁腺呢，就是趴在甲状腺背面，紧紧贴附于甲状腺的四颗小豆子，每颗仅有绿豆或黄豆大小。别看它个头不大，却是人体钙代谢的总调度员，负责分泌一种叫做甲状旁腺激素的信号物质。这个信号物质的作用极其精密，维持血液当中钙浓度的稳定。血钙过高或过低都会引发严重的问题，血钙太低，人会抽筋、手脚发麻，甚至心脏无法正常的搏动；血钙太高，人会恶心乏力，同样会影响心脏功能。因此，这四颗小豆子就像灵敏的哨兵，时刻监测着血液当中的钙含量。一旦发现钙偏低，它们就会立刻分泌激素，从骨骼这个钙仓库中紧急调出一部分钙，补充到血液当中。任务完成之后，激素会迅速分解，绝不会多做一秒钟的功。那这个过程快如闪电，精准无比。在人体内，甲状旁腺激素的半衰期只有1到2分钟，堪称来势迅猛，消退也是快速的。正常情况下，这个运转过程啊，受到多种因素的调控，始终处于精妙的平衡当中。而当甲状旁腺失去调控，不受限制地产生过多的甲状腺旁素，那么这也就是出现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平衡就会被打破了，一系列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如果有一天这四颗小豆子中有一颗突然叛变了，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这颗腺体长出了一个良性的小肿瘤，这颗叛变的腺体不再听从身体调控，开始疯狂的不受限制的分泌甲状旁腺激素，激素过量就会不停的从骨骼中偷钙转运到血液里，骨骼被掏空变成严重的骨质疏松，血液里却堆积了用不完的钙，最终引发高血钙。这时身体会陷入极度矛盾的状态，骨头里严重缺乏钙，但是血液当中钙含量却超标。过多的甲状旁腺激素会造成血钙升高，少数患者的血钙会显著高出正常参考值，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高血钙的现象，死亡率可以达到50%。那么综合以上的这些现象啊，患者会出现心律失常、全身疼痛、肌无力、恶心、呕吐、肾衰竭等症状，需要立刻开展紧急救治。轻症患者的血钙也是多处于正常的高线，或是仅轻度高于正常值，已经存在高血钙的情况下补钙啊，显然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因此必须严格遵医嘱处置。血液当中过量的钙会使肾脏超负荷工作，将钙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而泌尿系统内的高浓度的钙呢，会提升结石的发病概率，患者会因此出现腰痛、血尿等症状，而且往往久治不愈。骨骼受到过度刺激后会流失大量的钙质，随着钙质流失不断加剧，骨量逐渐减少，最终会发展为严重的骨质疏松，同时伴随着全身骨痛和骨骼畸形。部分患者会因此丧失劳动能力，需要依赖拐杖、轮椅活动。骨质疏松会降低骨骼的承压能力，极易引发各类骨折，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此时呢，终止甲状旁腺的异常功能，打断甲状旁腺激素偷走骨质的过程，就成为治疗的核心关键了。诸多因素呢，都可能会引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其中最常见的病因呢，就是甲状旁腺的良性肿瘤。这类肿瘤细胞不受人体调节，会自主分泌过量的甲状旁腺激素。大部分人体内有四个甲状旁腺，肿瘤通常仅出现在其中一个之上，这就给外科医生带来了挑战。

0: 定位的成功率。定位成功之后，外科医生就可以通过合适的术式切除或者是破坏病变的甲状旁腺，患者症状就可以得到显著的缓解了。由于甲状旁腺激素在体内的半衰期非常的短，切除病变的腺体之后，十几分钟内的体内的激素检测值就会大幅的下降了，多数患者的高血钙状态在一天之内就能恢复正常。由于此前骨骼内的钙质被偷走过多，当异常分泌的激素消失之后，骨骼就像干涸的海绵，甚至可能因为骨饥饿出现暂时性的低血钙，而这一刻恰恰是补钙的最佳时机。这时候再为患者补充钙质，能够有效改善骨质疏松，缓解骨痛，骨骼就会像饿极了的孩子一样快速吸收钙质。不少入院时需要坐轮椅的患者，出院时就已经可以独立行走了，多年顽疾一朝治愈，治疗效果甚至颇具戏剧性。这样的结果无论对患者还是医生而言，都是无疑值得欣赏的。如果体检发现骨质疏松，别急着盲目购买钙片服用，可以先到内分泌或普外科查血钙和甲状旁腺激素。如果血钙偏高或者是处于正常的高值，同时伴有肾结石病史或者是反复的骨痛，一定要排查甲状旁腺病变。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绝大多数也是良性肿瘤导致的，精准手术就可以彻底根治。术后遵医嘱规范补钙，被偷走的骨密度完全有机会恢复正常。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0: 老年人低血压有什么危害？对于老年人来说，低血压的危险更甚于单纯性高血压。低血压后，血液流速减慢，血液当中的氧气和养分不能够及时输送全身，心脏、大脑这类平时需氧较多的器官就会受到影响。此外，部分老年人还会出现高血压、低血压并存的现象，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脉冲式血压，让本来就脆弱的血管极易发生破裂，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如何拉高血压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服药后的血压水平最好不低于125和70毫米汞柱，可以加强抗阻训练，比如平板支撑和使用握力器、弹力带等相对缓和的锻炼方式，可以提高肌肉收缩力，增加回心血量，改善心输出量，从而提高血压。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刚刚我们来关注了 甲状腺螃蟹啊，这四颗小豆子啊，作用还不小。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甲状腺的健康。很多人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了，心里就十分的恐慌，总是担心结节早晚变成癌症。那么甲状腺结节和癌变之间究竟有多远呢？查出结节之后该如何科学复查与干预？那么今天呢？

0: 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我们解开甲状腺结节的困惑。
1: 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呢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判断结节的良恶性是首选超声检查。那么第二呢，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个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经常呢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三点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大家不要恐慌。网上呢有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呢说吃某种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了感冒，常常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后通过乳汁影响孩子，干脆硬扛病痛。那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呢？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呢？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为您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
4: 普通的感冒及其上呼吸道感染不是母乳喂养禁忌症，研究发现母亲感染后母乳中的抗体和免疫细胞会增加，持续母乳喂养可将保护性抗体传递给婴儿，有助于降低婴儿感染风险，减轻患病程度。中断母乳喂养不仅会让宝宝失去免疫保护，还会被迫接触配方奶。

0: 同时丧失母乳喂养带来的安抚作用。持续的母乳喂养和皮肤接触也有助于减少母亲的焦虑和压力，促进身体康复。与婴儿接触或哺乳时可以戴口罩，注意手卫生，减少飞沫传播。若需要退热止痛，单一成分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在哺乳期使用是相对安全的，必要时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选用。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不同程度地转移到乳汁中，但多数药物进入乳汁的量都很少，不足以对婴儿产生危害。盲目建议母亲母乳期间不吃药或者服药后禁止哺乳是错误的。哺乳期用药关键是了解药物的代谢及作用机制，判断药物在母乳喂养中的安全性。哺乳期用药的原则，首先考虑用药的必要性，能局部用药则应避免全身用药，优先选用半衰期短、蛋白结合率高、相对婴儿剂量小于10%的药物，减少药物进入乳汁。服药后注意婴儿有无腹泻、便秘等胃肠道不良反应。常用的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青霉素头孢类抗生素、多数抗过敏药物等都属于安全范围。用药前咨询医生，无需一律停药。谨慎选用中枢活性药物，如抗惊厥药物、抗抑郁药物、抗精神病药物等，以及各类中草药。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来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哟，老赵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4: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啊，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3: 那个大胖，大胖，
5: 来了吧？
3: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6: 思思好。
4: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5: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3: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4: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5: 好啊好啊，谢谢张叔叔啊。
3: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俩下盘棋。
4: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5: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哎，就是，
3: 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这把事给我搞大了。
5: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3: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5: 那个，
3: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7: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3: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5: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叶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

0: 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的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谢丽，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外科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3: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淤虚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2: 嗯，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哈。
3: 啊，是的是的。
2: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它根据它的发展分为几期呢？早期的信号有哪些？
3: 那下肢静脉曲张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主要是分为0到6期。早期0到1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这种血管的凸起，但是在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那二期的时候呢，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淤区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到了三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靴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2: 嗯，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3: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 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我们的股静脉、腘静脉。这个就是深静脉。那交通支呢，它就是连接主干道，也就是深静脉和我们的支路，也就是浅静脉之间的桥梁。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浅静脉的这个血液输送到深静脉。那我们下肢静脉它是向心室回流的，那在下肢静脉里边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就是静脉瓣膜。静脉瓣膜它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对瓣膜，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所以我们说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壁的这个薄弱。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个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腹腔里压力的升高，使我们下肢静脉瓣膜承受过重的压力，然后逐渐松弛，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他都是这个高危因素。而我们下肢的这个浅静脉呢，因为它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弹性相对比较差，而且它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没有肌肉的保护，那叠加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全和腹腔压力的升高，所以容易引发静脉曲张，特别是以大隐静脉曲张比较多见。
2: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呢？
3: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一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一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 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

0: 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这样呢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硬静脉的发病因素。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呢？
0: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下肢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的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1: 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

0: 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1: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0: 好，那么刚刚护士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1: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波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肢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 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环绕运动。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啊，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啊指向头端啊。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抬高，恢复血液循环。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一般我们建议要穿3到6个月。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0: 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手术的方式，还有术后的护理的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在早预防、早干预，不久站久坐，要适度运动啊，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困扰。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腿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就医。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有健康的双腿，拥有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谢丽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起走吧，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11点到12点为各位正式开通。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问题的，点击头像就可以私信过来了。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头像私信，当然建议大家在微信里搜索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通道，就可以一键提交您需要协助的问题了。
5: 对，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
6: 是，
5: 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联系到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看直播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好不好？当然了，遇到问题还是点头像私信最方便。
1: 没错，
0: 当然私信完之后，我们会有人给您回复的。
1: 嗯、
0: 回复第一，注意看回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大家呀，一定要就做好个心理准备，有一个等待时间的，是需要排队的。当然，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就解决了。
1: 嗯。
0: 那没解决的，排到了会跟各位联系的，会进行正式的受理，好不好？当然大家仔细看清楚啊，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会进行全程的记录，
1: 是
0: 记录完之后会把大家的这个处理过程处理的过程这个处理
1: 过程
0: 处理的过程这个发布到社交平台、
1: 嗯、
0: 也希望大家知悉啊。来了，不多说了，下一位车主啊，最近弄怕了来了，接着说今天第一个事儿啊，有一位赵先生昨天向我们反映啊，今年的8月28号买了一辆路虎揽胜创世加长140万这个车，
1: 对，
0: 提回家第二天去贴膜的时候，发现这辆车被维修过，而且是多处维修 ，B 柱、C 柱连接处有维修，前机箱盖有凹陷修复，前机箱盖的盖锁这个螺丝啊是有拧动过的痕迹的，所以他觉得这辆车是不是出现过问题？
1: 嗯，
0: 赵先生跟别人的诉求不一样，别人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是欺诈了，对吧？那就肯定质疑他欺诈，然后要求退一赔三嘛。但赵先生没有，赵先生说，你如果告诉我说路虎揽胜就是这个工艺我也认，对吧？如果不是这个工艺，那么你得跟我谈这事儿怎么处理，哪儿发生的，你什么时候给我修的，这不得讲清楚说明白吗？这是最基本的吗？但是在赵先生自己联系捷豹路虎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人给他相应的说法，
1: 是
0: 一问 4S 店， 4S 店就等厂家结果。但是呢，这件事唯一的好处在于什么呢？没有办法抵赖，
1: 嗯，
0: 发现的早。如果说这事隔一个月之后再发现，其实双方就要扯皮了，
1: 对，
0: 因为就怀疑是车主自己弄的了。但是我才提回去一天，我自己是来不及修复的，
1: 是来不及喷这个清理这个螺丝的，
0: 对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只能是在前几个环节当中出现问题，
1: 嗯，
0: 最终没有发现，交到了消费者手里，
1: 是的。
0: 那到底是返厂维修，返厂就发现问题了，还是中间的运输过程，还是 4S 店的仓储过程，哪个过程修的车？我觉得这个啊，得是消费者最基本的知情权。
1: 嗯，
0: 这事儿昨天联系到了捷豹路虎啊，你还问没有啊，赵先生啊？
2: 啊，他昨天
0: 没有啊，赵先生啊？
2: 啊，他昨天啊，你好，
0: 哎，你说，哎，有人给你回复没有啊？
2: 昨天400给我回复了，回复的就是说要，我说你现在你就是你给我一个，你告诉我就是你们捷豹路虎出厂是不是就这样？
0: 嗯，
2: 我说或者说你给我一个你们出厂的标准。
0: 嗯，
2: 我说你们既然这么大的厂家出厂，一定是有标准的。
0: 嗯，
2: 我说你，我不想再等你们厂家回复了，你给我一个标准，我找人，我手下有人，我说挨条对。如果要是他出厂就这样，我说我认，我再也不会骚扰你们。如果他出厂标准里面标注没有这些，我没有必要再等你了，因为我这些车提回来，我还要还着贷款，我还要包车找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去看着他。
0: 嗯，
2: 我说我这心理压力太大了。
0: 赵先生，我跟您讲，赵先生，其实刚才您那个问题啊，我昨天就跟您解释过，您不需要再问他了。他的出厂标准一定不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也回答不了你。包括他二次喷漆也好，他的凹痕修复也好，他的螺丝拧动也好，不可能是符合厂家出厂规范的，甚至他不符合一个正规产品的出厂规范。所以这些问题，这就是明知故问的问题，他们也是不会回答给你的。
2: 那就抓紧时间帮我解决，主持人，我的诉求是什么？
0: 哎，明白。
2: 抓紧时间就帮我解决，
0: 没问题。您的诉求从来也都是合理的啊，赵先生，您一直也没有提出来。甚至我跟您讲啊，就算您昨天直接提出了退一赔三，我觉得达不达成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您提出这样的诉求在情理之中，只是没有想到您最基本的诉求，说你理我，没有想到您最基本的诉求，说你理我一下。你跟我聊一下，
2: 重视，
0: 对，你重视我们一下，捷豹路虎都不行，那所以说嘛，就是哎呀，行了，我知道了，
2: 让人心里特别不舒服
0: 啊，
2: 花了100多万买了一个什么，买了一个闹心的东西回来，让人遭罪
0: 啊，能理解，能理解啊。怎么讲呢，咱们也不能说哪个品牌因为哪件事儿他就不负责任了，不是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花100多万，花200多万，花300多万，对吧？你买奔驰大 G 的又怎么样，是不是当天提车的时候就发现有问题 ，4S 说我不卖了，那不卖就不卖，哎，我就不卖了，你钱给了也不行，发票开了也不行，我就不卖你了， 所以说，哎呀，买车这东西呢，有的时候还真有点运气在里边啊。来吧，朋友们啊，在直播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也欢迎各位啊，有任何问题直接在评论区给我们讲，或者是遇到问题点头像私信啊。捷豹路虎全国客服中心，昨天给我们回复了吗？
1: 没有。
0: 哟，哎呀，他们昨天说什么人在处理啊？
1: 他们的厂家职能部门的同事。
0: 呵，厂家职能部门，厂家职能部门的人去哪儿了？问问吧。哎，哟，捷豹，什么声音啊？捷豹路虎，这捷豹路虎吗？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捷豹路虎全国客服中心吗？
3: 哎，你好，这边信号很差，就是杂音很严重。
0: 杂音是你们的杂音，我们没有杂音。
3: 你好，可以。这边是路虎贵宾服务中心张工号058，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张先生，05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你们捷豹路虎花点钱整整你们线路吧，回声非常大，而且杂音也非常大。
3: 嗯。
0: 啊，这啥呀？这是，没关系。058号工作人员问您一下啊，昨天找过你们赵先生，路虎揽胜加长这辆车买回去第二天发现被维修过，就之前被维修过，有维修过的痕迹，那肯定不是他修的嘛，他刚买回家。这个事儿你们昨天有工作人员跟我讲说你们正在处理当中，有专门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跟他进行对接和沟通，但是消费者目前没有接到你们任何专职处理这件事儿工作人员的电话，也没有人跟他协商，您帮我看这件事处理到哪一步了。
3: 没有看到，是昨天应该是有我们专员这边有跟客户有进行过沟通，后续的话已经帮你把这个问题已经进行反馈处理了，对吧？
0: 先生，058号工作人员昨天跟他沟通的人只问了他的一些基本信息跟诉求，沟通不得你说两句我说两句吗？你不得你提出来我再提出来点吗？你现在等于说没有沟通过程啊，你就问你有什么要求，问完拉倒了。你不得事儿讲明白说清楚吗？那现在你们对事实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就是整个车它这各种地方有维修过这件事儿，你们承不承认啊？不承认。承认。
3: 明白的意思了。那您反馈的给我们这边也会马上进行核实跟进，那也会积极推动方案，我们这边会帮您马上反馈专员这边来进行确认一下目前他们的一个处理进度，也给到客户一个回复。
0: 你现在看不到吗？或者你能转到专员那儿去吗？
3: 因为我们这边可能无法直接在线直接进行转接，但是我们这会把这个客户的问题直接反馈到我们专员这边来确认一下目前他们的一个处理进度，因为客户的问题已经在我们职能部门，
0: 张先生，昨天你们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截止到目前24小时过去了，第一我们没有接到回复，第二消费者那边没有进展，这件事情事实很清楚，这辆车被维修过了，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我没修过，这都是我出厂就这样也行了，但是你总要有一个说法嘛，现在车主感觉自己花了140万买了一辆车，他现在没有得到重视啊，他自己也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啊，我都有点感觉莫名其妙了，你们一直说有专人在处理，那专人在哪儿啊，干嘛去了专人？
3: 那你的意思了，那我这边马上把你进行确认一下，
0: 没事，你们捷豹路虎就接着这么卖啊，就接着用这样的方式，这种对待用户的方式去卖啊，接着这么晾着消费者，当然这样的事儿，我不觉得你们是晾着就能把消费者这件事儿晾没的，就能把矛盾晾没的，还是那句话，消费者要求不高的，他没说你们欺诈，也没让你们退一赔三，只是希望这件事儿发生了得有人来解决，就这个诉求你们都不答应他，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当然你们有什么话我们也很开放啊，也欢迎你们过来跟我们沟通，有什么我们了解的不到位的也欢迎你们过来跟我们讲，但是我还是希望至少给他打电话，提出他的方案，就你他提出他的方案，你说你们的方案，你们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不是处理一个问题最基本的吗？
3: 明白的，
0: 没事，哎，没事，你们继续也可以啊，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再次感谢张先生您接听了啊，外边电话会留给您的，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所以有的时候啊，就车卖的不好，你不要怪我们自主品牌冲击，是不是？是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新能源车现在配置也高，样子也好，对吧？然后呢，各方面的性能表现的也很优异。哎，老说哎，我们车卖不掉，就是他们给我们卷的。想想自己吧，你。我经常说，你好就好，你别说别人不好。一样的，你不好就说你不好，你别说别人给你挤的。
1: 别说是别人太好，
0: 对，你别说别人太好，是不是这道理啊？你自己服务做成这个样子，我先早去上门了，已经
1: 是，
0: 已经带着一帮人去登门道歉去了，已经
1: 不可能车主一个电话还要等一周，
0: 是不是啊？ 是不是登门道歉去了已经？你们呢？你看看你们，还道歉呢？你想让我们捷豹路虎道歉？
1: 没有没有，咱先聊事儿，
0: 对吧？你这种事情事实如此之清楚，也没有什么扯皮的空间的，
1: 对
0: 对吧？消费者买回去半年说发现了，那有扯皮了。
1: 嗯，
0: 双方有的扯了。我刚买回家，发现没返修过，不修过啊，这车。

0: 着急，有结果一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
1: 不是我太着，我也得是。你把这个音乐的车主给我接进来，车主给我接进来。我
0: 姚姚先生，
1: 明天吧，明天吧。
0: 嗯，
1: 明天你先再问问他，看看明天能不能出。明天差不多五天了吧？
0: 差不多。昨天告诉我还在等，
1: 还等。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哎，免贵姓李，木子李啊。
1: 哎，李先生，李先生什么车啊？
2: 哎，北京现代酷斯图。
1: 啊，北京现代酷斯图。李先生，这样啊，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我们整个的对话过程是全程录像的啊，录音录像的，我们会上传到社交媒体。我先跟您说一下。
2: 哎，没问题，我。
1: 哎，好嘞，好嘞。那李先生是什么酷斯图？怎么了？
2: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上个月8月23号在外地就是旅游的时候啊，这个车在路上出现这个就是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啊，没有动力。
1: 你不是燃油车吗？酷斯图。
2: 啊？
1: 酷斯图不是燃油车吗？
2: 啊，是燃油车，对。
1: 啊，你啥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23年4月份，大概目前跑了有48000公里左右。
1: 啊，然后您跟我讲描述描述，您当时所谓没有动力的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和感受啊？
2: 你让我简单跟主持人咱们说一下吧，因为这个后续还有一点事情，因为前我之前的事情已经处理了，但是后续有点事情，我想。咨询你们一下，
1: 你直接说后续的吧，你前面不用说了，你说后续直接。
2: 哎，好，这个涡轮增压，当时检查是涡轮增压出现问题，因为我这个车还在质保期内，所以我就找到咱们这个 4S 店去协调这个事情。然后 4S 店给我的回复是我这个公里数是48000，按照这个保养手册应该是9次保养，对吧？
1: 嗯。
2: 然后呢，我实际保养的是5次。
1: 嗯。
2: 然后呢，他以这个理由，反正就是说这个什么保养次数不够啊，间隔大呀，一开始是。不同意就是这样给我们就是这个按照3包去修理去补
1: 嗯
2: 然后呢我通过一些手段呢就这样通过一些渠道呢去投资这个事情
1: 嗯
2: 然后他们现在呢也协商了包括这个厂家和 4S 店也协商了啊那个厂家就是北京现代这个售后保证科按照这个保养比例这个承担这个55%的费用
1: 嗯然后、这个、那不挺好吗然后呢
2: 您听我说完，您听我说完。对，咱们当地的这个 4S 店承担剩下的45%的这个维修费用，说明就是他们已经就是把我这个维修的这个他们已经承担下来了。
1: 嗯，然后呢？
2: 但是昨天下午发生了一个事情，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
1: 您说
2: 什么事情呢？他们答应给我修，但是让我之前要签一个协议。
1: 什么协议？
2: 什么协议呢？就是他承诺给我修，但是呢。这个原话是这么说的啊，车辆其他部件如三元催化和那个颗粒捕捉器，因涡轮增压导致有机油污染，
1: 嗯，
2: 然后由甲方就是 4S 店，给予这个免费清理，
1: 嗯，
2: 清洗免费清洗，如果清洗后仍有问题，就是北京现代售后保证科和甲方都无法给予质保，
1: 嗯，
2: 咱们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呢，就是我签了这个协议之后，我就不能就同一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诉，
1: 嗯，
2: 和。发布，
1: 然后呢？
2: 然后就让我签这个协议，如果不签的话啊，他就不给我去修这个涡轮增压这个东西。
1: 哎呀，就这事儿是吧，李先生？
2: 对对对。
1: 那我跟你捋一下，李先生，你所谓的你应该做9次保养，实际你只做了5次，另外4次是没做呀，还在外边做过。
2: 没有做。
1: 就没有做。那李先生，我觉得他们的处理方案没啥问题。
2: 对，没啥问题，但是后续他这个协议啊，我觉得有点。
1: 也没啥问题。
2: 也没啥问题。
1: 为啥？我跟您解释一下，李先生啊，既然您打电话了，我跟您解释解释啊。首先啊，首先你这个涡轮增压损坏，其实跟你跳保养啊会有一定的关系。咱不能说一定会导致你涡轮增压坏，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你跳保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为什么你跳保养了，北京现代依然愿意给你保修呢？原因是因为你通过了某种途径去投诉他们，他们不希望带来某一些舆论风险，说哎呀算了算了，那也是我们用户，他到处投诉我们，然后那个到时候还给我们传播，那我们就给他免费保修了吧。哎，这是他愿意给你免费保修的他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他要跟你签，说那我给你保修了，你不好再在外边再投诉我们了。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不跟其他的那种企业签这种保密协议，这是两回事儿。我觉得这也是保护他们自己权益的一种啊，这是另外一个。第三个，在更换涡轮增压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为什么他是免费给你换的？你本来不能免费换，你要自费换嘛，对不对？那现在他免费给你换了。免费给你换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容易污染到这个三元催化的。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他先把这个东西先给你提出来了。那污染过之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污染的不厉害，那么他清洗一下你就可以接着用了。第二个，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污染的很厉害，那么你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洗不了了，他得换一个，你就得自费花钱换一个这个三元催化。所以

0: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如果北京现在不是看在您啊，这到你要不到处投诉他呀，我估计之前就没后面的方案都没有，直接让你换花钱换涡轮增压就行了。
1: 嗯嗯，
0: 对，所以是这个逻辑，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李先生。
1: 嗯，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提到的这个三元催化和这个颗粒捕捉器这一块，但是他提到就是出现问题，就他清醒过后仍然出现问题，但无法进行自保，这个是也可以接受的，是吗？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要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如果是我，我会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首先，如果完全根据三包法来走，跟我们现行的保修条例来走的话，你跳了保养，你少做保养了，那么你就是不能享受保修的，更何况你的损坏的零部件跟这个保养还有关系。你比如说啊，我应该做九次，其实我只做了五次，但是呢，我不是涡轮增压坏了，我大灯不亮一个。那么我也能替你说去，那这个对吧？这个大灯跟保养有什么关系？我能帮你说去，但是你这个涡轮增压呀，跟你这个保养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跳保养了，就有可能把涡轮增压搞坏。所以我觉得北京现代，它其实呢，北京现代是吃了实实在在的亏，您呢是吃了可能的亏。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哎呀，你看，你都给我保修了，到时候你给我整坏了，还得我自己花钱，您心里过不去。但是我这样给您解释过之后，您是否清楚了一些了？
1: 对，但是我主要考虑到这个三元催化和颗粒捕捉器，它这个维修成本比较高，比这个涡轮增压成本要高不少。我了解这样情况，所以会不会，我怀疑是不是他们有可能会不会？啊，就是避重就轻啊，这样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就你的意思说，你涡轮增压故意给我保修，保修完之后呢，你给我这个玩意儿整坏，整坏之后呢，你把那个涡轮增压成本勾回来，你是这意思吧？
1: 对，我
0: 不能，
1: 没有其他的，我不能这样说。对，
0: 没事没事，我帮你跟本金太现在说一声，让他稍微给你小心一点，好不好？
1: 嗯，
0: 你刚才这个方案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那个帮你稍微做的小心一点，应该不会弄坏的，因为那个三元催化的东西不大会坏的。
1: 好嘞，好嘞，
0: 好不好？
1: 麻烦你，
0: 没事没事。但是啊，那个李先生，我得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找自己的途径去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但是有一些事情还是要合情合理合法。我觉得北京现代愿意给你保修，他们做的其实已经不错了，因为你是非常明显的脱保，就是没有探讨空间。有一些脱保是有探讨空间，你的脱保没有探讨空间的。下次还是要你下次就算去外边保小修理厂，修理厂有资质的修理厂去保养，也要按时保养，好不好？
1: 好好好，行，
0: 好嘞，好，
1: 知道了，那麻烦你。
0: 哎，没事，我跟他们说一声，然后你那个你同意一下啊，你别到时候我不同意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好嘞，好嘞，李先生啊。哎呀，北京现在不错。来来来，北京现在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你是工号。
2: 我的工号是6008。
0: 6008号工在，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008号，我跟李先生对话您听了吧？
2: 已经听到了。
0: 哎，你们做的挺好的啊，就是不管你们出自什么原因吧，最终呢反正是尽量减少了消费者的损失，这一点特别好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虽然也不认可消费者通过某种途径让厂家蒙受损失吧，但是前面的事咱不说了，咱就说结果我要替消费者感谢你们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我跟他解释清楚了，他也非常认可你们的现在的现行处理方案，协议他也愿意签了。但是呢，我过来是希望提醒你们一下，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小心一点，规范一些，尽量不要给他给搞坏了，到时候额外花钱再修。当然我相信之前的提醒也是怕万一，你万一整坏了，对吧？所以整个事儿呢，我觉得你们北京现在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说是值得我们去，就你们承受的损失啊，值得我们在这么多人的一个现场给你们打波广告的啊，你们的售后服务做的还是不错的。那我事儿转给您，然后消费者电话也留给您，这个不是投诉你们啊，也没有投诉这家店。那我消费者我该劝的已经劝了，另外呢就是你们现在消费者愿意接受你们给他的协议了，你们把协议签掉，让消费者把该删的删掉，然后你们给他操作的过程当中稍微小心一点。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明不明确，女士。
2: 已经明白了。
0: 哎，好嘞，特别感谢您啊，您外边给您留电话，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本金现在不错的，当然了有可能是迫于压力，但是迫于压力也不错。
3: 是，
0: 你咱别说过程，你就说结果是不是消费者脱保了，没有保修了，但是北京现在给他保修了，
3: 对，
0: 对吧？这是结果嘛？那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分析问题啊，你不要单看说，哎，他让我签协议，协议不合理，不能单看，得看前因后果，中间发生了什么，好吧？不多说了，下一位，没有。
3: 哎，
0: 先生贵姓啊？
3: 我免贵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
3: 沃尔沃 S90。
0: 沃尔沃的 S9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今年4月份买的，现在跑了4200公里左右。
0: 今年四月份刚买的车啊？
3: 对，
0: 多少钱买的？今年四月份90卖多少钱啊？
3: 27.4万，
0: 嘿嘿，真便宜啊！好了，您说说吧，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天窗漏水。
0: 天窗漏水了？
3: 对。
0: 哎呦，这个视频漏得这么严重吗？
3: 对。
0: 这个是下雨的时候还是淋水测试的时候啊？
3: 下雨。
0: 你的店里不是有煤棚吗？哇。你这个漏水，
3: 我那天去保养完往回走，下雨下得挺大，然后就漏了以后我就开到4S店给我检查了一遍，说有可能是安了个行车记录仪，那个线压住那个天窗落水管了。
0: 啊，有可能的。那谁哪安的行车记录仪啊？
3: 4S店安的。
0: 那然后怎么说啊？安压住怎么讲啊？你什么要求？
3: 他也只是说有可能那个压住了，然后他把那个弄好以后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二次又漏了。
0: 啊，行。
3: 漏完以后我就去又让4S店去找，然后他就找不到原因了，淋水试验什么的也做了，就是现在已经不漏了。就是
0: 那不是不漏了吗？已经
3: 不漏了。我跟他说，我说你看漏这么大的水，上边一直泡了，下边都滴到那个挡板那里，我说你给我把这几块地方做个眼保。
0: 他怎么？你等一下，他怎么不漏的？不还是那个行车记录仪的线那个压住排水管了吗？他不是给你打开就好了吗？
3: 这第二次漏，他说可能是第一次的时候里边有点存水。
0: 对呀，对呀，那现在不是不漏了吗？淋水测试也做了，不是不漏了吗？对不对？
3: 啊，对，不漏了。
0: 啊，好，那等于说他在当时
3: 我开外边，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等于说他第一次判断就准确了，并且帮你修好了，对不对？
3: 对。
0: 好嘞，那您说要求吧，您刚才什么要求？您再说吧。
3: 我想让他给我就是泡过水的地方给我做个眼保。
0: 你这不是下雨浇筑的时候不就已经去店里了吗？没泡着啊，积水了吗？
3: 那不是都漏水了吗？我不是，你没看那个视频？
0: 我看了，积水了没有？
3: 没有多少，反正就那一块，然后往下滴到那个挡板那里，我怕那里有线路什么。
0: 没事，啥事没有，问题不大，不要紧的。
3: 反正。那就不用延保。
0: 这延保没用啊，你要不延保什么用啊？他下回坏了还能不给你修吗？他不能啊。
3: 那行，
0: 而且现在过水的地方主要是行车记录仪，然后还有行车记录仪上方的那个顶棚的那个地方，对吧？然后再往下滴到了挡把那里，挂挡和那个中央扶手那里，对不对？
3: 啊，对。
0: 那这些都是塑料件，有什么好延保的呀？
3: 它上面那个滴水那个位置是那个叫雨水感应雨刷，那个自动雨刷那个
0: 啊，
3: 我怕到时候泡过水。
0: 那不能，
3: 会不会？
0: 你这车新车嘛，不能这样。张先生啊，没事儿，你先开着。如果说比如说你过两三年，对吧？你说哎呀，我开着又漏水了，上回漏过了，他们现在不给我保修了，你再来找我，我再帮你找他们去，好不好？
3: 啊，行，
0: 是不是行？因为你这个地方啊，跟您讲啊，没什么电，没什么线的，而且这个你这点水啊，它只是过。你过水你知道吗？就水滴过，没有，它没有形成一个水盆，没有形成积水把你泡在里面，泡了很久，所以你这个问题不大的，没问题的。
3: 嗯，行，没问题就行。
0: 哎，对，没问题的。我评论区还有人说呢，给他延保又何妨？那对，是给他延保也不能怎么样，但是呢，完全没有必要啊，他也不会坏的。当然，我这话说的也过于绝对了啊，万一过两天坏了呢？我帮你要一个吧。但是没过什么零部件，没有，中间没有什么东西啊，你这里边，你这没动，你过水的地方没东西啊。
3: 那没东西就行，我就是怕万一到时候他毕竟过水嘛。
0: 啊，你们没，主要是没东西。如果你说要整车延保吧，没事，你到时候再找我吧，好不好？你这个我也要不出口，好不好？
3: 行，可以。
0: 哎，好嘞，张先生再见啊。
3: 哎，再见。
0: 哎，好，再见啊。对，
4: 一次安装的小失误。
0: 对，他安装没安好，那个线压住那个排水管了吧？排水管一压住之后，水排不出去之后，水就溢上来了。溢上来之后，它就从水槽流下来了。流下来的过程当中，就滴到它那个挡把中间那块位置了。而但是呢，刚滴就被他发现了。
4: 立刻掉头回去了。
0: 对，不是说他滴一宿泡那儿了，不是的，刚滴就发现了，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清理干净，把那个线拿掉就好了。你这里问人要个眼保，对吧？沃尔沃在吗？那我就不问他要眼保了啊。沃尔沃在啊，反正如果有机会邀约再检查一下吧。来，沃尔沃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您好。
0: 哎，女士，工号。
5: 我工号30283。
0: 3028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刚才你们这个张先生的疑问我已经替他解答完了，那不其实不太需要你们了。这样，你们也跟你们店端联系一下，让消费者下次去保养的时候啊，你们特别注意再帮他检查检查那个排水管的位置。
5: 好的，明白您说的这一情况。刚才也听您和车主这边大概的一个沟通情况，也是有了解到。那关于此事，我们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啊，不，你就没有人在投诉你们店啊，处理的挺规范的。但是我跟您讲的是什么呢？下次保养的时候，你再查查那个排水管有没有在压到，有没有什么东西堵住。如果下回呀你再漏一次，那消费者可能我就劝不了了。知道吗？所以我是为你们好，下次保养的时候你们系统备注一下，哎，我要好好查一查这辆车的排水管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5: 行，明白您说这个意思，也感谢您的这个提醒。厂家也会加强对我们这个经销商门店的一些监督以及这个观念。
0: 你们经销商门店做的挺好的啊，挺好的。我只是给你们在一个善意的小提醒，因为消费者毕竟找我了嘛，找我们了。那消费者的疑问我们已经替你们解答了，剩下的你们再上点心就好了，好吗？感谢您啊，女士，您稍等。哎呀，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困惑，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4: 什么困惑？
0: 就有的时候我明明是在表扬店里，或者说我是打电话表扬他们，但是他们会也是觉得是投诉。
4: 因为你来，
0: 只要是你打过来都是投诉。这件事情怎么解决？你看，你刚才我就这样。
4: 他这个话术感觉就好像他摊上什么事儿了。
0: 对，没什么事儿嘛，没什么事儿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沃尔沃这家店，不管我不知道哪家店啊，做还挺规范的，还挺规范的，判断的也很精准，就是线压住了，
4: 是
0: 打开就好了啊。行，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6: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6: 哎，你好，你好。
0: 贵姓啊，先生？
6: 我姓魏。
0: 魏先生啊，魏先生什么车啊？
6: 25款坦克300 HiFour T。
0: 坦克300 HiFour T。我们这个我又得说一个，我们整个的过程啊，沟通过程啊，是全程录音录像的，会发布到社交媒体，我先跟你说一声啊。
6: 还会发布到这个社交媒体。
0: 不然呢？你不然我通过什么我帮你们解决问题啊？
6: 可以可以，咱们这个如实的说就行。
0: 你只要你如实说就行，我怕你不如实说啊。来，魏先生，来，
6: 谢谢，
0: 来，没事啊。
6: 哎，
0: 这个坦克300 HiFour T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吧。
6: 我是今年5月3号买的车，然后行驶了3个月，没有越野啊，也没有事故，也没有这个去玩过这个车。
0: 怎么了？
6: 然后4300公里的时候呢，它这个档位挂不上档，车上显示P档故障无法解除，然后去拖到4S 店，4S 店给我的回复是需要这个拆变速箱油底壳，更换发体。当时我就有疑惑，我说我这个新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在多方面沟通一下啊，包括我这个家人也是说，就这么着，只要换了它，好了都可以，是吧？结果呢，还刚换完之后。正在开了几天，我开回家了。我正试车的时候，我现在又发现了个新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6: 就是停车的时候 ，B 档踩刹车接近零迈的时候，还没挂 P 档，将要挂 P 档的时候，车出现很大的闯动，每次都有。然后我又去跟那个 4S 店售后沟通了一下，他说，需要拆一些这个传动轴，可能是传动轴的问题。
0: 然后呢？
6: 是传动轴的问题吧，还需要说更换。现在我就有特别的这个疑惑，为什么新车刚3-4个月4000多公里会出现这么多的状况？我现在的诉求，我想说，更换一下这个同款配置的车，或者是退车都可以。
0: 你换不了。
6: 啊？
0: 换不了。你这个
6: 换不了是吧？
0: 你肯定换不了啊！你这个东西没让你人家给你修都没修，一次修一回。你俩问题是不是？一个呢是因为这个 P 档无法解除，更换了变速箱的阀体，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 D 档踩到零快踩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巨大的闯动，它要给你更换传动轴，然后就这俩事儿，是不是？
6: 对对对，现在我还没有去 4S 店同意他拆这个传动轴呢。
0: 就你还没让他拆，不允许他拆呢，还是不是？
6: 对对对。
0: 你希望怎么样啊？你说说你的诉求吧。
7: 我刚才我就是说。

0: 因为这毕竟是新车三四个月啊，
1: 是，然后呢？
0: 我就看能不能把这个车还了他。
1: 不能，不能换，
0: 不能换。
1: 那肯定是不能换呐！你这个三四个月，我说实话呀，超过7天的，你说新车都费劲，就是我们的质保
0: 也不
1: 期。
0: 能换，现在的只能是维修，然后是把它修好了，是吧？
1: 啊，对，因为我们有三包法的，咱是有规则在里边的，我们都要这个按照这个规则运行。当然，在规则的基础上，人家长城汽车、坦克厂家愿意给你一些其他的这个心理上的安抚啊，那是他的事儿了。但是呢，我们要有总体的大规则在，你不能说车坏了就退就换，车坏了就退就换，那不完了吗？那
0: 啊，
1: 你，
0: 行，你
1: 对，要三包
0: 对，
1: 法
0: 只
1: 都
0: 能
1: 没
0: 是
1: 用了
0: 修，
1: 吗？
0: 现在是吧？
1: 啊，什么？
0: 我现在只能是修，维修。
1: 你别听我说，你找他们给你退换，他们同意吗？
0: 他们的方案也是说维修，
1: 那不就是说
0: 但是
1: 嘛，
0: 我到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像这车刚开几个月、几千公里的，老出现这个我这个状况，我感觉不应该。
1: 哎，不，应不应该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呢，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您这个车现在远远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是不是没有达到啊？记住我的措辞，是远远没有达到。早呢，你离退换车早呢。
0: 哦，明白明白。
1: 明白啊。然后现在你让他先修行不行啊？你再修不好的，你再商量别的呢。
0: 可以可以
1: 是不是啊？这样，如果他是给你修完之后，他变速箱又坏了，再给你修再坏了，我到时候我找他们让他给你退换，好不好？
0: 行，谢谢。
1: 哎，好嘞啊，您稍等啊，电话别挂。什么什么车？你是哪儿的呀？你是？
0: 对，我，
1: 你是哪儿的？对，你是哪儿的？
0: 哦，保定。
1: 你就在保定啊？
0: 对。
1: 他们厂家不就在保定吗？
0: 对，我是保定一个县城，然后去来回得去了1个多小时，去了七八回了，我也是挺烦的了，
1: 你
0: 这个。
1: 去七八回干什么呀？这有什么事儿非得去七八回啊？
0: 之前的更换发起，然后没同意拆更换发起之前，然后去协商，
1: 没同意拆，协商去6回，行了，知道
0: 然
1: 了。
0: 后更换完现在又免了就去。
1: 行了，知道了啊。这样你去了，我让他们好好给你弄一弄啊。弄完之后，确保这一次给你整好，行不行？
0: 行，谢
1: 哎，
0: 谢。
1: 好嘞啊，好嘞，您稍等啊。哎呀，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让沃尔沃的 4S 店备注一下，每一回都要帮他查漏水？因为你一回不修好，两回不修好啊，他的要求就变了。
2: 对。
1: 明白了没有啊？看看这个就是，第一回你给他换阀体，换完之后没故障，这事就过去了。开2天又坏了，他就不一样了，心态不同了。所以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吧？来，长城汽车在啊，来，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3: 坐骑工号1902。
1: 190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031姓常，向您问好，1902。哎，这个，刚您在听吗？需要我重复一遍吗？
3: 坐骑刚才有听。
1: 啊，你们本地车主啊，保定的他是，你们这个当地的技术实力，是这个实力啊，还是没有太上心呢？我不太清楚啊，你能不能给他好好修一回啊？现在我帮你们劝完了，愿意修了，不退换车了，但是我劝完之后，你过2天你给修完又坏了，咋整啊？女士，
3: 我们厂家会跟进这个问题的，也会积极帮助用户处理的。
1: 你看。你回答的跟我问的是一回事吗？我问呐，你们得，行吧？这样，女士啊，1902号，你辛苦你们给消费者去个电话，消费者原来要退换车的，我劝完了，他愿意让你们修了，你们第一本故障给他修好，第二相关零部件帮他查一遍，全车也做一个检测，务必保证这回修好，别过几天又坏了。知道吗？你万一再坏，他真要退换车，你就是那他的到时候说了，你看你第一你什么质量，2、3个月就坏；第二你什么维修水平，修完2、3天又坏，对吧？你就不好听了。所以事儿我转给你们，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这事儿你们准备怎么处理？下午要给我们回个电话的，可以吗？
3: 好的。
1: 哎，好嘞，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稍等啊，来接出去
3: 好
1: 吧，
3: 的。
1: 啊。我怎么又感觉心情不好啊？
2: 就是，可能咱对这事儿
1: 他
2: 比较
1: 感觉他
2: 着
1: 们
2: 急，
1: 一点也不
2: 比较
1: 上
2: 关
1: 心
2: 心，
1: 啊。
2: 就觉得他。 淡淡然的感觉，
1: 就感觉我热脸贴了长城冷屁股啊！你给我接回来，什么不高兴吗？女士，1902号。
3: 哎，您好，您讲。
1: 嗯，你有什么不开心吗？
3: 没有啊。
1: 因为我感觉你们对消费者的事儿并不是太热情啊。
3: 哦，那您误解错席了。嗯，这边会非常积极的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的。
1: 哎，特别好，这就对了嘛。啊，那抱歉啊，对您产生误解了，非常抱歉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是不是？我有点感觉，好好好的，干什么呢？那没关系啊，我误解你，给您道个歉啊，非常抱歉，1902号工作人员。但是我还是希望啊，就是你们对消费者的，你们对消费者的热情程度、关心程度要远胜于我。
2: 是，
1: 就你看啊，就跟我没关系。你看我劝消费者半个小时这么劝。
2: 所以客服中心好的服务状态真的能够推动事情解决，
1: 对吧？你得把这个积极的状态拿出来呀。
2: 是，
1: 你看你跟我有关系吗？我是替你们解决，我替你劝他呢。我都20分钟这么劝，他提出什么无理的要求，我都帮你们劝。好了，搞了半天你们，我无所谓。
2: 好，
1: 来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曹老师你好，我姓吴。
1: 哎，吴先生，什么车啊？
4: 名爵的 MG5。
1: MG5，啥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2023年12月份买的，现在是61500公里。
1: 61500公里，我跟您提醒，我还是再提醒一下吧。我们的全程录音录像，然后呢，咱俩的对话过程会发到那个社交媒体上的。我先跟您说一声啊。
4: 这个我知道。
1: 啊，不，我都得提醒。前两天那个我给我整难受了。那您说吧，怎么了这车？
4: 现在车辆发动机缸压高，就是气压的缸压高，然后现在他给我设置门槛，让我自费清洗积碳。
1: 自费
4: 完积碳过之后再给我检测。
1: 自费清洗积碳啊？那清洗一下多少钱呢？
4: 清洗一下5000到6000块钱。
1: 5000块钱，他给你洗哪儿了？
4: 他要说把发动机缸盖都抬掉。
1: 不是，你等，咱们先说故障啊，咱们先不说积碳这贵不贵。你这个故障跟积碳有关系吗？你什么故障？缸压高？
4: 缸压高应该是缸压，那个翻盖板闭合不严导致的。
1: 不是啊，那你我积碳不洗啊，你就把我这个闭合不严的问题帮我解决不行吗？
4: 我跟他说了，他这边不可以。
1: 不行，为啥不行？会影响维修效果。
4: 他跟我说的是厂家跟他回复的，跟发动机质量没有关系。跟积碳有关系，你要先自费清洗积碳，我再能给你测缸压，不然的话不可以测不了。
1: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要命，怎么这么贵啊？问问你，你车是2023年12月份买的，多少公里了？
4: 61500公里。
1: 61500公里，公里数也不少啊。你平时都是开市区跑出来的，从来不上高速？
4: 上高速。
1: 少多吗？
4: 在高速上面吗？
1: 多吗？上高速？
4: 上高速基本上一个月都上不了一次，能不能上一次高速？
1: 那就是高速跑的比较少，平时都是市区短途在开，产生积碳也正常。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说你这个维修，如果不清洗积碳，影响你的维修效果了，那4S店不给你维修，这个还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积碳不洗，我帮你调缸压，帮你闭合缸盖，解决不了问题，那他这个是能理解的。那你现在有什么故障表现吗？你为啥要就发现缸压不对了？
4: 车辆抖动，就是我现在车也在开，然后我朋友在开我的车，现在就是等红绿灯，就是前后床就跟那个油路供不上油是一样的。
1: 就现在的这个故障就是抖动。
4: 对啊。
1: 还有呢？
4: 有时候冷车启动的时候，柴油门没有反应。
1: 冷车
4: 给我扔在了马路中间。
1: 你拿内窥镜看过你这个缸内的积碳多吗？
4: 不多，节气门都拆掉了。
1: 节气门是干净的。
4: 他们4S店他们自己拆的。
1: 节气门打开干净吗？
4: 干净。
1: 这样啊，咱们两条路走好不好？两条路走。第一个呢，我帮你找他们。我帮你问一问他们到底这个积碳跟他你现在维修这个缸压有没有关系。那如果
4: 我跟他们协商过了，负责人我也协商了。
1: 怎么说？
4: 负责人就是说，我现在我没有别的方法，要么你起诉我。
1: 谁呀？
4: 淮南的蓝爵4S店售后，以前叫众义，被你上过一次你的视频的，他一年的 3月21号、
1: 我都忘了，你还记着呢。这样咱两步走，第一个我帮你问他们这个积碳跟这次维修有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你这个积碳

0: 有点太贵了，你洗一次要5000块钱，有点太贵了，就贵得离谱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所以说
0: 你看我，你等一会儿，
1: 接受这个价格，
0: 我
1: 他说你要不接受这个价格呢，我就不能给你维修。
0: 就现在啊，我你稍等，你稍等，就现在我给大家推荐那个RZ燃油添加剂啊，感觉我要卖货似的。两步走，第一个我帮你找他们，第二个你去买几瓶那个RZ燃油添加剂。
1: 已经买了有10瓶那个添加剂了，加进去没用。
0: 哪个牌子的？哪个牌子的？
1: 是那个，我看一下，我上次有个订单。稍等一下，我看。
0: 对，你到我的橱窗买那个 RZ， 德国原装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有氢积碳效果的，并且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试几瓶，试个两三瓶，三瓶才300多块钱，你试几瓶，看看能不能把你积碳清干净，应该问题是不大的。这样至少比你高。
1: 买了6瓶加进去了。
0: 什么牌子的？
1: 你加完了，然后到那边过之后，他还是说我积碳有问题。
0: 什么牌子的？
1: 就是那个之前你卖那一款，我又忘了。我
0: 卖那款，
1: 但是我看不了。
0: 啊，没关系。这样，我建议你试试 RZ 这个啊，然后在我橱窗里有，我建议你试一试。没关系，你买一瓶试试也行。另外，我先帮你找名爵厂家，好不好？看看有没有关系双边。
1: 而且现在我让明天厂家让他们给就是门店联系我，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案能解决。
0: 那行，我知道了。就如果是就所以我听我说嘛，所以如果是积碳跟维修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们没啥问题的。如果没有必然联系，您这个车也没有坏，就是积碳导致的，你的方式就是洗积碳。洗积碳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那个，他就给你拆下来洗，拿药水泡；另外一种就是加添加剂。您说您之前加的，我告诉您 ，RZ 我也是刚卖的，所以你之前加那10瓶一定不是我卖的，跟我没关系的。我好久没有卖过了。那这样啊，您这个，我帮你找厂家看看有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要清积碳，我建议你选择划算的方式，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嘞啊，您稍等一下啊。那往我身上卖，我才卖2天，因为什么呢？因为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我都在试验。
2: 是。
0: 对，我没卖你在我这买的，对不对？这洗积碳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洗，反正如果我不瞎推荐，我就推荐我用过的RZ这个挺好的，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我们也之前我们很早好多年前10年前吧有推荐过，也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你可以试一试啊。来了，名爵，上汽名爵，来位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3: 工号2083。
0: 2083号工作，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哎，我们还有没有别的事找名爵了？你稍等啊，先生，有没有别的事要找他了？
2: 刺绣，
0: 对，我们的刺绣怎么说了？我找过你们，先生，2083号。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在听。
0: 哎，就是你们那个刺绣，说解释前归你们所有这个东西，你们怎么讲了？
3: 好的，主持人，感谢您的关注，我这边会记录反馈，然后呢？
0: 什么
3: 客户的问题，我就会进行核实。
0: 你等一会儿啊，2083号工作人员，一个是我今天这个事儿，消费者讲你们的经销商要让他花5000块钱洗完积碳才能修车，这俩变成因果关系了。那清洗积碳不是我自主选择的保养项目吗？你怎么拿威胁拿这个什么拿给不给我保修作为威胁呢？当然，我另外一个话咱反过来再说，如果说这个故障就是积碳导致的。不清洗积碳影响维修效果，那咱话又反过来讲了，你们就是要你们现在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没错的，我这样说您理解吧？
3: 明白，主持人。
0: 哎，好嘞。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了，不管是哪种情况下，你们经销商要做的是解释清楚，而不是说那你不在我这洗，我就不给你保修，然后你要不行你就起诉我，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所以这事儿我转给你们，你们跟我讲一讲，到底这次维修，因为消费者听不明白，我听得明白。这次维修跟这次故障跟积碳是不是有直接关系？积碳如果不洗，是不是对维修效果产生巨大影响？好不好？这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我刺绣那个事儿找你们时间这么长，你们没话了。刺绣那个，你们忘了吗？刺绣能查到记录吗？
3: 可以的，
0: 可以查到啊。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先生。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一点，别整这没有用的，多把心思放在产品上，好不好？事转给您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我明天还会来找你们的啊，给你们下个预告，您稍等啊。太贵了，这5000是我听说过最贵的。
2: 蛮贵的，
0: 最贵的。他跟他讲，我是昨天跟他说过这事儿。清洗鸡蛋就两种方式，原来呢，原来两种方式，第一个给你拆开，
2: 嗯，
0: 拆开拿药水泡给你刷给你洗，
2: 是，
0: 这完全是这挖煤嘛，
2: 很传统，
0: 手工传统洗，
2: 手搓。
0: 另外一个给你挂吊瓶，
2: 嗯，
0: 就给你缸里边啊挂进药水，
2: 对，
0: 然后呢，哒哒哒哒，药水是这么冲这么洗，这两种方传统方式。那现在呢，其实我跟他讲，您刚才说胡小叔卖啊，这卖了2年了，你看看有没有差评吧。就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我一直在试完之后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昨天有发动机故障灯亮的，我说你买回去吧，买回加上就好了，对吧？你好用才有这个信心嘛。所以我的橱窗有啊，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最后一位了啊，差不多了吧？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啊，我姓葛。
0: 葛先生，什么车？
4: 对对，
0: 什么车？
4: 宇宙07。
0: 宇宙07啊？
4: 对
0: 啊，宇宙07，行，我知道了。那个是不是我们那个安徽大众那个呀？
4: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您买多少钱啊？这车？
4: 当时办完的话，好像是13万多一点。
0: 哦，价格很好啊，价格很好。那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吧。
4: 我这个车买的，我是六月份买的车，买完之后呢，在这个6月6号买的，在6月中旬的时候发现这个座椅记忆不能用了。
0: 嗯。
4: 然后后来之后就经常那个多次去他那个店里维修嘛，他告诉我说是这个
0: 葛先生
4: 系统的问题。
0: 葛先生，
4: 升级一下。
0: 葛先生，您稍等一下，
4: 哎，
0: 这个座椅记忆不能用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调整了主驾驶的坐姿，你下回上车一按，它就恢复到你的坐姿了，对不对？
4: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它不恢复了。
4: 对对对，现在是不恢复，
0: 啊、
4: 就是你按了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
0: 啊、明白明白明白，然后呢？
4: 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去 4S 店维修嘛，他说是这个软件的问题。
0: 嗯，
4: 但是呢，我去了很多次之后还是没弄好嘛。后来之后他说，那个让我等那个厂家给一个升级包，然后升级完了以后，那个就能正常使用了。
0: 软件问题是吧？
4: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
4: 然后呢？后来过了几天之后我又去了嘛，去了之后他把车放在他那里，然后那个他给升级了一下，那个后来就好了嘛。
0: 升完机好了，
4: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
4: 然后呢？我说那个，就是说，我说你这个东西，我来了好多次了，我说你是不是要给一点点那个补偿呀什么的，对吧？因为我来回的这个也要时间。
0: 嗯，是是是。然后你要了什么补偿？
4: 我没有要什么补偿。然后他说跟厂家申请这个价值1000元的那个积分嘛。
0: 嗯，一万积分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0: 葛先生，葛先生，葛先生，你别然后了，葛先生，你别，葛先生，别然后了，
4: 对对，
0: 你直接说矛盾点在哪？到现在我没看到矛盾啊。
4: 现在这个又坏了呀。
0: 又坏了。
4: 对哈。
0: 生完之后好了，然后又坏了，几天坏的？
4: 大概4-5天吧。
0: 4-5天就不行了，那不行之后他们现在什么处理方案呢？
4: 拆车嘛，拆车换里面的那个线路嘛，他说是线路故障。
0: 这线有问题现在。
4: 对对对，
0: 你现在是不愿意拆呀，还是不愿意换呢？
4: 我说拆的话，你这个就是说，我说那个你们厂家有没有什么方案？因为我新买的车嘛，我说你那个拆的话，有没有什么补偿呀，或者什么的？
0: 哎呀，
4: 我说你多给两次这个。
0: 葛先生啊，
4: 都可以啊。
0: 葛先生，你听我说，葛先生，
4: 哎，
0: 就为什么大家现在，哎、我之前我老举一个例子，你家电视坏了，你会问电视厂家要补偿吗？
4: 哦，
0: 那为什么车坏了就都非得要补偿呢？您觉得呢，葛先生？
4: 因为我这个不是新买的吗？他现在要拆车嘛，这个中控台整个都要拆掉。
0: 不是，那维修不就是这样吗？你家电视坏了不也得拆电视吗？不然怎么修啊？
4: 哦，
0: 是不是？你为什么？就是我们先说这个故障，你能不能修好，对吧？你故障本身最重要，而并不是说，哎，我只要我车坏了，我就得要点补偿，这不完了吗？
4: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因为这个是新车嘛，他说软件那个弄的话也无所谓，因为上一次答应完了之后，那个积分也一直没给嘛，我也没要，那个无所谓嘛。
0: 就葛先生这么说啊，你不你
4: 涉及到这个拆车的问题嘛？
0: 你拆不拆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我跟您讲啊，你手机，你用华为手机或者苹果手机，你手机今天买了，明天坏了，你会不会要求苹果厂家或者华为厂家给你钱啊，给你补积分啊？不会的。但是这个东西但凡放到汽车上来就会了。咱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回事，你现在是车的有问题给你修不好，还是说补偿你没到位，没不同意，你想要什么？
4: 就是我感觉这个补偿有点不到位嘛。
0: 那你补偿，给你补偿就是到位的，但凡他给一点都是到位的。为啥呢？因为我们三包法有明确规定。

0: 规定，车坏了就是维修，它跟其他的商品没有本质的区别，你们觉得呢？
1: 哦，
0: 是不是？
1: 行行，
0: 对呀，你它跟其他商品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无非贵一点，没有本质区别啊！你说你新车你多心算心，我见过出门第一天刚出门坏的，对吧？那也是维修，为什么？这是法，这是规则，有这个规定在里边的，这不以你我的意志为转移的。说我想替你多要点，多要点，不是这回事儿。那如果说每一个故障，上次我在比亚迪店就说了，我说如果每发生一次故障，都要店方进行补偿，都要厂家进行赔偿的话，那么一天店里那么多车，店里不到一个月就得倒闭，
2: 赔完了，
0: 赔完了，嗯，对不对？所以搁家这故障能给你修，但是你要补偿是吧？
1: 嗯，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算是买手机吧，如果说它这些小问题的话也无所谓，但它如果拆机的话，那我也可以要求换机啊，对不对？
0: 你要什么换机啊？人手机的规则里边就是有些手机厂家是只换不修的，就比如说他到了某种东西了，哪里坏了，他就给你直接更换了。汽车也是一样。在某种时间线内某些东西坏了，它也是直接给你更换的，但是如果达不到更换标准要进行维修的，不存在着边修边赔东西啊，我说的够清楚吗？哎，所以说你不好问别人要东西的啊。我其实我想跟你劝好，葛先生，您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服您。您嗯啥呀，您说呀。您说能不能？
1: 我是觉得吧，因为我刚买的新车，然后他跟我说要拆呀、啊，
0: 对我、
1: 这个、心里有点不得劲。
0: 对，我跟您讲啊，就您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就包括我自己，我买了个新的东西，最后发现把我拆得一塌糊涂，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不舒服归不舒服，规则有规则，情理法，我有的时候我们略微换位思考一下，就会知道我们这个行为是否合理。之前我不知道您做什么行业的啊，比如说您这个行业，您遇到一个我坏了就要赔钱的，您心里怎么想呢？
1: 这个要看那个问题本身嘛，因为如果是我这边的问题的话，那肯定的要那个什么。
0: 嗯，反正
1: 我买来之后，这个车它就是怎么说呢，就用了几天，这个摄影机就一直不能用。
0: 我都知道，没关系，这都不重要，反正坏了嘛，你坏了我们有规则给你修啊，对吧？给你修赔了你要赔你一万积分啊，你现在又坏了又想除了这个一万之后要额外再要嘛，不是这个意思吗？
1: 我说你拆完了之后会不会出现异响呀、啊、什么，因为它这个中控台它不是小东西，它只要整个拆掉换的。
0: 哎，行了，这么地吧，我时间来不及了啊，朋友们啊，这个那个葛先生我跟您聊不了了，我本来想给您劝劝好的，但是呢个人能力也有限啊，因为之前比亚迪那我也没劝好啊。
2: 是。
0: 对啊，比亚迪还到处举报我们呢，话都是你说的，但是不是葛先生啊，就是话都是你说的，要求都是你提的，保修期内东西坏了给你修好不行，送你面漆不行，赔你2000块钱要，还要给你延保，话都是你说，要求都是你提的，我劝完你之后你说你依然要找店方麻烦，要继续投诉，后来把我们也投诉了，你这都什么人？行了，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2: 来吧，我们评论区还有朋友最近提出了一个买车的需求，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需求，就是有没有一台车呢，既能够做到日常的代步，也能够做到周末带家人去露营，还最好能够下地库啊，价格也不要太高啊，最重要的还得是新能源啊。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台车呢，可能就是为这个问题量身打造的，它就是远程的 EGOE Life 的宿营车。因为很多朋友对房车的印象还停留在块头比较大，进城很难，停车也很难，但是这台车呢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整车车长有5米，宽有1.82米，高有1.985米，收拢升顶之后它的高度呢能够控制在2米以内，像小区的地库啊，商场的停车场能够做到随便进，日常通勤接娃买菜毫无压力，那周末呢一键升顶能够秒变一栋复式的小别墅。它采用的是奔驰同款的霍尔电动升顶电机，30秒一键升顶，一个人就能够完成它的切换模式。那二层升顶之后呢，净高达到2.8米，是一间全景观的大床房。那另外一层是7.5立方米的多功能起居区，6座2+2+2的这样的布局，后排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乘 乘4.1米的这样的一个包括1.6米的超大沙发床，两三个人过夜呢完全没有问题，二层呢还能再睡两个人，最多可以满足4人的舒适过夜。另外呢，关于露营，很多人会担心没有水没有电很不方便，那这台车配备了70升的大容量的防冻清水箱，像一周的洗漱啊、买菜啊、这个洗菜呀、简单的淋浴都是够用的。最关键的是它还有2.2千瓦大功率的外放电，包括它的防水等级，电烤炉、烧水壶、投影仪、咖啡机都能够随便使用。另外在动力方面呢，搭载的是51.4度的玄武电池 ，CLTC 的续航功率能够达到375公里，城市通勤呢一周一充。更厉害的是它的2C 液冷快充技术，电量从30%到80%只需要30分钟的时间。最重要的是这台车是吉利远程的原厂出品，出厂就完成了它的合规的铝矩改装，上牌年检都是能够正常通过，完全不用担心关于改装方面的一些问题。它有全国覆盖的维保服务啊，异地出游能够随时的享有它官方的保障，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到当地的远程授权的中心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7: 走。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5: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0: 我亲爱的生活。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1: 我都想你们了吗？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要一对。
1: 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晚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来跟你分享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非常触动我的事情，是我女儿洗完澡之后呢，跑过来跟我聊天。我看她的表情比平常找我的闲聊显得更加的严肃和郑重一些，她是板正了身子，重重地落在了我的身边，要认真地跟我说点什么。她说，妈妈，我今天在楼下看到两个小孩吵架，后来他们的妈妈来了，他们的妈妈呢就护着自己的小孩也吵起来了。我说，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其实蛮正常的，家长没必要介入吧，说不定过两个小时那两个小孩又好了呢。女儿说，我看到了全过程，明明是一个孩子拿石头扔了另外一个孩子，把另外一个孩子弄哭了。我说，那扔石头的孩子家长应该道歉啊。她说，应该是道歉了呀，但是另外一个家长还是很生气，于是后来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她说，妈妈，我看到那两个大人，我就想到了你。我看到，当他们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他们是坚定地站在自己。

自己孩子的身边的，但这个事儿你做不到。我从小跟其他的小朋友发生矛盾，你总是跟我讲，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别人这么说可能不是那个意思，但其实不，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受伤害了。你这么说让我有一种得不到你保护的感觉。但是你跟我说过，姥姥不是这样的。你跟我说过，你上学的时候有人冤枉你偷了东西，姥姥就跟你说，冤枉你的人是谁，我去教训他。妈妈，你知道吗？我要的是这种被保护的感觉，可是你没有。我说，可能是我的性格问题吧，我自己就是一个挺逃避冲突的人，我总是希望可以体面的解决问题，那要么我就告诉自己退一步海阔天空了。我女儿说，妈妈，你知道吗？你这么教育我，我是会吃亏的。我们这一代的孩子都特别的自我，我们这个年纪就是什么话都脱口而出的，就是很容易伤到人。那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不敢回击，因为我想，如果我真的和他们吵起来的话，你是不会给我出头的。说着说着，他就很委屈地哭了起来。我看着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总觉得孩子的事情有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如果到了需要家长出面的时候，家长也应该是灭火的那一个人，而不应该火上浇油，让冲突升级。但是对于女儿来讲，他没有感觉到我坚定地站在了他的那一边。他说，妈妈，如果你觉得我也有错的地方的话，你可以回来批评我，但是在别人的面前你不能够说我的不对，你一定要帮着我。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他希望妈妈是那个有着大大的翅膀的母鸡，把它护在自己的身下。可是我在看到有别的小鸡来欺负他的时候，却远远地站在了一边，美名其曰，你要自己学会成长。我当然知道，有的小孩呢，性格就是乖张一些，霸道一些。我总是和女儿说，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人，你就离他远点儿。这当然是成人世界的法则。而在班级这么一个相对密集的集体环境当中，你是没有办法避免跟这样的孩子接触的。女儿说，我有的时候想还击，但是我不敢。如果我心里知道我跟别人吵架，我妈一定会来帮我的话，我就有底气了。可是你没有给我这样的底气。说完了之后，她就更伤心了，哇哇大哭了起来。她说，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内心的感受。我在想，孩子的需要有错吗？没有，他内心需要被爱的笃定感，让他哪怕在感觉自己很弱小的时候，也有勇气去捍卫自己的感受。而我却用成人世界的法则告诉他，你要培养自己的情商。对于一个初三的小孩来讲，前者的需要可能会更加的迫切，因为他自己和他面对的这个群体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大起大落的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初三的小孩，压力特别大，他们需要释放的空间，他们也可能就是那种易燃易爆炸的这么一个群体，他们需要有自然的释放情绪的能量，而不应该是被所谓的理智堵住。昨天晚上我内疚极了，可能因为我自己并不是那么强悍的个性，或者是我太害怕这种袒护造成了溺爱，我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想客观地跟他分析事件本身，却忽略了我是他的母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他要的不是理性，而是无条件的偏爱。这像不像夫妻之间或者是恋人之间啊？女人只想发发牢骚，但男人却开始动用了逻辑，慢慢的女人也失去了倾诉欲，因为她要的并不是你当她的教员，而是你毫不犹豫地支持她。所以有句话说，家其实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我们这代家长应该是最愿意学习的一代家长，但爱学习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困扰，因为信息太多了。什么样的方法论才适合自己的孩子呢？毕竟每一个小孩的特质都不一样。比如我到底要多大程度去成全他的想法，是无条件的满足吗？当然不可能。那什么度才是合适的呢？就拿偏爱和溺爱这个词来说，多少家长能够掐准这两者之间的边界呢？溺爱和偏爱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接下来呢，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学习心理学公众号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看到溺爱这个词，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人对孩子宠着惯着

太多本来应该他自己学会去做的事情。另外呢，就是结构上的，没有规则也没有纪律，或者是即便有规则有纪律也是形同虚设。简单来说，溺爱就是无节制、无边界、无纪律的纵容，而这种没有底线的任对方欲予欲求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教会了对方如何对待自己，就是他对你也可以用这些没有底线的方式。那偏爱是什么呢？偏爱是包容，包容是有底线、有界限和有原则的，也就是说，双方也会试探对方能够接受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让对方知道哪些行为是错误的，通过哪些方式是可以弥补的。举例啊，当对方犯了一个错误，比如说他打伤了一个陌生人，溺爱他的人会说，没关系，啥也别说了，我帮你摆平，给你出气。而偏爱的人会说，打人是不对的，你要向对方道歉，并且为此承担责任。但是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还是爱你、支持你的，我不忍心看你受委屈。溺爱是满足自我需要，偏爱是满足对方的需要。表面上来看，溺爱的人是通过牺牲自己来满足对方的需要，但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溺爱满足的其实是自身的需求，因为溺爱源于没有意识的自恋。有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叫做 Karen Horney， 他说父母溺爱孩子，不是因为爱孩子本身的样子，而是因为父母在希望和想象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想象呢，是满足自己以及实现那些失落的愿望。那些无论是溺爱孩子还是沉溺在溺爱伴侣的这种情感当中的人，因为自恋而没有能够完全区分出你和我，所以根本看不到对方真实的成长的需要，而是把对方当作了另外一个我，给予了过度满足。可以说，无限制的给予对方，其实就是无限制的在满足自己，给予自己。同时，溺爱他人往往也享受着被对方无限需要的感觉，这样就来满足自己的全能自恋。而偏爱呢，他可以看到并满足对方的真实需要，这不仅意味着他能够在符合现实的合理范围内满足对方的需要，还意味着他能够教会对方考虑到他人的需要，以及如何靠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本身就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的个人素质。溺爱是一种忽视，而偏爱是一种关注。可能你会问啊，你看一看那些溺爱孩子的家长对孩子百依百顺，怎么能说它是一种忽视呢？明明是过度重视了吧。而心理学家我理解啊，他说的忽视呢，可能更多指的是情感上的忽视。让我们带入一个被溺爱的孩子的视角来看，就是无论我做什么事儿都不会产生任何后果，我想做或者是不想做的事情都有人替我做了，那么我怎么做才算好，怎么做才算坏，我自己能够做的又有什么呢？这么来分析，就会发现溺爱可以产生和忽视相似的后果。一个人将没有办法学会为自己做事，当他做了事却得不到反馈，跟溺爱所带来的这种影响是一致的。他学不会如何做这些事情，他更学不会如何来成功，也学不到如何才算失败。这就会损害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和自我价值。而我们可以在偏爱里看不到忽视不存在，但是你是持续关注他的。被偏爱的人是被允许为自己说点什么和做点什么的，他也仍然能够获得一些恰当的反馈。比如你告诉他，你说的这句话或者是你做的这个事儿就是做错了，失败了。但最终你还是会告诉他，你对他的爱既不是因为他的优秀或者是成功而存在，也不会因为他的错误和失败而消失。总的来讲，被偏爱的人始终不用担心自己会失去对方的爱，而只有在这样的爱里，他才能够学会如何正确地看待自己，以及如何稳固地产生自我价值感。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来聊溺爱和偏爱。听起来这两个词似乎非常的相似，但事实上如果要细究和分析起来，他们之间有天壤之别。溺爱会剥夺一个人的力量，但偏爱会赋予一个人力量。如果你真爱一个人，我们会希望他感觉自己是被爱着的，他对自己是有信心的，相信自己有能力等一切能够给他带来力量的东西。遗憾的是，如果他一直是处在被溺爱的情感世界里，那所有的这些都会被剥夺。研究发现，在童年时期被溺爱过的那些成年人，他们会说自己没有感受到被爱的感觉，并且他们需要外界的持续肯定。而这样的人更容易暴饮暴食、过度消费，以及他们更容易在抚养孩子、人际边界和决策等方面遇到问题。而偏爱会让一个人更加的自信，对世界更有安全感。你偏爱他，意味着他不仅仅会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支持彼此、鼓励彼此，也会在对方犯错的时候给予反馈和建议，而不是视若无睹。我们如何来分界自己到底是偏爱还是溺爱呢？ David 教授提出了四个问题可以帮助父母来识别。我们认为这四个问题可以应用到不同的亲密关系里，可以是亲情，也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假如 AB 是关系当中的两个人，首先 A 是否妨碍了 B 的发展，父母可以这么来问问自己，如果我这么做，或者是把这些给孩子，会不会阻止他在这个年龄学习他本来应该学会的东西？第二种可以判断的情形就是 A 给 B 的东西是否大大的超过了 A 所拥有的，或者是他在这个年纪可以负担的。比如说，如果觉得伴侣就应该宠自己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当我向他投入了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时候，是否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第三个可以判断的是 A 到底在满足谁的需求，他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另外那个人呢？比如说，当家长想要帮孩子打点好一切，只为了让他好好学习的时候，就可以先问问自己，孩子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这么做是否只是希望他能够考出个好成绩，而让自己脸上有光呢？最后 A 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消耗或者是伤害了其他人呢？比如家长在纵容孩子犯错的时候，问问自己，我无视孩子做错这件事情，是不是否定了他在老师那儿学到的纪律、礼仪和规则呢？那如果以上这四点大多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就说明你一定正处在一种溺爱的关系里。无论是溺爱别人的一方，还是接受溺爱的一方，继续这么下去，对你和你们的关系都是有害的。那既然溺爱对一个人的成长有这么大的杀伤力，那我们应该如何把溺爱变成偏爱呢？首先要强调的是独立，要告诉对方，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负责，而不会把责任推卸给对方，或者是替代对方来承担责任。你要告诉他，你得需要承担自己行为和情绪所导致的后果，而不是指望或者是依靠对方替你完成你的人际、工作或者是健康等的责任。同样的，你要学会适度的帮忙，而不必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去承担对方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说，你不能够把他的快乐当作你的责任，你认为他一旦不快乐，你就要尽一切的努力让对方快乐起来，你要允许他自己去处理他的情绪。其次呢，是要做适度的依赖，当双方有需要的时候，应该敢于向对方求助，而不是害怕失去自己人格的独立性。再有就是尊重边界，双方要尊重彼此的原则和规定，你要敢告诉对方你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并且在对方可能会侵犯你的原则的时候，敢于拒绝和对他说不。在心理学上，被偏爱的感受
被统统称为高价值感。而拥有高价值感或者是高配得感的人，他们会认为自己很重要，很有价值，值得被爱。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打击和挫折，往往更有勇气和信心面对。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这样的一种人格形象。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对于孩子来说，价值感的形成和自信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所以当别人的爸妈真的是责任重大。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在节目一开始说，我们这一代父母可能是最看重教育的一代，也是最卷孩子的一代。我们过于看重可以被量化的各种数字，比如小孩几个月能翻身，几个月会说话，几个月可以走路，几岁可以背唐诗，可以背几首唐诗。毕竟只要随便翻一翻社交媒体，这充斥而来的无数的别人家的孩子，好像呢都是值得拿来跟自己的孩子做比较的。而上了学之后更是用数字说话，你在全班考第几名啊，你在全年级考第几名啊，什么样的分数才能够上重点高中，什么样的分数才能够上重点高中的重点班呢？我们那么希望可以教育出一个优秀的孩子，每个月甚至可以不惜拿出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收入投入到他们的教育中去，却偏偏忽略了他的情感需求。所以我想在情感需求或者是如何正确的给予爱这一块，我们真的要学习做更多。我女儿今年初三，在这个年纪她愿意跟我谈她的感受，她的情绪。我想我这个妈妈做的可能还不算糟，但显然还不够好。我想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能够和孩子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知道有一些高中的孩子也在听这个节目，我想对你说，两代人获得彼此

0: 的理解，唯一的途径就是沟通和长谈，开诚布公地坚定地告诉他你的感受，你要告诉他我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看到我，我也需要你的肯定。你甚至可以把情绪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把你憋屈在心里的情绪表达出来。如果他一直在禁锢你，一定要释放他，因为能量只有流动起来，他才不会伤害别人。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的《爱的进行式》。陈淑桦有一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其中有一句歌词算是击中很多人。这句歌词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这首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来演唱的，同时也成为台湾唱片工业历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流行歌的魅力果然是润物细无声的，大多数人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然后呢，这些流行音乐在接下来的很多年几乎都能够继续影响着你，但是我们仍然记得他和他的声音。也许更多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功力的成就上，但是真正喜欢他的人可能会记得他曾经有唱过多么好的一首歌。听完了陈淑桦《爱的进行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永远不服输也不服老的谭咏麟，这首歌叫做《爱在深秋》。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前两天跟一个闺蜜聊天，她看上去家庭幸福美满，有两个乖巧的女儿，大女儿8岁，小女儿都已经5岁了。除了照顾好家庭，她自己还在从事一些跟教育相关的公益事业，大概超人妈妈或者完美的妈妈就是她这样的类型。但是她深夜告诉我说，当年她刚刚生下二胎的那几年，几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社交，没有学习，没有应酬，没有饭局，有的只是付出和输出，似乎整个人都没有输入的过程。直到这两年孩子们慢慢长大，他才抽出身来做回自己。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妈妈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怀孕的时候就聊天的妈妈群，画风从最初的孕期应该吃什么喝什么，再到后来生下宝宝怎么样带娃，怎么样喂养，辅食怎么做，怎么断夜奶，一起去海淘奶粉，泡芙果泥衣服，然后慢慢再变成要进幼儿园了，怎么样跟老师沟通。再大一点的孩子的妈妈可能又在想幼升小怎么办，隔着屏幕你都能够感觉到，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焦虑。所以有一个公号在总结说，全中国最焦虑的人叫做妈妈。据说身边很多家庭的组织架构是一个快要疯掉的妈妈，一个疲惫不堪的孩子，还有一个指望不上的爸爸。所谓的焦虑呢，就是孩子让你一直忧愁一直多虑，而爸爸呢则让你焦躁和生气。这算是饱含心酸的倾诉和抱怨，但是的确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讲，其他的家庭成员爸爸们一定要对焦虑的妈妈们多一些心理的关怀。生活在今天的妈妈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为在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家庭当中，不管是谁主内谁主外，妈妈几乎都是孩子成长和教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想要做一个淡定的佛系妈妈，似乎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劝阻这些焦虑的妈妈，只是非常心疼地说一句，在照顾好家庭和孩子的同时，请我们好好的爱自己。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母亲，这歌的名字叫做 Superstar。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东京女子图鉴》火了之后，一年之后，国内网剧版的《北京女子图鉴》还有《上海女子图鉴》就全都来了。东京不是我们的城市，但北京是。这部剧一开头就是小城少女跃跃欲试在闯北京，到了北京之后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租房，比如找工作，比如饭局。每一个离开家乡在外打拼的人也许都有一本血泪史，但是这部剧多看几集就会发现，最终也没有逃脱玛丽苏的情节。原本我以为这部剧是靠自身的能力奋斗打拼，充满了现实主义，但是却发现原来编剧的设定还是所有的男人都爱你，于是你也依靠着这些便利一步一步地提升自己。原来说好的职场女子奋斗的群像图呢，怎么会又变成一部玛丽苏的大剧呢？无论如何，不要把所有在外漂泊的女孩，在外打拼的女孩给物化成拜金的女孩比较好吧。接下来我们听到杜德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情》。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早在80年代，有一种说法叫做女学邓丽君，男学刘文正，也就是说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的歌手，他们在起步的时候基本上都演唱过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歌，甚至是模仿过他们。就连有一点压弓嗓的田震，他也翻唱过邓丽君的歌，现在想来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翻唱邓丽君唱得最好的还是王菲，15岁王菲就开始翻唱邓丽君，几乎照搬了邓丽君风从哪里来一整个专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改。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徐冠杰的《浪子心声》，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邓丽君《夜来香》。

有人在知乎上问了一个问题，说如何评价张艾嘉？有人说她美丽，有人说她知性，有人说她有才，有人说她通透，有人说她是文艺女青年、文艺女中年、文艺女老年，这以上可能都是她的标签，但又不全是。有一个知乎的网友说，评价张艾嘉太难了，因为你无法找到合适的词去组织起来，去描述一个女人的大半生，所以就好好的欣赏吧。19岁那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张艾嘉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梦想奔去，他一头扎进了香港的影视圈。从出道的那一刻开始，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电影是要做一辈子的事情。果然，后来的张艾嘉用才华和实力证明了自己。出道不过四年，她就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之后呢，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七次金马奖的影后提名，两届金马奖的影后，两次金像奖的影后。做演员，她做到了顶级；做导演，他其实也已经是最顶级的导演。1981年，当他成为金马影后之后，他就决定自己当导演，开始自己作为电影人的创作生涯。梦醒时分、新同居时代、少女小鱼，还有心动，都是历久弥新的女性电影。作为歌手，他有好几首非常知名的曲目，而且被传唱至今的，除了爱的代价之外，就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童年》。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罗兰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城市很大，街道很长，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着走着，忽然被街角一处暖黄的灯光吸引，推门进去坐下，然后就不想走了。那些小店不大不吵，甚至有些不起眼，可他们就像这座城市悄悄留给你的一个拥抱。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一起来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曾轶可，这首歌的名字叫《午夜旅馆》。微凉的深夜已没有霓虹光，一个小店的灯火撑起了港湾。这首歌带着一种内敛的浪漫美学，他唱的就是那家深夜还亮着灯的小店，他不问你从哪儿来，只是默默给你一碗面的暖意。冬夜里这样的灯火足以治愈所有的孤独。

刚刚路过的这间小店叫做午夜旅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多人说三月一定要听。这首歌来自张伟伟和郭龙的《米店》。2007年，张伟伟在北京处于人生低谷，野孩子乐队刚刚解散，而他的女友呢是江南人，两人是异地恋。女友说毕业之后想开一家杂货铺，名字就叫做米店，带着对爱情的期盼和对安稳生活的向往，张伟伟写下了这首歌。一首苹果，一首命运。苹果是生计，是爱情，命运是心里那个不肯放弃的理想。后来老狼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张伟伟亲自手风琴伴奏，让米店走进了更多人的心里。米店售卖的不是米，它卖的是希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是歌手》第4季歌王之战的舞台上老狼诠释的这首《米店》。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乘着旋律的翅膀去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接下来要分享的那家小店来自陈意涵，歌曲当中有一句词特别戳人：每当我路过那家小店，啤酒的香，米酒的甜还在蔓延。他说我们年少时总幻想自己是超级英雄，渴望轰轰烈烈的生活，可是到了生命的终结，你才会发现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就是白水，最高级的发色是黑发。我们都渐渐明白了平凡即是不平凡的道理。这首歌讲的就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归于人海，归于平凡的那种踏实感。那家小店还在那里，不咸不淡，就像在等你回来坐下来一起聊聊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乘着旋律的翅膀去遇见那间温暖的小店。接下来要路过的那间小店叫做吉姆餐厅，来自民谣歌手赵雷。2011年的深秋，赵雷的母亲去世了。那之后，他习惯从工作室出来，坐在隔壁胡同的清真餐厅里，点几串肉串，喝瓶啤酒。他给坐在餐厅里流泪的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米尔，那是从母亲的名字延续而来的。然后呢，他就把这家餐厅叫做吉姆餐厅。这首歌是赵雷写给妈妈的。每一个深夜还开着门的小店，或许都藏着一个来不及说出口的想念。赵雷的这间吉姆餐厅，就说着自己和妈妈的故事。

0: 告别了赵雷的吉姆餐厅，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九份的咖啡店》。九份是台湾北部一座山城，陈绮贞坐在九份的咖啡店里，看窗外变幻的景色，想一些有的没的心事。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去一家小店，不是为了喝什么吃什么，就是贪图那种特别的感觉。那感觉像一杯调和过的咖啡，有点甜，有点苦，但刚刚好，就是生活的味道。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上半段我们路过了一些有故事的小店，下半段让我们把脚步放得更慢一些，从繁华的橱窗前走到街角的路灯下。有些小店陈列着梦境，有些小店安放着回不去的从前。许哲佩的奇幻精品店，唱的是一家不那么真实的店铺，它是一个音乐里的藏宝阁。他本人酷爱童话书和玩具，认为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就是一家陈列着各自心目当中精品的店铺。音乐盒的音效混搭着手风琴、钢琴、低音提琴，营造出一种东欧复古的童话氛围。拇指姑娘、水晶旋转木马、银色眼泪，这些精致的意象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段不太完美的爱情。你就是我的全部，有你我就能满足，听起来好像很美，但是那种略带偏执的占有式情思让这家精品店更像一个表面奇幻，实际上陈列着悲伤的黑色童话。它提醒我们，有些橱窗里的美，美得让人着迷，却也脆弱的不堪一击。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充满着奇幻绮丽色彩的《奇幻精品店》。

从精品店的华丽梦境走出，推开门，我们又回到了人间。街角那盏暖黄的灯下，有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摊。古巨基的这首《路边摊》出自1998年的同名国语专辑，写的是他自己的初恋故事，陪女朋友吃路边摊的青涩场景。午夜三点，风雨交加，又忽然想起他，歌词精准地捕捉了青春记忆。

里那些廉价却无比真挚的情感。路边摊吃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但它承载的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是那个愿意陪你坐在街边吃一碗面的人。有时候最暖的恰恰就是这些最不起眼的角落。来听古巨基《路边摊》。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吃完了路边摊，我们去逛逛早点铺。余家运的小小早点摊是宁波老城的温暖推广曲。一天又一天，这小小的早点摊热气腾腾的，还是人间那点暖。清晨的街道，包子铺的蒸汽，豆浆的香味儿，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重新出发的理由。那家小小的早点摊就像这座城市最早的闹钟，用最朴素的方式叫醒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微风吹过，满街飘香，小饭店咖啡馆不再打烊，客人熙熙攘攘，城市间荡漾着温暖。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奥斯卡的这首《加油小店》，它像是给所有还在坚持的小店写的一封信。这些年我们见证了很多小店的关门和重启，也见证了一些小店倔强地亮着灯，他们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微小却不可或缺。如果你也有常去的那家小店，下次去的时候记得要跟老板说一声，老板加油，加油小店。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乘着旋律的翅膀，路过那间温暖的小店》。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CG 周密的《明天会营业》。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说唱元素，旋律轻快，内核治愈。他想告诉你的是，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明天那家小店还是会准时开门，生活还是会继续。那些温暖的小店就像这座城市里的锚点，他们一直在那里等你路过。等你推门，等你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希望今天为您准备的这些歌，能让你想起某个角落、某扇门、某盏灯、某个桌对面坐着的那个人。那些温暖的小店和那些歌儿一样，是这个城市送给你的一点小小的安慰。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梳理财经资讯，
9: 分析盘中热点，
8: 把握市场动态。
9: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周三下午的3: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王耀。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意见和建议。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证券交流群啊，在群里面来说一说您投资的心得和体会，包括经验的分享。怎么添加呢？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 每天群里面还是挺热闹的啊。节目的开始，我们来盘面今天的具体报收情况，一起来看市场，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来梳理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是在3951.51点，上涨了10.96点，涨幅是0.28%，成交金额8737亿，上涨879家，下跌1413家，平盘61家。深证成指也是红盘，收尾的啊，来关注它的收盘点位是13723.32点，上涨了20.11点，涨幅是0.15%，成交金额9819亿，上涨883家，下跌1983家，平盘65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354.97点，下跌了4.75点，跌幅是0.14%，成交金额4367亿。科创50的收盘点位1580.06点，下跌了10.94点，跌幅达到了0.69%，成交金额是592.2亿。继续关注的是板块方面的表现啊，先来关注的是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航海装备涨了4.67%，煤炭涨了3.29%，航运港口涨了2.81%，贵金属涨了2.23%，元件涨了2.14%。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游戏跌了3.33%，传媒跌了3.08%，广告营销跌了2.76%，房地产服务跌了1.80%，软件开发跌了1.67%。继续关注的是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培育钻石涨了2.85%，铜缆高速连接涨了2.53%，纳米银涨了2.36%，船舶制造涨了1.89%，光纤概念涨了1.69%。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 AR 语料跌了3.35%，数字阅读跌了2.84%，知识产权跌了2.67%，Web3.0跌了2.62%，短剧互动游戏跌了2.61%。为大家来梳理一下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两只新股上市。除了这两只新股，今天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和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39家。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和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只有6家。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博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来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老师，为我们来做分析和点评。首先来连线钟老师。钟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钟老师，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是集体高开啊，随后是走势分化，午后沪深两市是震荡拉升红盘，创业板和科创表现是偏弱的，您怎么看今天的市场表现？
1: 确实今天的市场表现也是极致的一个分化，我们看到是一个互强深创弱的一个态势，两市的一个下跌个股加速是接近60%的啊，是下跌的个股是占多数，但指数还是偏稳的，我们上证指数更是今天站上了5天均线啊，也是比较显示出比较强的一个韧性。那怎么看待当下的一个市场呢？那我们首先从宏观面来讲的话，那么最近来说，我觉得资金会偏谨慎，为什么呢？就是要等待一些数据的一个公布，包括了周四的一个欧洲央行公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利率决议，以及周五的美国将公布的一个8月的 CPI 数据，都会决定着一个美联储的9月的议息的一个决议。那么，所以在目前的一个资金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会偏紧的。那我们看到这两天还是没有到一个20000亿的一个水平，那今天也没能上一个成交量也没有能上20000亿的水平，所以在一个市场总体来讲还是一个存量的博弈。但今天也是有挺多亮点的也是我们九月份说的，就是九月份我们还是看中小创的一些题材就是大盘股可能不太容易走一个直性。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白马蓝筹包括昨天的海康还有宁德是出现了一个大跌的，那么这种情况以前也是出现过也是因为一方面那些小作文或者一些订单数据以及在盘面上来讲的话，如果出现久盘的一个回落的一个风险出现机构的一个兑现的一个震荡。那从在技术上的层面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跟踪它的一个突破性，那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突破信号所以还是要再等待。那在结构上来讲的话是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从4200点回落的的一个阶段，是如果是再次下破3850的话，会走在一个第五浪的一个下跌，那当然第五浪的一个下跌也是最后一浪。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它突破了一个放量突破4000点的话就是进入一个一浪的一个确认但是目前这两种的一个结构还没有确认，还是走在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态势当中。那其实今年以来一月份到八月份还是走在一个大箱体的一个震荡对上证指数而言的话还是走在一个大箱体，还没有就是真正一个大的一个突破，包括上面的4200多点，还有下方的3800点下方的一个两个上下沿都没有一个大的一个突破，还是走在一个大箱体的震荡。那短期还是一个等待方向线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觉得后面会向上的可能性会稍稍大一点点。那指数层面我觉得是处于一种倒车接人的一个模拟阶段向上和向下的一个幅度并不会很大没有一个系统性的风险主要都是看一个局部的一些机会那么也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的一个演进。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控制好仓位，如果是跟踪到比较好的一些方向顺势而为的话，仍然可以保持着比较高的仓位运作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满仓要等待一个真正的一个方向性的突破，留有一手在后面作为一个备用。 那么同时要等待后面的一些消息落地，刚刚所说到的重点在周五的一个 CPI 的数据啊，以及这个周其实有挺多的一个消费电子一些新产品的电子产品的一个推出，包括此前已经发布了华为、小米啊一些亮点，还有即将要发布的一些苹果的一个新品，也是可以关注一些行业的一些消息面的落地啊，也包括了9月11号到13号的一些中国算力大会啊，也可以跟踪一些聚焦 AI 的基建的啊，所以我们在从盘面节奏来讲，也要跟踪事件啊，宏观的事件还有行业的事件，去进行我们的一个啊波段操作的节奏的一个参考的。主持人，
0: 周老师，您刚提到了有局部的机会可以把握，这局部的机会您主要指的是哪几个呢？
1: 我觉得目前的一个如果从右侧的机会来讲的话，其实盘面来讲也是挺明显给到我们一些信息。那我给到一些大的一个总结，包括第一点厄尔尼诺的一个效应其实也是一些食品粮食总业还有一些包括可以吃的，包括一些水产品以及一些食品加工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一些轮动的效应当然这是板块是有轮动或者是板块的一个分歧的。第二个是地缘的效应包括军工今天也有继续动了，我们上周也是继续有去跟踪这个板块航运也是其中这方面的一个方向。

0: 创新高，但是有些还是创新低了，还是看局部。所以这样的一个消费，包括旅游啊、零售百货这些，我觉得还是要看里面细分的一个资金面啊，去局部的一个跟踪的抱团啊。所以总结盘面上啊，其实有三个比较主要的亮点，就是刚刚所说的厄尔尼诺效应、地缘政治啊、临近假期的大消费等等的这三个大的一个方向啊，主持人。
1: 那今天航海装备呢涨幅是靠前的啊，在这个板块之后的走势您怎么看？
0: 那么航海装备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军工一个方向。那么其实最近航海装备一些局部的资金流是有打到一些个股的啊，也是出现了板块类的龙头的一二阶段的一个争夺啊，也有部分大资金流入，然后今天又出现局部的一个涨停。那么也有除了航海装备，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地面装备啊、地面兵装的一些板块也是有一个轮动的效应的。所以我觉得航海装备可以联动军工这个方向啊，其实最近持续也比较强的啊，算是九月份除了粮食种业以外的一个很显眼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板块来讲的话，除了我们三月份有一个15规划很明确的一个新资新域的一个作战能力的一个提升以外，那么我们的军贸在全球来讲的话啊，其实它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力，相对于美国的这个市占率37%啊，我们只有2%左右，所以我们的一个增长的潜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在军贸啊、无人作战能力、地面兵装、航海装备这些啊、还有航空这些，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潜力。所以从军工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可以去跟踪刚刚所说到的航海啊、航空电子、地面兵装、军贸这些啊、作为我们在军工板块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跟踪的。主持人。
1: 红利板块呢今天表现力还可以啊，资金是在向煤炭啊这类的防御板块当中来转移啊。那今天煤炭其实表现的呢也还可以啊，涨幅也是趋前的。那在煤炭板块这一块之后的走势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最近的应该说今年以来这个红利板块啊也是备受关注的。那么也有不少的一些红利的一些标的是创了一个新高。那么对于今年波动比较大的市场来讲的话红利啊是一个在股权类的一些标的来讲，板块来讲是受到一个，我觉得无论是打底仓也好啊，作为稳健型配置也好，是受到资金的高度关注的。那么目前的趋势依然是具备较强的一个配置价值吧。那么今天煤炭也是有比较亮点的一个冲高啊，当然它也有一个业绩，还有一个能源属性的一个驱动。那么当前红利板块会受到几个催化的一个支撑，一个是市场的风格再平衡，就是优化的一个配置，盈利稳定的高股息资产的一个配置价值的一个凸显。第二个是国内外的流动性的一个同步的收紧的话这个配置方向是处于一种防御类的一个避险的一个风格。那么第三个是密集的一个中期分红的一个落地，例如银行啊保险企业啊是有一个提高分红比例这个倾向的，提升了这个板块的一个吸引力。那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从避险类或者稳健型的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可能会比在银行存款会好一点，因为它除了一个红利以外，它还有一个股价的一个差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所以从红利板块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结合 ETF 做一个底仓的配置去进行一个跟踪的。主持人。
1: 当前全球的铜供需的维持是挺平衡的，国际铜价也持续刷新了历史新高，带动相关产业概念是上行。那这一块您看好吗？
0: 对，这个板块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是比较看好啊，也在节目中有提过。那么铜作为一个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业金属也好，或者它的一个无论从 AI 算力的基建 新能源车、电网的升级、电气化的趋势，它都在全球都在抢这个铜啊，也是

0: 剧了全球库存的结构化的一个矛盾，这是我觉得是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方向啊。回到盘面上，铜也在某些的一个标的啊也是比较吸引眼球的，当然我觉得它可以归类了一个叫做资源类的一个属性，工业金属的一个方向，因为最近确实会有一些稀有金属，包括了钨啊镍啊这些的稀有金属，或者是它具备比较高的一个工业属性的这些工业金属的话，是在市场里面会比较吸引的。那么特别我觉得在上游是第一的一个受益者，就是有矿的啊那些标的啊那些企业的话，它会首先的一个受益啊。所以在往后来讲的话，后面还是会有一个在基本面啊是震荡一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啊。主持人，
1: 很多听众在问啊，说这个说昨天说站在田里嘛，但今天农业出现了回调啊，那关于是在到底是在光里站着还是在田里呢？这个选择您怎么看呢？
0: 那么这个板块最近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前期的一个热点题材是资金有一个兑现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板块来讲的话，一方面其实它的一个体量并不是很大，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在监管层已经对某些高位票啊出现了一个警示的一个作用，包括了一些出版业啊，也是跟农业中间也是一种高位的。那么昨天也是某些标的会在被灌小黑屋的这种态势。那么农业这个板块其实我们刚刚也是总结到啊，它是一个厄尔尼诺效应的其中一个分支。那么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板块的操作价值是可以做短期的一个操作，但是不宜去做中长线的一个恋战。因为从基本面啊，或者是从我国的一个粮食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价格是必须要控制的啊，这个也是关系到社会的一个稳定性。所以从后面的一个趋势来讲的话，目前是一个炒作价值，并非一个业绩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阶段啊。主持人，
1: 现在这个个股大面积表现的不是特别好啊，指数呢有点趋强。那大家的其实很多的朋友们都说的投资的感受呢没有那么的好啊，那仓位这块怎么把握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0: 目前其实市场是属于一种比较大的一个分化啊。如果是把握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九月份也是提到过是捉妖啊。主线主要是来自于一个妖股，我觉得是一个中小创的一个题材为主。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微盘股的指数也是是震荡上涨的，但是其他的指数啊是一个分歧的一个走势，就是震荡区间震荡啊，有一些是在5000均线上面，有一些是在下面，所以会出现比较分化的一种格局。那如果是最近操作的不错啊，也是能抓到一些抱团的题材板块的一个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保持着6到8成的这样的一个仓位去一个操作啊，甚至可以满仓啊，但是不要一直满仓，我们要留有一定的一个子弹。那如果是偏稳健型的，那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个优化配置啊，就是我们稳健的，我们可能会配置一些刚刚提到过的一个红利股啊，包括煤炭、电力啊、大金融、消费等等的一些核心资产的绩优股。那如果是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话，可以去提高积极进攻型的一些方向啊，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了几大的一个题材的一个轮动效应啊，可以做一些右侧抱团的局部的一些标的，不一定去做指标股，可能机会在局部的题材小盘身上啊去进行一个攻击啊。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要根据个人的风格偏好，如果稳健型的可以继续去做稳健，甚至是配置一些宽基的 ETF， 可能不会那么那么费心。那如果是节奏把握比较好，可以积极进取型的，我们就可以去找一些小票那些 人气集中的一些抱团的股去进行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跟踪啊，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钟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1: 提醒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步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3: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5: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3: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5: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3: 嗯，好像有一点。
5: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3: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5: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3: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5: 嗯，哎，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条件。公开发行股票是指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累计超过200人，但是依法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不计算在内，或者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采用公开发行的有利之处就在于可以以众多投资者为发行对象，股票发行的数量越多，筹集资金的潜力就越大，投资者范围大，也可以避免发行的股票过于集中或者是被少数人操纵。公开发行可以增强股票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发行人的社会信誉。但是公开发行的发行条件比较严格，发行程序比较复杂，登记核准的时间较长，发行的费用也比较高。我国新证券法，也就是2020年3月1号起施行的证券法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应当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最近3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3年内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其中，新证券法对于公司发行新股中原有的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这一条件变更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在新的证券法施行以前，财务指标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 IPO 标准中最为重要的条件，那把盈利变更为经营，就标志着对于公司财务指标要求的放松，同时也降低了科技类创新型企业在亏损情况下接触资本市场的门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港股具体新股申购规则有以下几点。申购资格，那么不需要市值，投资者只要有一个有效香港股票账户就可以参与了，但是不允许一人多户申购，一个人即使有多个券商的账户也只能够申购一次。第二是资金要求，港股账户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或者是融资额度来支持申购，打新时需要及时冻结资金，申购N手就需要冻结N手。

0: 手的钱。打新一手最少需要冻结1000多港币，最多需要10000多，那平均大概是要冻结3000多港币的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申购时间，盘前集合竞价时间段是上午的9点到9点30分，连续交易时间段是上午的9点30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4点，收市竞价时间段是下午的4点到4点10分，或者是半日市的中午的12点01到12点10分。并且港股新股申购时间比较长，一般申购期为3天，其中最后半天呢，很多券商就不让申购了，因为券商需要处理申购申请。再看一下申购方式，有2种，第一是现金申购，就是直接使用现金来认购新股；第二呢是融资申购，通过券商提供的融资服务进行申购，增加投资者的申购资金量，从而提高中签概率。融资倍数呢，通常可以达到10倍到20倍之间，但是投资者需要支付相应的利息，并且承担融资风险。再来关注一下申购费用，港股打新无论股票是不是中签，都是需要交认购费用的，只要发起认购，每笔会收取50港元。大部分互联网券商现金申购是免认购手续费的。一般港股打新交易的成本呢，是港股新股认购费用加上融资利息费用再加上股票的买卖费用，就是一般港股打新交易的成本了。再来看一下交易规则 ,T+0 交易，当日买卖无次数限制。申购单位，那港股 IPO 申购不是固定数量，一般是以板为单位，每板的股数根据发行公司的规定而决定，可能是100股、500股或者是1000股等等。至于申购价格，这港股新股的发行价格是一个范围区间，不是一个设定好的固定值。投资者在申购的时候，按照发行公司设定的发行价格区间来进行申购。最终的发行价格会在申购截止后由上市公司和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来进行确定。中签结果呢，是由发行公司和承销商根据申购情况和分配规则来决定的。中签结果通常会在新股申购结束后的第2个交易日进行公布。如果中签，投资者需要在公布中签结果的当天下午的4点之前，确保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缴款。如果资金不足，可能会导致部分或者全部中签新股被取消。
1: 偶像终于要开演唱会了，开心！
2: 但是票瞬间售空，
3: 太难了。
2: 这时候有人说有渠道能够买到票，
3: 在哪？
2: 据说还是官方内部渠道。
4: 渠道，
3: 我买。
2: 支付后，系统提示操作有误，需要重新购买。
4: 行吧，没问题。
3: 行。
2: 然后他又说，由于多次付款，账户出现异常，被冻结。
4: 那要怎么办？
3: 钱退不回来了吗？
2: 这时候他会给你一个账号，说只需要5分钟之内打款5000元到该账号，作为保证金即可解冻。
4: 打吧。
2: 确定？
4: 都到这一步了，我不甘心。
2: 打完之后，你会发现对方已经把你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诈骗就是这样抓住人的心理，环环相扣，步步紧逼，让你总觉得差一点就能和偶像见面。大家要切记，购买演唱会门票时务必警惕以各种理由要求反复转账付款的说辞，遇到此类情况就是诈骗。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说到这儿，就是这个如何形成自己的这个股票这个投资理念。投资理念不是就是看书照搬别人的，是理论学习加实战复盘加自我认知三者磨练出来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自己。首先想到这个就是啊，就是这个我给大家讲过无数次《神雕侠侣》了，是吧？讲过无数次这个《神雕侠侣》里面的杨过。杨过在《神雕侠侣》大家都看，几乎是每个人都看过吧？只要在股市里面的，那至少18岁以上吧，是吧？每个人都会看过《神雕侠侣》，但是看《神雕侠侣》看杨过的时候，是不是在前半段，杨过把这天下第一的这个武学学了个遍，每一个学的每一个都是绝世神功，天下第一的武功，但是呢，那不是他自己的。从一开始初期谁都打不过，到后面静下心来，几百家之长，自己总结出来的武功叫啥？黯然销魂掌是吧？独步天下是吧？这个就是不要照搬别人的东西，是理论学习加这个实战复盘加自我认知三者磨合出来的。所以，再好的东西，别人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你。所以第一步要认清自己，先了解自身的这个条件，理念要匹配自己，不能照搬打造这个模式。一定要认清自己啊，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就认不清自己，很多人他我不知道我是什么风格，认不清。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个资金属性，你这个钱到底是闲钱还是短期要用的钱？前面是不是一直在强调？进股市里面的钱一定是闲钱，严禁短资金进的，尤其是什么信用卡呀、贷款呀那种钱进的。还有就是很多客户说是，哎，我要装修房子，我最近我这段时间这个钱不用，我可以把它进来转上一圈，看搞一把能不能挣点钱出去。这样的钱，买房子的钱、装修房子的这种钱，能行吗？首先不适合长期的。其次，短期的风险又大，那你说本来有10万块钱，想多挣个1-2万，结果呢，亏上1-2万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要自己的这个钱，自己的这个认知，你这个钱是，如果是闲钱，那么你这个风格、投资风格和心态完全不一样。股票短期的涨跌对你这个影响很小，但是你这个钱如果是短期的钱，要急用的钱。你要进来，短期的涨跌，真是会把你心态就会搞崩溃的。所有的这个理念要匹配自己，要认清楚自己，了解自身的这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个资金属性，资金属性决定你这个风格，决定你这个心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能接受多大的这个回撤，能不能承受这个浮盈浮亏。

长时间不赚钱，就是持股待涨，一直不挣钱，能不能扛住这个大波动？能不能做这种高抛低吸这种的短线？每个人肯定是不一样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这个资金和这个资金的用途，包括资金的大小，包括这个资金到底是什么样的资金，这个每个人自己把自己要好好想一想。第三个呢，就是时间精力，就是每天有时间盯盘，还是偶尔只是看盘？这股票这个，股票这个到底是我一个爱好，还是我一个念想，还是我一个寄托而已？还是这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这个立身之本，或者是这是我的这个一技之长、爱好等等的这种？我每天有没有时间盯盘？有没有时间研究？我研不研究股票？我每天对于这股票研究，我要用多长时间？这种的时间精力，就明明我在上班，我白天我在上班，在上班，又看不了股票，或者又没时间研究股票，这种情况下，那你肯定就不适合做短线了嘛，对不对？你肯定你不能做短线嘛。你没有实时盯盘，没有实时交易的这种，你肯定就你的风格就不适合做短线嘛。如果我就是急性子，我就是爱，我就是喜欢。咋说的？这个你不管是不是这个人才有大也好，或怎么也好，我就喜欢交易。那么你肯定就不适合长线了，你只能做短线嘛，对不对？就所以这个时间精力这块，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个时间也好，精力也好，就跟我们上班是一样的。你上班一天最起码8个小时，再加上平时的，肯定是将近10个小时。10个小时你挣多少钱？那像股市里面呢？股市里面你每天你肯定偶尔只能看一下，这只是我把它买上，只是看一下，而且什么凭感觉也好，凭别人给我说也好，凭那个什么也好，我都没有付出，我只是投点钱我进去，这种的。那你和我一直大量的时间精力花上，我来学习研究的这种的收益，那能比吗？肯定没有可比性嘛。第四个就是性格特质，你看容易焦虑冲动的，还是可以耐心等待的。急躁的人你不适合拿长线，性格保守的人就不要博弈。就是你性格本来我就特别不保守，保守的话呢，你还能做短线吗？做不了短线。就所以这个自己到底是什么样性格的人自己清楚，我们把它全部归结出来，把它写出来，核心就是脱离自身条件来学习理念的，执行不下去就等于零。就所以自身条件这块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这个自身条件，我们才能有自己的一套理念。第二步就是广泛了解各类投资的流派，到底是价值投资、成长类型的、趋势、逆向、指数、波段这些主流理念全部看懂。成长是什么？是伴随这个公司由小到大，这叫成长。什么叫做大盘股？什么叫做蓝筹股？为什么是六开头的股票、零开头的股票和创业板？这都是大盘股、小盘股、大盘股、中盘股、小盘股、创业板，包括趋势呀，什么就是把每一个这种理念全部都看懂，搞清楚每一种模式，它是靠什么赚钱的，优势什么，代价什么，缺点什么，会遇到什么痛苦，把这个全部都自己罗列出来。罗列出来之后，就可以发现哦，这个我不适合我，那个不适合我，这个适合我，把每一个适合我的，你把它选出来，选出来了之后挑这样的股票，不要直接就是全盘信奉某一种理念，要吸收就是各家可取这个部分，摒弃这种就是不适合自己的，可以吸收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啥风险意识，同时借鉴这个趋势的这个顺势而为、顺势原则，集百家所长，汇聚一身嘛，为我所用。第三步就是这个小资金实战检验，不要纸上谈兵，就在这个做股票上面，这是非常非常
一个重要者。理念是啥？为什么说是投资理念？投资理念现在一直在讲投资理念，而且现在给大家在说这个投资理念。这投资理念一定是窥转出来的这个感悟，它不是读出来的，不是我学习的。哎，我在课本上我学的这个出现这个图形，是不是该卖了啊？这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个感悟这块都是自己出来的，别人说再说那是别人的事儿，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观点。第一个呢，就是先用小仓位这个实践记录每一笔交易，买入逻辑什么，持仓理由什么，卖出什么。就前面讲课时也一直在说，从2015年、2016年自己跌麻了之后，那从2016年到2019年、2020年，光笔记本就写了多少个笔记本？写了7个笔记本，是吧？每天记录，今天为什么要买入？买入的理由什么？明天回过头来站在有时间嘛，这是叫反过头来再看，昨天我这样的想法买的是对不对？对，对的呢？错，错的呢？每一笔交易记录把它记录总结一下，每次总结，每次总结，这样时间一长了之后，碰到一只股票就知道该怎么样，碰到一只股票它的走势什么样的，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自己的这个逻辑就全部都出来了。还有就是区分的就是啊，哪些盈利是就是运气的这个行情，哪些是你的逻辑真正生效的。为什么说是那个一到牛市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们自己玩儿，牛市不要问我们，牛市里面自己玩儿，我们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这个行情跌的时候，我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价值。牛市好的时候，客户的收益一定会比我们高，那是一定的。只不过是我们能做到下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损失尽可能的要少一点，起到这个稳定的这个作用而已。还有就是不要在牛市里面总结一套理念。你看牛市里面什么？牛市里面所有的牛市，人人都是股神，每一个人都会把这个说上两道。我买这只股票盈利了，挣钱盈利了，我为啥要买它？我都可以说上两道。那是不是这是有没有可能这是一种运气呢？所以不要在牛市里面总结一套理念，熊市里面又完全推翻了。牛市有牛市思维，熊市有熊市思维，我们都在说做股票，所以这个理念是不一样的。熊市的这个操作理念和牛市的操作理念，还有就是短线的操作理念和长线的操作理念，完全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要通过后面自身的这种的总结。第四个就是坚持复盘，提炼属于自己的原则，定期复盘，不断提炼删减，沉淀出自己的原则。哪些坑反复踩的？比如说追热点，因为很多客户，包括我自己，不可能说是一个坑，你不可能只踩一次，这个坑会你反复会踩这个坑的。所以多踩几次之后，我以后我把它记住。你要不总结的话，我不知道。但是我总结出来的时候一看，哎，的确是。我为啥到这地方？我到这地方，我为什么过不去这个坎呢？什么原因呢？我把它总结出来，我把它规避掉。比如说是追热点不止损，下跌过程中一次不止损，两次不止损，三次不止损。那么到后面不止损就是错的，不止损就错的，不止损就错的，每一次这样子，那么再碰到这种情况下，止不止损？我哪怕再不止损，我能不能先卖一半吗？我止损一半行不行？止损一半的时候我再看情况嘛，对不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完善嘛。再做到后面，尤其是短线操作，做到后面自己成熟了之后，那么该到止损的时候果断止损。该加仓所果断加仓，这是后面熟练的时候，是吧？什么样的机会自己能把握？什么样的这个机会总亏钱？明确自己的这个能力圈，这个一定要就是自己要反思了。我们到底是要做短线股票还是做长线股票？我们到底要做科技股票还是做这种稳定的蓝筹股票？我们到底是要做分红的股票还是要做什么其他的股票？
等等，我们自己把它自己。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一起学习。明天我们再见。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6: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6: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8: 拉纳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7: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9: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7: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全球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再起波澜，打打停停的伊朗战事在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后再度升级。而几乎同一时间，美国与被其制裁多年的委内瑞拉达成一项石油协议，美国获得超过650亿桶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前者是承担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运输的重要战略通道，后者是已探明石油储量位居世界首位的国家。美国同时在前者打与后者和，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件事，美国中期选举马上要来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3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个叫库赫斯塔克的小渔村，村民们正在为4岁男孩卡里米举办葬礼。
10: 他们去参加婚礼时，罪恶的梅伊迪人袭击了那里的电信塔，尽管那里根本不是任何军事区域，卡里米就在那里遇难了。
7: 卡里米父亲所说的袭击发生在9月1号晚上9点半左右，当时渔民阿里马拉西家的婚礼刚刚开始，突如其来的导弹让欢乐的婚礼沦为令人痛心的葬礼。袭击造成5人丧生，在60多名伤者中，超过50人是妇女和儿童。袭击发生后，这个平静的小渔村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与愤怒中。据伊朗媒体报道，9月1号晚上， 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库赫斯塔克只是其中之一。半年前，伊朗南部米纳卜什小学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68人遇难。美军方虽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袭击负责，但至今仍未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如今，对于伊朗平民婚礼遭袭，美国副总统万斯回应说，
9: 美国在作战中绝不以平民为目标，我们绝不会那样做，也从来没有那样做过。遗憾的是，有时难免会出现意外，但就这起特定事件而言，我认为我们目前没有掌握任何确切定论的信息。
7: 伊朗则谴责此次袭击构成战争罪，并誓言将进行报复。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发出警告，
11: 无论我们在何处察觉到威胁，都将在国际法框架下展开先发制人的行动，以捍卫我们的权利。
7: 自今年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半年间美伊双方从激烈冲突陷入打打谈谈的僵局，如今双方维持了数周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战火再次打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发动打击。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然而，就在8月30号晚上，美军突袭了伊朗战略性岛屿拉拉克岛。半岛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说，
8: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它给予伊朗一个战略优势点位，用来监视并可以干扰水道上的航运。
7: 而伊朗在第二天就展开报复，袭击了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随后几天里，战事不断升级，美伊相互袭击轮番登场。让外界感到困惑的是，美国政府刚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当时的分析普遍认为，此举表明对伊军事打击没有效果，美国正在转变对伊策略。然而，短短一周后，美国就再次转向，开始轰炸伊朗。据美方提供的信息，美军之所以发动军事袭击，是因为发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有消息称，伊朗在拉拉克岛上部署了包括火箭弹和导弹发射装置等在内的多种军事资产，而伊朗正是依靠这些军事资产，才能够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管控。半岛电视台分析说，
8: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伊朗规划的航线实际上正是从拉拉克岛旁边经过。
7: 由此可见，无论是轰炸还是经济行动，美国的意图十分明确，那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事实上，拉拉克岛更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航道，这正是美国最近宣布清除水雷的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8月27号宣布，
11: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取得一项里程碑式的胜利，我们已成功清除了数月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国际航道上布设的水雷。
7: 美国新闻分析人士认为，清除水雷将削弱伊朗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以及未来与美国谈判的地位。对于打不赢也停不了的伊朗战事，美国政府一直强调，对美国来说这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外界对这场持续已经半年的战事却远没有这么乐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撰稿人亚伦·麦克莱恩认为，
12: 美国可能在任何一天输掉这场战争。一旦总统认为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代价超过了他想要付出的程度，那将是美国的失败以及伊朗的胜利。
7: 今年11月3号，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选举将决定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归属。舆论分析认为，总统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要想保住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随着选举临近，特朗普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共和党选情。 面对中东战事的焦灼，他把目光转向了家门口的拉丁美洲。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美方借此成功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有3000亿桶，约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17%，位居世界首位。20世纪末，委内瑞拉最多日产原油350万桶，受多年美国封锁等原因影响，委内瑞拉目前的石油产能严重下降。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在100万桶左右，仅为全球原油产量的0.8%。而美国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810亿桶，2024年年底日均原油产量超过1300万桶，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产国。不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去年报道，美国仍需要进口石油，尤其是委内瑞拉石油。原因在于，美国主要出产轻质原油，这类原油主要用于生产汽油，其他用途有限。而委内瑞拉蕴藏石油多为重质含硫原油，这类原油是石油加工产业不少产品的原料，包括柴油、沥青和工厂及重型装备用燃料。美国自2005年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2019年1月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委经济制裁，包括禁止委原油出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有分析说，美国过去几十年更加依赖委内瑞拉石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不仅因为美国距离委内瑞拉较近，还因为委内瑞拉石油因其粘稠、鱼渣较多的特质而更便宜。此外，大部分美国炼油厂是按照加工委内瑞拉石油的标准建成的，这些炼油厂用委内瑞拉石油非美国石油进行生产的效率更高。单从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来看，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

0: 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分析说，
1: 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已经从此前的每天300万桶下降到目前的每天约100万桶，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0: 在美国前委内瑞拉问题特别代表艾利欧特·艾布拉姆斯看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白白送出了20%的国家石油储量。据美国与委内瑞拉政府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深度参与了委内瑞拉的日常运作，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用西班牙语发送信息，分享八卦，互道祝福以及自拍，这样一来二去后，新的石油协议就达成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2: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0: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1: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0: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一位资深的能源分析师表示，美委石油协议让他联想起20世纪初期英国石油公司前身英波石油公司是如何掌控伊朗石油资源的。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里奇·史蒂夫斯游伊朗》记录了这段历史。
3: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波斯是个贫穷的农业国，资源未有，财富只在传说中。
0: 20世纪，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备，伊朗的命运与西方纠缠在了一起。
3: 终于发现了石油，钻探开始。
0: 1901年，时任波斯国王穆扎法尔丁授予英国人威廉·诺克斯·达西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1909年，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成立，这家手握特许权的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朗石油开采和经营，却始终没有给伊朗人带来福利。二战后，美国与这种被称为旧殖民主义的做法拉开距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吸血全球。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有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确保美国石油充足供应这一目标的影响。如今70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斐尔·拉米雷斯直言，这个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9月2号，美委石油协议签署当天，急于向选民展示外交成就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将其更名为特朗普海峡？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近期更名潮的最新一幕。8月25号，他刚刚宣布要把美加共同管辖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立即给予了回击。
4: 当美国人不再玩梗，不再互相攻击，不再装腔作势，而是开始认真地进行讨论时，我们才能进行讨论。
0: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海峡还是美国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必须让选民看到内政外交成果。然而，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9月4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不足等敏感机密信息持续被媒体披露后，国防部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约50人进行测谎。

0: So here is my standard.
1: 我的标准是我们必须确信基本通胀正以足够快的速度明确地向我们的目标回落，否则我们就还得努力。
2: 投资者认为，这表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增大。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不仅让美国无法从中东泥潭脱身，也间接抬高了油价。而美国持续释放石油储备，平抑油价，也让战略储备不足的问题浮现在美国民众面前。截至2026年8月28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9月3号，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政府眼下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然而这场战事究竟会如何结束却并不明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校区全球政策项目主任丹尼尔·施奈德曼分析说，
3: 从根本上讲，我不知道本届美国政府将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摆脱这场冲突。美国政府仍然持有非常宽泛的目标，即使首要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资金和政治成本。
2: 面对逐渐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美国政府迫切需要美美石油协议来振奋人心。然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执行这份协议的是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私营公司，这是一家委内瑞拉公司，由委内瑞拉商人亚历杭德罗·贝坦科特控制。这家公司被委内瑞拉政府授予为期100年的油田租赁协议，而美国政府持有55%的产出权益。尽管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埃克森美孚等老牌美国油企正在进军委内瑞拉，但埃克森美孚官方对此表现得相当谨慎。据欧佩克估计，委内瑞拉今年7月份的石油日产量仅为约110万桶，与美国北达科他州相近。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认为，委内瑞拉虽然石油储量巨大，但从储量变成看得见的石油，中间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4: 拥有大量石油储量与能够生产石油是有区别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维修，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相关保障，但这些条件是否具备还不清楚。
2: 由于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衰败已近20年，卫星图像显示1/3的储油设施已接近报废，大量储油罐锈蚀废弃。挪威一能源研究机构估计，若要恢复日产300万桶以上的历史峰值，委内瑞拉未来15年内需要1830亿美元投资。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委协议将给委内瑞拉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但美国白宫表示，美国纳税人不会为此支付一分钱。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表示，
4: 那么这1000亿美元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弄清楚这一点之前，我们无法判断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2: 美联社评论认为，委内瑞拉人可能不会尊重这项非法协议，也没有哪家大型美国石油公司会认真对待它，因为他们知道协议不会持久。近日，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了，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伊朗表示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一打一合的如意算盘极有可能很难如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18年，中国考古学者的身影出现在埃及南部卢克索古城遗址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8年间，中埃联合考古多点推进，两大文明古国以考古为纽带，不断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新一轮考古合作中，中埃双方在孟菲斯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深入认识古埃及文明提供新的视角。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像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
0: 中亚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最近，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
2: 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资讯有故事，从尼罗河畔到丝绸古道，中国考古工作者搭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考古出海参与国际考古合作的消息不断传来。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从公元

0: 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潜逃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也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今年八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文化部等单位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目前，中秘联合考古队已经启动了第一阶段田野调查，实地踏勘卡拉尔圣城、阿斯佩罗等关键考古遗址，进一步细化后续发掘实施方案。在希腊西部埃托利亚地区的安吉洛卡斯特洛遗址上，中西联合考古队员俯身在探方内作业，小心清理土层，零散陶片从沉积中逐渐显露。这个曾经见证了古希腊城邦兴衰的遗址，如今第一次有了中国考古团队常驻田野的身影。在埃及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从2025年开始，中埃两国考古学者对这座古城展开联合考古，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正在一寸寸被唤醒。9月1号，上海博物馆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考古队清理神庙地上的主体建筑，发掘出泥砖院落、疑似葡萄酒压榨作坊、手工业遗存等一批跨时代出土遗物。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总台记者，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和2026年两次考古工作，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神庙的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这座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说，
1: 没有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临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 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
1: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上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0: 2024年7月至2025年8月，上海博物馆推出的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
1: 好，来了来了。
2: 这是我们第100位埃及观众，幸运观众。
1: 祝贺你，祝贺你。给你送上那个礼物，感谢并祝你成为埃及展第100位名人。
2: 谢谢谢谢。
1: 拍张照吧。
3: 奉献奉献奉献奉献。
1: 好，谢谢。你从哪里来？
2: 我是江苏常州的。
1: 常州啊、哦，这是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也是树立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对，昨天我们正好迎来了100万观众，应该是会创造全世界收费展览观众人数的最高纪录。
0: 在大展开展4个多月后，2024年11月26号，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亲自为观展的第100万名幸运观众，来自江苏常州的一位年轻女孩颁发了纪念品。最近本次展览的观众人数超过277万。这次大展也为此次中埃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了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2个发掘季度，前后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埃及地处非洲，气候炎热，而埋藏文物的地方主要是酷热的沙漠。正因为炎热干旱的气候条件数千年不变，古埃及数量极其庞大的文物才得到近乎完美的保存。不过，高温对于考古工作者们却意味着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中午2点。通常，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考古发掘的黄金时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2期全程参与了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他记得，尽管出发时已是10月，抵达时当地的最高气温仍然达到了49摄氏度。考古队清晨6点便从驻地出发，7点抵达工地开工，返回驻地往往已经是下午2、3点。一般10点吃早饭，直到下午5点才会正儿八经吃一天的第一顿饭。高温之外，遗址本身还存在棘手的地质难题。柏哲仁对总台记者说，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4: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在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这个高度。
0: 正是因为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透露， 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

0: 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在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据总台记者了解，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开设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此次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与中国观众见面。古埃及文明一直吸引着全球考古学界的目光。2018年11月，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开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2023年，中埃签署了在埃及萨卡拉遗址联合考古协议，一年之后，400多件珍贵文物被从萨卡拉考古遗址的库房直递中国上海，在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上完成他们面向世界的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中埃联合展开考古和文物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薛江是这支中方考古队的领队。
2: 大家都知道埃及的考古啊，原来都是欧美国家在做，埃及本地的考古其实起来的发展的比较慢啊，而且所以他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来了以后跟埃方协调完了以后，他们就觉得说中国跟埃及是兄弟般的国家嘛。第二就是你们现在发展的很好，你们的考古啊什么技术啊都发展好，能不能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数字化的工作。那么我们当时就承诺，我们用阿拉伯语、中文、英文三种语言进行发表，所以这个是突破了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惯例，因为原来比如说法国呀、美国呀等等一些队伍过来发表，基本上都是英语和法语。
3: 其实我们中国的考古其实在国内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尤其我们在科技考古方面，这个其实跟国家的这种科技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考古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跟进，就是原来几百年在欧美国家把持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才能凸显，我觉得有责任做好这些的，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两大古文明能够产生更好的对话。

0: 如今，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活跃着多支中国考古队。中亚是中国向西通向世界的第一站。千年前，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景象再次上演。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远行西域，古丝绸之路逶迤穿过碎叶古城。碎叶古城就是今天的阿克贝西姆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这处中古时期的西域名城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京对总台记者介绍，
1: 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考古工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正式落地了。根据前期的调研呢，楚河谷地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分布区啊，我们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碎叶城、新城、阿罗斯城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定了新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
0: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记载的西域名城新城。经过5年的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节点取得重要发现。令人瞩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的实物支撑。
1: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的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谷地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交通咽喉要道。中吉联合考古队将我国大遗址考古理念与先进的遥感数字建模技术相结合，成功破解了红河遗址100余年来在宏观布局和年代分期方面的学术难点。楚河谷地东连中国新疆，西连西亚，地理区位举足轻重。面对总面积达20平方公里的庞大红河遗址，联合考古队融合了激光雷达、遥感、数字建模、系统勘探等多维手段，不仅精确揭示了城市的空间范围，还首次证实该城址由至少4-5座城址构成。这一工作为宏观上理清楚河流域中古时期城镇的分布、等级与演化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的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呢，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所以强强联合促进了我们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0: 联合考古项目不仅直接回应了国际学界对丝路重要节点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切，更建立起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用科技手段为沿线文化遗产筑起保护屏障。随着红河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吉联合考古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未来。双方将依托成熟的聚落考古方法，展开整个楚河谷地的系统调查。
1: 通过十几年的考古工作吧，我们不只是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包括中吉的学术友谊、人才培养，特别是联合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实质性效果。我们知道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我们国内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双方互取特长，在联合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另外呢，也共同为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联合考古队下一步将依托红河遗址的发掘成果，正式启动整个楚河谷地的考古调查工作。考古队员们将继续运用聚落考古等先进方法，对这一区域的遗迹进行全面梳理。作为丝绸之路这一线性遗址上最关键的一环，楚河谷地研究的深入将实现对丝路沿线历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1: 楚河古道的考古工作一旦深入起来，对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是非常重要一个突破，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楚河谷地呢，东连到古代的西域地区啊，到了我们现在的新疆，那向西呢，就会进一步深入到西亚啊，甚至到达更远的地方。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将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
0: 目前还有多支联合考古队活跃在中亚的群山、盆地、丘陵间的遗址上。联合考古已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个由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测绘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学者组成的交叉团队矩阵正在全球范围内联动出海。十四五期间，中国考古团队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足迹遍及亚非欧美4大洲，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世界古文明核心区域与人类起源关键地带。从丝路古道到爱琴海畔，从欧亚草原到东非大裂谷，中国考古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桥梁。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5: 晕车可以不吃药得到缓解吗
6: ？Yes。
5: 想不靠吃晕车药来缓解晕车症，您不妨从以下方面入手。多坐车锻炼前庭功能，上车之后马上睡觉，上车前别吃太饱，吃点生姜，生姜含有舒张胃肠运动的成分，可以缓解胃蠕动，防止恶心和晕吐。晕车开始的时候按压合谷穴可以减轻晕车，涂一点清凉油、风油精和正红花油等等，也有一定防晕车的作用。
7: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8: 怎么起笑了？
7: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吕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9: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0: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7: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丝绸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6: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7: 上班的时间，你是
1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0: 下班之后，你是
2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0: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三，
0: 哎，
1: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我们的心花一路放节目当中。
0: 是
1: 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喜欢就是不是对人的喜欢， 是对物品的喜欢。
0: 哦，
1: 来说一说你对于喜欢的东西、心动的东西、真爱的东西，是越喜欢越趁早的用，这个迅速的就把快递盒撕开的那种，立刻带到身上或手上的那种，还是说哇，我太喜欢它，我太珍视它了，
0: 我就要把它留到最后用啊。
1: 我留着吧，我留着一些重要场合再用吧。所以说你是越喜欢越趁早用的那种，还是越喜欢越舍不得用的那种？重要的是后面四个字，举例说明。
0: 对啊，我们想要听的是例子。
1: 对，你的故事啊，就曾经你有过什么样的一些喜欢的东西，你最后是怎么对待它的，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是本地的一些资讯。当然各位现在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1: 今天题目比较简单，我希望，因为我是一直想呢，是有能更多的朋友对数学开始
0: 感兴趣。
1: 那倒不必，就是因为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从小对数学这个东西有抗拒心理？
0: 是，
1: 就一看到一串数字就很烦。
0: 今天的题面我念给各位听。某学校4、5、6年级共有615名学生，已知6年级的学生的2/3等于5年级学生人数的2/5，等于4年级学生的3/7。那么请问4年级有多少人？
1: 对
0: 啊，
1: 简不简单？你就说你简不简单。
0: 4年级学生设为 x， 3/7 x 加上，好吧，你们自己去换吧，反正就中间有一个换算的过程，好吧？
1: 222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这一题你有没有什么思路 啊？
0: 另外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咻一下拉开帷幕喽。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美女士，我是跑腿公司的，您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5: 我没买东西啊。
4: 哦，是个包包，有一位先生托我给您送过来的。
5: 天哪，还是个限量款的。
0: 小美，等一下签收。
5: 大胖，
0: 这位快递小哥，你跟我说这是哪位先生送的？
4: 先生，我不能说。
5: 那我也不知道是谁呀。
0: 那这样，这包呢从哪寄来的，你把它送回去，我们不要。
6: 大哥，这包怪贵嘞，人家送来了你女朋友又喜欢，你干什么不要你？
0: 哼，怪贵的，可是我买不起，可是的啊。来给我看看这个包多少钱了。来，4000块钱哈。我以为多少钱。小美，这样现在我们出门就去买，就买一个更好的。
5: 行，那我回屋换个衣服，你等一会儿啊。喂，快递小哥吧？哎，对，是我。你演技太好了，那个包记得还给我闺蜜啊。
4: 好嘞，没问题，下次有需要我跟你讲，你就跟我联系就管了啊。我是表演系的。
5: 我是小美，这就是生活。
0: 来自康姆士乐队的《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7: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
1: 好烦啊！好，真的吗？真的吗？
7: 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但是他叫我宝贝。

宝贝。

0: 提问，他到底喊了多少声宝贝？
1: 嗯，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哎，
0: 但是他喊一声，他们爱一声，喊一声爱一声，这就是什么叫什么双向奔赴是吧？
1: 嗯，宝贝宝贝，哎。
0: 今天的这个
1: 你是哪个的宝贝啊？
0: 你宝贝的那个东西，你是会尽早用
2: 啊？人也可以啊。
0: 人他不存在你早不早的问题啊。
2: 那也有可能啊，就是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的时候。
0: 我喜欢他，然后我把他放着是吧？到70岁的时候，我在想我总理。
2: 你喜欢他，但他当时不喜欢你啊，也有这种现实情况啊。
0: 主要说物，主要说东西啊。就是
2: 人不也是个，有些人他不也
0: 不
2: 是个
0: 东
2: 西吗？
0: 举例说明，来你说说你。
2: 我啊，
0: 嗯，你喜欢的东西你会立刻用吗？
2: 会。
0: 还是会觉得哎呦我比如说你喜欢某一双鞋子挺贵的，
2: 会，
0: 然后拿到手之后你说我现在还有鞋子
2: 穿。立刻
0: 穿。
2: 我不是，我是立刻穿，我是享受派。
0: 那你以前的那个9块39.99的嘞？
2: 什么39.99？
0: 就是以前的就不穿了。还是说就是你会独宠这个你最喜欢的那个吗？
2: 对。因为你穿了自己喜欢的，他要是舒服的话啊，
0: 就又喜欢，那喜欢的前提肯定是舒服才行。
2: 哎，对，你要是舒服的前提下面，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他的话，那我就会独宠他一人。
0: 嗯，一直把他穿烂为止。
2: 差不多。
0: 哦。
2: 但如果我要是很喜欢他，但他又穿的不是很舒服的话呢，那我就
0: 再搁置，
2: 束之高阁啊，就把它放起来。
0: 当然，因为鞋的特质，它一定是舒适是第一位的嘛。
2: 对。
0: 那其他东西呢？比如说。什么手机啊，什么电子产品啊，
2: 这种东西你们能忍住不第一时间拆盒然后使用？兄弟，你这个戒的程度应该堪比。
0: 那男生还有什么是？哦，包包，哦，包包你也是立刻要用，
2: 包包男生
0: 立刻要用。
2: 对，包只要到了。
0: 最近不是换了个新包吗？
2: 129，
0: 那也是新包啊。
2: 我一个129的包，你们一个包2000-3000的时候，
0: 那你是会提
2: 我都可以买十几个了。
0: 你那个买那个包的原因是？
2: 原来的那个包烂掉了。
0: 所以这些都不在我们的设想范围之内。那这样吧，就你原本有一个用的很好的东西，然后突然间你女朋友你老婆送你一个，或者别人送你一个，
2: 我会更喜欢。
0: 你现在用的这个东西也是就是可用的，就是不是那种特别，
2: 那就先把我用的这个东西先用的用不了了，然后再把再用他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之前曾经说过，我帮一个朋友主持他的婚礼的时候，他曾经送过我一瓶大概100毫升还是150毫升的香水。
0: 你身上，你说。

0: 这个可能也比较吃芥末。
1: 哇，闻到了一股好男人的香味哦，天哪，
0: 再一转眼你看哦，我刚才一定是出现幻觉了。
1: 没有没有，你也很 man 呐、
0: 对对，所以 那瓶香水我到现在应该用了十分之一都不到，
1: 但其实你是当下就用了，
0: 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1: 就他跟你推荐之后你就当下就用了，
0: 我拆开我肯定会用，
1: 立刻就用了，但是用完之后就是它不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习惯，
0: 我本身就没有喷香水的
1: 习惯，
0: 习惯，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但是在我的人生历程当中或者是人生经历当中，我确实也有买到喜欢的东西然后忍不住的立马就要开始穿上的东西，那就是衣服
1: 啊。
0: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在每年过年的时节年前会给你买上新年的新衣，
1: 然后你就舍不得穿，
0: 没有，我是直接拿出来穿，买回家以后的第二天、我可能就穿了，
1: 不是要到大年初一才穿吗？
0: 我不会等到过年，我不会等到过年，
1: 你这个小孩真的是，
0: 但我已经提前穿上我的新衣了呀，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我又不是说在过年期间我要嚷嚷着他们再给我重新买一件所谓的新衣，我有新衣，我提前穿上新衣，
1: 你提前感受了这份快乐，
0: 对啊，人家都要等到大年初一或者是什么时候才能穿新衣服，我可以在年三十之前就穿上新衣服。
1: 哦，但你爸爸妈妈很宠你，真的，因为以前我们要这样提前穿的话，爸爸妈妈会提醒我这是过年的衣服，初一再穿吧。
0: 衣服不就是一直穿吗？你什么时候穿不都是穿吗？
1: 哦，那你家很开明，确实很开明，那不错。
0: 所以在我小时候就已经留下了这种使用的印记，
1: 及时行乐的，
0: 对，及时行乐的性格。
1: 所以你到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就是留着，然后也没拆封，也没有开始使用，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发现在角落里它还在的东西吗？没有吗？
0: 它可能带有一些纪念意义，或者是说你没办法把它拿出去
1: 用，
0: 就
1: 不是使用价值的东西。你讲我懂。
0: 我什么都没讲，你就懂了。
1: 就是它是一个纪念品嘛，就是你讲的样，它没有什么使用可能性，使用不起来。
0: 它有使用性。
1: 哦，
0: 就当年啊。
1: 嗯。怎么搞的？还咽口水了呢？
0: 不是，是这个当年呢，就是谈了一场恋爱。然后当时他呢是送了一盒那个爱心，就是叠成了爱心的那个小盒子的小礼物。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是用人民币五毛钱的纸币叠的，紫色的。当时他也没什么钱嘛，也不能说就拿那个大的那个红色的来
1: 哦，他又是钱，
0: 你又没办法丢，
1: 他又是前女友
0: 啊，你又没办法把它丢掉，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怎么丢，你丢人民币这个有点违法吧，
1: 你是用这个理由骗过去的是吧？
0: 没这个不是叫理由了，这个东西呢就你把它当成不存在，把它放到家里面的一个很偏僻的角落就行了。但是你说如果当时的我来讲的话，我要缺钱，我其实是会想把这个钱拿出来用的。虽然讲就全部都是五毛钱，但也是钱、
1: 多少张啊？
0: 我没数过，我到现在都没数过。
1: 没数过的情况下是因为它很多是吧？星星吗叠的？那应该
0: 是
1: 很多个。
0: 不是那个五角星的那个星星，是那个
1: 爱
0: 心的那个
1: 星
0: 星，就当时他们都会那个手这么叠的那种。
1: 那有多少个？
0: 我没数过，
1: 就几十个还几百个？
0: 那几百个肯定没有，
1: 几十个
0: 应该几十个吧，没数过，真没数过。
1: 胖
0: 啊，
1: 人生值得了。
0: 为什么？
1: 就有人都这样为你，还不止一个。不是，有人为你这么对吧付出，无论是用什么样的状态和方法。
0: 张姐，你是不是因为恋爱谈的比较少，然后就觉得我们的这种人生可能是你自己
1: 就比较丰富哎，比较丰富
0: 啊，
1: 嗯，
0: 丰富的不好，
1: 没有人
0: 哪有那么丰富，
1: 没有人给我叠过，
0: 你不要讲的好像就觉得我还好丰富一样的，
1: 好羡慕你哦，我的天哪，
0: 我只是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些东西，你确实可能当年你用着的过程当中，你。就其实按照你的性格来讲的话，你是想及时把它用掉了。我当年也是，
1: 别人说给你胖胖试试我的心心，想不出来
0: 里面是人民币啊，我现在可能拿去买了个棒棒面，
1: 马上拆开去吃了一顿烧烤。
0: 好，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这个。
1: 嗯哼，嗯，我那这样的话，我跟大胖俩。

0: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按照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买新衣服过年这件事情是肯定要留到过年才穿的，小时候是这样。但是长大了之后呢，就是的确处于一个无论是别人送还是我自己买的比较喜欢的东西，我当即会拆开，然后拆开呢就会立刻用，一直用到，但是就因为你立刻用了，所以你厌烦它的那个时间点也会往前推移，你懂吗？就是任何东西在我这儿，
1: 它
0: 的新鲜度，
1: 新鲜保质期，
0: 对，就那一会儿。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喜新厌旧的人，所以我是立刻就用，然后很快就厌。
1: 那大哥呢？
0: 这种情况，
1: 大哥用了这么多年，也对他有点厌恶了吗？
0: 不能用厌恶这个词，这个太伤人了。
1: 哦，反正你自己把这个先抛出来的，我用什么词呢？可能是我用词不当。接下来我就想看你要用什么词，
0: 就是个
1: 相看两生厌，
0: 没有没有
1: 也不行，
0: 没有，
1: 那叫
0: 人是会更新的嘛？
1: 什么叫人是个会？就是、那你要这么讲，人一个月我的细胞全部更新一遍。
0: 对啊，他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他了。
1: 所以呢，你还爱他吗？
0: 还行。
1: 我以为你会说啊，对对对，那样说了也爱不爱的也有没有爱的。
0: 我真的不想再塑造这个合肥老大哥的这个形象了。
1: 大哥他不是那个合肥老大哥的形象。
0: 我是我。
1: 你看合肥大哥。
0: 动不动就讲哎呀这么爱不爱的。就不要这么太油了。
1: 那你应该是怎么样呢？哎呀现在还是甜蜜期啊，你应该这么说不就行了吗？都跟你说过了，
0: 那我也不能违背我的良心。
1: 电台里面的这种事情。节目里面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人设，对不对？
0: 那
1: 我们就是因为太把生活里面的状态带入到节目当中了，太真实了，你要改变一下自己。
0: 哦，好，
1: 现在就学。
0: 还爱
1: 不是你要说、嗯、哎呀现在都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呢，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特别想的那种呢。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这也不行。
0: 我是可以打造人设，但是我不能诈骗。
1: 来自莫文蔚的宝贝啊。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嘎迪
8: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啊。
7: 钱在哪里
8: 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7: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9: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7: 我真绑架他了，嘿！
9: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7: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9: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7: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儿。
9: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7: 你说你啊，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9: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7: 喂，
8: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7: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8: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0: 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你喜欢的东西，你是立刻使用，还是要留一留，珍藏一下，留到我重要场合，留到我觉得特别特别想要用的时候再去用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重要的是要举例说明啊。这个另外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题目吧。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好的，
1: 六瑶说越喜欢越要趁早用，喜欢我就要得到我就要体验它的好，放在那里不用，迟早有一天我会忘记它的好。
0: 喜欢就得到哦，这句话就是好多霸总是不是？
1: 嗯
0: 嗯，好的，霸总，这个
1: 战兔说，我也是啊，喜欢的东西就要先用啊，如果总是舍不得用，放在那里迟早会过时，也会失去价值，也会失去原有的兴趣，倒不如当下就要享受它。
0: 他们现在还是学生朋友对吧？
1: 战兔应该工作了吧。
0: 燕子说，燕子姐姐啊是一位老师啊，这个她说呢，我是属于越喜欢越趁早用，越用越顺手，快坏了都舍不得扔掉的那一种。比如说我上课现在用的小蜜蜂，这个小蜜蜂跟了我10年了，音质超级好，声音大还脆，之前摔过，外壳都掉了。我买过新的，但是音质不行，后来又买了一个新的，对比起来音质还是没有老的好，所以现在我还是用那个又老又旧的，它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就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的老师用嗓过度啊，就是
1: 小
0: 蜜蜂对于他们来讲非常重要。但是小蜜蜂怎么样，就是说它保持清晰度，小孩听着又不刺耳，其实还是不好选，不好选。因为我也听过一些小蜜蜂的声音，
1: 一般都是我不说又很炸吗？
0: 对，就是好炸。然后炸耳朵呢，你想想看，就是家长如果很在意这件事情的话，它就是个事情。
1: 哎，我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进校园了，
0: 嗯，
1: 我一直就在想，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啊，
0: 嗯，
1: 他的耳朵会不会天天被这个小蜜蜂又觉得太吵了？
0: 是这样，因为我去听过课，我不知道平时是不是上课是这样，就老师会整个教室环绕走。就一边上课一边走路，他不会一直在讲台上待着。大多数的老师啊，特别是对于小学阶段，就是他们管不住自己的这个嘴巴和身体的小朋友来讲，老师要有震慑力，他就是到处走，你懂吗？所以他就是他的声音会在你的耳边环绕。然后包莹说，我是属于越喜欢越早使用的，我之前买了一双很喜欢的跑鞋，第一时间就穿起来了，而且一直使用，没有想着越喜欢越舍不得用的情况。你这个倒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有好几双运动鞋，有旧的有新的，然后那个旧的呢是李宁的，新的呢是一些杂牌子的，就是不算牌子的，弄吧，随便买的。然后那个新的鞋呢，越穿越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觉得没几天就不行了。后来我就是说，我已经忘记我买的第一双运动鞋是李宁牌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穿回了老的之后，我就内心会觉得，哎呦，还是老鞋还穿得挺舒服的嘞。后来我才意识到，因为它是有品牌，而且价格高一点的，你懂吧？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抛却品牌这个概念，你自己的脚会告诉你到底哪一个是适合你的。
1: 拉面公子说，我是属于买完后就频繁的使用，而且长时间不会再去更换同类型的东西了，比如说衣服、电子产品什么，只要不坏不能用了，
0: 嗯，
1: 起码2年起步，
0: 就是用顺手了。
1: 还有就有一些活动啊什么送的那种衣服啊，要是质量不错我也一直穿。
0: 嗯嗯嗯，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活动的什么文化衫啊，还有那个冲锋衣啊，对不对？
1: 穿就穿就是了。
0: 对，那个其实还有的还真挺好的。黄慕白说，越喜欢越趁早用，这是我最近几年才明白的道理，之前是舍不得用派，结果过了那阵镜头之后呢，就完全没有热情了。年少的热情是不可再生之物，所以喜欢的项链我就一直戴，坏了我就自己修，最近还学会了修发饰。我发现人生就是享受上头期，因为早晚都会下头，对人也一样是吧？
1: 嗯，
0: 享受上头期，我对这个东西上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好好的享受它带来的情绪价值，是这个意思吧？
1: 是。
0: 嗯。 LIC 说，我一般都是在关键的时候用，越喜欢的东西越爱惜，但如果是日常用品，那就是越喜欢越常用咯。
1: 他对于你来讲的话，应该有那个手办的各种各样的配件，你应该是在喜欢或者是超喜欢的这个手办的时候，你才舍得用上这种配件吧。
0: 哎，你那个手办舍不舍得送人啊？
1: 怎么送给你啊？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手办的这种
1: 喜爱程度，
0: 这种喜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单纯就是谁碰一下我就要他命的那种，还是说哎可以啊，你喜欢就送你啊，就是这种随意的那种。
1: 不会有人说你喜欢我就送你啊，除非这个人是我爱人。
0: 哦，是吧？
1: 对，除非是你喜欢的人。
0: 嗯 ，OK 吧。
1: 大猫讲的是买了不用，你等着它降价吗？
0: 哦，
1: 他讲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哎。买了不用，你等它降价吗？
0: 也有道理，就是他这个热度过去了，当然这个热度也不一定说有热度你就一定会喜欢，对吧？
1: 哦、
0: 这是两码事儿。
1: 小娜说，我是越喜欢越舍不得用的人。我20多岁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灰色阿依莲的大衣。
0: 哇，阿依莲居然还有灰色吗？
1: 啊，
0: 它不是一直是粉色吗？
1: 就是那种很淑女的，当时花好贵的钱买的，穿了几次，后来搁着也过时了，也泛黄了，但是我就是一直舍不得扔，最后还是扔了。然而现在很多喜欢的东西也还是那样，从今年开始呢，我就强迫自己改一改，改成趁早用，用坏扔。目前我还在努力改正中。啊，阿依莲是
0: 衣服，阿依莲是一个女装品牌，然后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流行的品牌，它就是以粉色、粉蓝色为主色调，就是你一定见过那个店，就以前在那个在市中心，在那个步行街都有店。
1: 啊、
0: 嗯
1: ，OK， 依我来西说摩托车。
0: 摩托车怎么
1: 了？越死翁越趁早用，迟了你就翁不动了。摩托车越喜欢越要趁早用，迟了你就玩不动了。
0: 不是啊，我们身边还有年近50的在玩啊。
1: 他那个可能有一种可能，那不叫玩，那叫上班的通勤。
0: 对，他都把它当成通勤的工具了。
1: 他只是把它当成通勤的工具，但他讲的这个摩托车要玩呢，可能
0: 是指的那种竞技式的，是吧？
1: 也不是竞技式的，就真的有精力骑着摩托车，因为省内的高速公路是允许摩托车上的嘛。
0: 嗯嗯嗯，
1: 他可以骑着摩托车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到各个景点去玩一趟。
0: 我真的觉得就是近5年，我就觉得上高速的摩托车开始变多了。
1: 嗯，
0: 对吧？
1: 以前我们还曾经说过一个这样的话题，
0: 嗯，
1: 旅游到底是趁年轻时多出去走走，还是
0: 等我老了有时间了，有钱了再说。
1: 有时间了，有钱了再说。
0: 嗯，
1: 就要不要趁年轻的时候到外面多去走走？当时大家都觉得，有一部分啊，可能是觉得那年轻，那不就是要多出去玩一玩吗？但也有人讲，年轻的时候又正是打拼的时候，或者是又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0: 我哪有钱嘞？
1: 对，但老了以后呢，确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腿脚啊。
0: 身体跟不上了，
1: 身体真跟不上了。
0: 嗯，
1: 来自陈奕迅的《四季》。

0: 泪染全心全肺那一点。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好，关于心爱之物，你是立刻使用还是珍藏起来舍不得用？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是资讯的环节。首先呢，跟大家说两个跟饮料有关的新闻啊。喝饮料这事儿呢，反正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喝的确实是比较多啊，就是热嘛。但是呢，有的人呢会觉得，我如果只喝水、只喝饮料、不吃饭，用这种方式来减肥，就是可能会觉得，因为那个水不占重量，不长体重嘛。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这是杭州市中医院的一个病例，26岁的小梅，她呢从事互联网运营，身高1米62，体重68公斤。在3个月之前，她的体检报告显示肾功能中度受损，医生告知她要积极控制体重。有一次同学聚会，她就听闻了一种瘦身偏方，说你常常喝椰子水这种高钾水，不需要运动节食，3天就能瘦2-3斤，消除全身水肿。听了这个话呢，这个小梅呢就立刻购入了大量的椰子水，尝试减肥。此后，她将工位上所有的饮品替换成了椰子水，日均饮用量达到1000毫升。短短3天，她的体重下降了1.1公斤，晨起的时候面部浮肿也完全消退。他觉得有用，结果在某一天下午，他正在公司的会议室汇报工作时，突发指尖、口唇发麻，伴随剧烈心慌、胸闷、窒息感，随即当场晕厥。送医之后，检查结果呢十分危机，说他的心率只有45，那个血钾数值高达6.8，就是心电图显示呢是 T 波高尖。超高血钾直接诱发了严重的恶性心律失常，经过医护人员的1小时全力救治，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指出，椰子水呢是典型的高钾饮品，每100毫升纯天然椰子水的含钾量达到200毫克。肾功能正常人群可以顺利代谢多余的钾元素，但是它本身存在着肾损伤，所以这个钾离子在血液当中不断积蓄，最终引发了重度的高钾血症。
6: 啊，
5: 其实这个椰子水这个东西确实在今年夏天的时候非常流行。
6: 对啊，
5: 就大家都在喝，就觉得好像又找到了一个又可以那个又可以解馋又可以好喝又可以对健康没有损伤的饮料了。
6: 那新鲜椰子水的话，就新鲜的椰子把它切开了喝的话，跟这个椰子水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5: 应该是一样的吧，但它有果糖啊。
6: 新鲜椰子，
5: 新鲜椰子不也是椰子里面的果肉挤出来的吗？里面打开的
6: 哪有果肉，就切开了以后喝里面的水啊，
5: 那不也有果糖吗？那有甜味啊。
6: 哦，是有啊。我讲的意思是，就这个椰子水和我们讲的那个椰子里面的那个，它是不是就椰子水它如果100%那个 都是里面的椰子来源的话，
5: 就健康了是吧？你是这个意思吗？
6: 是不是就健康了呢？
5: 但是他一天喝1000毫升也不健康吧？你偶尔100-200毫升也就算了。
6: 那我要在海岛上面没有的喝椰子，不是讲好了是我的救命的东西吗？
5: 荒岛求生没东西吃的时候你就喝吧啊！
6: 哦、好,
5: 好，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饮料的这个新闻，还有一个呢，是最近啊，广州的一位这个翟女士。突然间呢低血糖发作，点了汉堡和可乐之后联系骑手，希望优先派送，并表示愿意打赏5块钱。然后这个骑手呢叫何范，他秒回说出餐马上送给你，一定要顶住。随后呢还自费为他换了一瓶大瓶的可乐。这个翟女士说呢，看到回复的之后手还在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事后将打赏从5元改成了20元。得知此事之后呢，这个外卖平台决定奖励这个快递员、外卖员一年的骑手餐，并且给翟女士送上了一年的可乐。不错不错不错，
6: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5: 嗯，就是低血糖这个事儿，大家也知道其实还挺危险的。嗯，
6: 你讲到这个，我突然又想起来最近在网上又比较火的，有部分餐厅或者是部分的咖啡店，他们打出的口号是3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5: 啊，人家是40啊、
6: 哦，我看到的有30的，还有35的。
5: 40岁以上的咖啡什么什么？
6: 5元一杯啊，米式咖啡，或者是35岁以上的
5: 老年人，
6: 老年人进店免费品尝米式咖啡，我都搞不明白你们的这种商业噱头是什么一个原理？
5: 怎么了？
6: 35岁我就，但是你说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
6: 你要是说5块钱一杯的话呢，我也不是不能去喝一下，
5: 对
6: 吧？对，
5: 你要不要承认你35以上啊？
6: 承认，我本来就35岁以上了。
5: 对，
6: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回高校啊。今天有一条热搜的新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
5: 你想，
6: 你们还记得自己当年高考的数学成绩是多少分吗？
5: 我记得，我不敢讲，
6: 几十分是吧？你放心，我也就几十分。有网友发帖说呢，自己高考数学可以考100多分，120分，130分。
5: 那你好厉害，
6: 厉害吧？
5: 嗯。
6: 但是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开学数学考试当中，他就拿了10几分。
5: 为什么呢？是为什么呢？
6: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大学生他们一下子就忘记了所有的数学公式，经过一个暑假以后忘记了数学公式或者是做题的这种方式、
5: uh-huh、
6: 知识都还回去了。
5: 对，
6: 后来才发现不是的、
5: 嗯、是卷子，
6: 是考题，并非高考范围内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竞赛的题型
5: 啊、你卷子搞那么难干嘛呢？
6: 搞得这么难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这场开学考试呢，其实在孩子们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通知
5: 哦、
6: 有这个校方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个考试的内容呢，主要是面向2026级的本科新生开展的实验班的遴选，
5: 嗯，
6: 全校总共设置21个实验班，合计计划选拔395个人，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新模式。
5: 就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拔尖的竞赛。
6: 哎，我们以前就是讲小学呀、嗯、初中啊、高中啊，对吧、
5: 嗯嗯、
6: 当年是不是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入
5: 学
6: 考试，
5: 嗯，
6: 然后看到你们的这个成绩还不错，
5: 看你们水平怎么样，
6: 哎，然后就有分快慢班呢、
5: 啊、对
6: 吧？
5: 对对。
6: 只不过后来呢，我们觉得在义务教育阶段你不能分这种所谓的快慢班，因为大家都要一视同仁，因为是义务教育阶段嘛，
5: 嗯，
6: 对不对？那我们不能采取所谓的快慢班的这种分割。
5: 嗯，
6: 那到了大学能不能再就采取这种所谓的快慢班的这种考试了选拔机制了呢？我觉得没有问题。嗯、
5: 对，他因为他有那个科研的需求嘛，说白了， 对吧？嗯，就是要把拔尖人才这个筛选出来，然后去干更高精尖的事情，对不对？嗯。
6: 但是他们高考130多分就考了15分，我觉得
5: 要是我的话，
6: 我应该就1分都拿不到吧？
5: 会质疑这12年我在干什么是吗？
6: 好，讲完了大学生，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初中生。
5: 嗯，
6: 今天讲到的是喜欢的东西，你是立马就要用掉了呢，还是把它攒到最后再用啊？
5: 嗯嗯，
6: 有一些孩子呢，他们心智尚未成熟，面对一些巨款的时候，或者是面对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并不知道 所谓的延迟满足和自己赚钱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最近在内蒙古赤峰，九月初的天气呢已经转凉，王强啊，化名啊，在盘点自己家水果摊的流水的时候呢，哎，发现银行卡里面有超过48万不翼而飞。他和妻子赶紧到银行去打印流水清单，密密麻麻的交易记录给两口子来了一记闷棍。就在刚过去的暑假两个期间，两个月的期间，48万全部被他14岁的儿子小易充值手机游戏和打赏游戏主播，
5: 我天哪，
6: 花光了。
5: 多少万？
6: 48万。你首先孩子是怎么知道你们的密码啊？这个小虎哥曾经跟我讲过，密码这个事情啊，孩子一套就套出来了，就拿你的手机一套就套出来了，要么是你生日，要么你老婆生日，要么是他生日。
5: 他是不是在你们俩睡着之后把你的眼睛扒开，然后也
6: 不用他只要输密码。所以现在有一些家长呢，他们会设置的是面容识别，但面容识别也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没有面容的话，他依旧可以通过密码的方式直接来进行付款。
5: 不是，那你为什么会在游戏上挂你的账号呢？
6: 挂什么账号？
5: 你肯定挂了你的账号，或者挂了你的微信。
6: 啊，就以你的微信，或者是以你的要成人、要未成年人登录的那种，是吧？就要证明你是非未成年人。
5: 但是确实，因为我儿子玩微信小游戏的时候用的就直接是我的微信
6: 啊。你看他要是
5: 他如果要买的话，其实就是直接能从我的微信里套钱出来。
6: 哎，他可知道你们家密码？
5: 没事，我今晚上有事干了。
6: 回去塞他吗？
5: 好好查一查啊。好了，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有非常喜爱的东西的时候，你是越喜欢越趁早用，还是越喜欢越舍不得用啊？举例说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6: 来自南征北战的哈尼宝贝，
5: 你今天宝贝到底了是吧？
6: 对。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7: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8: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今天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7: 你爱吃的红烧肉，
8: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3: 瘦寒是导致骨关节炎的罪魁祸首吗？
14: No。
13: 骨关节炎的病因分为2大类，分别是易感因素和机械因素。易感因素包括高龄、遗传、肥胖、性激素水平、骨密度、过度运动、吸烟以及存在的其他疾病。机械因素包括创伤、关节形态异常、过度或不正确的使用关节。 但是骨关节炎患者在受凉后确实会出现关节疼痛的症状，这是为什么呢？医学界关于这个原因还没有定论，研究者猜测原因可能是低温会使得关节周围组织的顺应性下降，关节液粘滞性增加，从而使得关节之间的摩擦力增加，使关节疼痛感增强。
14: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5: 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1: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6: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7: 我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起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玲儿，
12: 焕英，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6: 下班之后你是
1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6: 忘记烦恼，
19: 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你有好东西吗？
0: 啊，
1: 你好东西现在留着呢吗？
0: 好东西留着的
1: 还是用着的呢？
0: 过期了吧。
1: 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就是当你有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好东西，
0: 好家伙，
1: 对，你是立刻就要用它，还是说再等等，我再留留，我舍不得呢？搜索微信
0: 公众号好家伙
1: 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Austria 的说，真爱的我会一点点的用，攒着慢慢用，一直感受那份喜欢。就他也用，但是呢他是会慢慢用，徐徐用，缓缓用。
1: 这就跟我小时候不能理解，就是家里为什么要有零食夹子这个东西。
0: 什么东西？
1: 零食的夹子，就是夹零食袋的那个夹子。
0: 哦，就怕它受潮。
1: 对，好多好多小朋友啊，就是当然也是很瘦的。
0: 有什么吃不完的？一把就吃完了。
1: 对，他们家吃不完，我心想，这有什么呢？

0: 完的呢。我从小就是拆开一袋，
1: 吃完一袋
0: 就灭绝一袋，
1: 眼睛还望着下一袋。
0: 对，我不会有吃不完的情况。所以他们小，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有那种夹衣服的那种夹子，把那个口夹住。当我在一个朋友家看到这个，我都惊呆了。嗯、我心想，你剩下来的所有带夹子的袋子，我一个人都能干完。
1: 抓耳哥说，越喜欢越不舍得用，比如说盖浇饭。每一次都嫌弃老板给的菜太少了，但是吃到最后米饭都吃完的了，还剩一堆菜
0: 啊。
1: 是这个也不一定是你的问题，我去的很多盖浇饭的门店、嗯、他们都是加饭免费
0: 哦哦哦，
1: 所以老板在一开始给你盛饭的时候呢就不会盛很多
0: 哦，
1: 需要你自己再一次的加饭。
0: 我还以为是因为他米很好呢。
1: 没，就是给你盛的比较少，
0: 然后
1: 菜呢它还是那份量、嗯、这样的话就会显得第一次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塞那个菜这么多啊、
0: 嗯、
1: 因为饭菜的比例它明显不是按照一比一的来的。
0: 嗯，
1: 第一可以显得它菜多，第二呢你要吃多少的那个量呢你自己在最后自己再去添加，每个人的饭量也不一样，老板怕给多了吧你吃不完，怕给少了呢你可以自己加，所以他就选择
0: 加饭，这个还挺好的。
1: 对，所以你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加饭，然后第二轮再去的时候呢都会剩很多菜。
0: 菜烤去啊，
1: 侯爵！
0: 现在盖浇饭的菜烤去、啊。
1: 你刚才上节目前不是已经吃过了吗，张姐？
0: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菜拌饭，它就是好吃，它有油
1: 啊，
0: 对吧？
1: 是是是是。
0: 嗯。随风说，我当年就是比较惊喜的是第一块苹果手表，我第一次开箱的时候真的是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我以前会觉得这种手表都是有钱人的高端人士才能戴上的，第一次买到手的时候激动万分。后来过年的时候丢失过一次，当年感觉年都没过好。然后年初三顺丰发货，我又买了一块升级版的，然后直到上个月才坏了，才换了小米手环。这一说这事儿已经过去四年了，就是说你也是立刻就用了是吧。水哥，不对，这个厨子说，我特别喜欢的东西呀、啊，属于我会一直用，疯狂用。比如说，我喜欢我的车，我就想一直开它。我一年30000公里，我觉得一点都不多。每次开上它，还会有一种强烈的愉悦感。喜欢的衣服、鞋子也是恨不得天天穿。哦，你这个，我觉得车子也应该也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你当年，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当年买它的时候也是深思熟虑，你肯定是特别喜欢。
1: 不是啊，就是因为它省油啊。
0: 男生应该买车还是有喜欢这个？
1: 没有，男生买车的他其实就是看第一个外观哈、啊，肯定也看，但第二个就是他的性价比啊。
0: 性价比。
1: 你现在跟我说那个宝马三系，然后只要10万买，能不能买？哪怕现在大家都买新能源，但你讲宝马三系10万能不能买？
0: 哦，你就是喜欢的车会想每次干就想开它是吧？这听着怎么有点？
1: 啊，自行车也行吗？
0: 嗯，
1: 自行车就疯狂的骑它。
0: 那没有，体力不行，
1: 感觉自己要把自己全身的力量全部要在它身上，全部把它发泄出来。啊，我努力的蹬它。
0: 茉莉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渐渐的感觉没有那种一眼心动的东西了，都是看了又看，然后觉得特别喜欢才会去拥有，得到之后呢，就会立马使用，一直使用。很多东西都是阶段性的，如果不用的话，时间长了也就不喜欢了。所以还不如当时就让他好好的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1: 嗯，
0: 你讲的没错，就是一眼心动这件事情在我这儿就是也不是说没有，会有，但是他们立马就会被理性的性价比思考所取代。
1: 嗯，
0: 比如说你说经常在商场的橱窗里看到一眼心动的什么珠宝啊，什么衣服啊，你就会想他不值这个钱，你立马就会有这种心态上来了。
1: 他凭什么？是吧？
0: 他不就是聚酯纤维吗？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一件衬衫399？
1: 那你
0: 我不能理解。399还算便宜的，现在实体店。
1: 好，
0: 嗯，
1: 这个不甜不甜说，我舍不得。去年闺蜜给我送了一套超精致的限定护手霜哦。
0: 哦，天哪！
1: 颜值超级高。我一直把它摆在我的抽屉里面，舍不得涂，放了一年多了，过期了。
0: 哎，我也有过这样。我上次我闺蜜她是 他是应该是蜜月旅游，是去了法国，回来给我们带了一个人带了一个护手霜，后来我就一直舍不得用，后来发现他快过期的时候，然后加紧用，快速的用，
1: 就，
0: 但是其实那玩意儿过期也没事儿，
1: 对，反正能用。
0: 水那个厨子还说我三年前买的一双鞋子今天穿烂了，昨天又下单了一双。哦，昨天穿烂了又下单了一双。哦，男生真的是会一双鞋子穿到烂然后再买新的是吧？
1: 是。
0: 嗯，
1: 你
0: 所以你们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你会买一些品牌的嘛，就是怎么说就比较耐造的嘛。
1: 嗯，
0: 对吧？
1: 漫山遍野说我不是，你越喜欢的我越要用。我攒了好久的钱，我买了那个心仪的耳机，当天我就拆开天天戴。好东西本来就是用来提升你的日常幸福感嘛，那你摆着落灰你就体现不出来它的意义啊。
0: 嗯，
1: 耳机这个东西呢得分。
0: 嗯，
1: 我也有很多副耳机，但我现在看视频也好或者是出去玩也好呢，我很少戴耳机的原因是，我的耳机是入耳式的那种耳机，
0: 各耳朵是吧？
1: 不是各耳朵，它有点戴不住，就如果要长时间的这个戴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会往外面掉。
0: 我几副入耳式的耳机都丢了
1: 啊，
0: 它很快就掉了。
1: 第一是它可能会往外面掉，所以哪怕我特别喜欢它，我觉得它的音质特别好，但我现在也很少戴它。
0: 嗯，
1: 还有我有头戴式的那种监听耳机，当年也是买的比较贵的一款，还可以带折叠，然后把它收在一个小盒子里面。你说好不好用吧？它肯定好用。
0: 骑电动车带那个有没有一点装的感觉？
1: 倒也不是骑电动车的时候带它。就你也没有想过冬天把它带一个当成一个耳罩子的。我的意思是有很多的东西你喜欢它的同时，你确实喜欢它的同时，你并不会频繁的使用它。
0: 怕用坏了是吧？
1: 第一是怕用坏了，第二呢是怕觉得太麻烦，就用起来有时候会太麻烦。
0: 而且就是好的东西或者价值相对比较贵的东西，你会想着我拿出来用，等我收起来的时候我还要去包装它，还要放回盒子，还要这么样，也会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
1: 但我认可你说的就是把它放在那边吃灰又干嘛呢的原因是，我的原来那款耳机呢放在家里面，它一直我没怎么听过它或者是用过它。它的皮，人造革的那种皮、
0: 对对对，
1: 已经开始掉皮了。
0: 对，哦，那可以，那个有那个卖那个
1: 外面的耳套的是吧？
0: 对对，我也买了一个，因为我的那个耳机也掉皮了。你看我们
1: 很久没有用，
0: 你看我们多节省。小娜也说我家孩子的衣服是这样的，我天天给他穿旧的，后来新的呢就个小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事例啊。好，今天的这话题就是那些你一眼心动格外珍爱的东西，你是属于越喜欢越早用还是越喜欢越舍不得用呢？你可以举例说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2: 小美啊，刚才陪你逛街的时候我看到一块表，是我特别想要的那一块啊，你能不能给我买一块？
3: 多少钱啊？
2: 也不贵啦，就1万多啊。
3: 哎呀，手表嘛，长得都差不多，买个100-200块钱的一样用啊。
2: 那不一样，你看我的同事小虎哥买一块表20000多块钱，我这个可便宜多了。
3: 那小虎你能跟他比吗？
2: 为什么不能跟他比啊？
3: 那小虎他有你高吗？
2: 当然没我高了。
3: 他有你白吗？
2: 当然没我白了。
3: 那他有你帅吗？
2: 怎可能会有我帅啊。
3: 对呀，他出门啊人家都得这么夸他，哎呦小虎你衣服真好看，哎呀小虎你这双鞋真洋气，哎呦小虎你这表挺贵的吧，因为找不到别的夸他的话呀。你要是出门，你看看你这个大高个子，又白又净又帅气。
2: 对对对对对，是挺帅的哈。
3: 所以呀、我觉得啊，你不能被那些身外之物挡住了你自身的光芒。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也不需要用什么手表来装饰我自己的气质还是可以的。赵，我们不买了，回家吧。我是燕大胖，我就爱跟小美聊天，嘿嘿，你看我这么帅，对吧？走出去，哪个不夸我？
1: 来自孙燕姿和西格的《简爱》。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这个资讯的内容。首先还是来看一看日渐降下来的气温。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全省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就今天早上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大家

0: 突然间都穿上了外套。今天我们办公室就我俩是短袖了，
1: 是，
0: 对吧？还穿着夏天的衣服。
1: 然后别人都穿了外套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呀，穿什么外套？我知道我自己骑着车子在路上走的时候，发现啊，
0: 你早上骑车肯定是有点冷的。
1: 骑车有点，不是有点冷，是很冷。
0: 就它现在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出门比较早或者回答比较晚的话，还是备个外套挺好的啊。
1: 另外，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粉丝们，你们快集合吧！今天晚上7:30就有演出了。第二季的冠军组合某某某要来合肥了，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7:30，开心麻花的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明星场就要在安徽大剧院开启安徽的首演了。
0: 嗯，
1: 都有谁来呢？刘同、左凌峰、张唯一。间奏响起，热爱肆意燃烧，让我们跟着热烈自由的节拍，感受摇滚与戏剧的碰撞。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7:30啊，在安徽大剧院。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0: 有没有很多老师，我觉得在老师朋友就在这个自己的节日的时候去看场演出，就稍微放松一点，我觉得也是个
1: 不错的选择嘛。
0: 哎，不错的选择啊。当然啊，明天的2026年的教师节已经来了，已经轮到老师们好好犒劳自己了啊。就是在合肥的多个景点也官宣，有的是免票，有的是半价。虽然但是老师们
1: 不一定有空去啊。
0: 对对对，大多数的老师可能还要在岗位上啊，
1: 都要上班啊。
0: 比如说像祥源花世界，9月10号到9月13号，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原件或有效电子证件可以免费入园。巢湖紫薇洞银屏山景区也是9月10号到9月12号，凭本人教师证可以免费游览景区。融创乐园在教师节当天凭借教师资格证免费入园，畅玩明星套票设备，名额限1000名。要需要预约的，这个需要预约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海洋世界是半价，花卉科普馆是免费等等。
1: 哎，你这么想嘛，就基本上本周六你们要想出去玩的话呢，带上你们的教师资格证啊。
0: 我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有这些证件，你出去玩的时候都带上。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万一有一些，因为我前两天去三河的时候，
1: 你出三河你也套证啊。
0: 我发现有一些三河的景点，它现在有一些新的、就是、
1: 执行标准。
0: 哎，标准，就有的时候对吧，就挺好。
1: 三河哪里要收费啊？
0: 三河有一些，比如说杨振宁故居啊，
1: 哦
0: 啊，比如说那个三河镇大捷的那个英王府啊，这些地方是
1: 要收费的。
0: 对，是要，原来是要收费的，现在反正比如说老人啊，都不要收费了，小孩呢、就是半价，就是这样子的。
1: 哦，好好好好好。
0: 你是太长时间没有去过三河了吧？你应该要想常去才对啊。
1: 不住那边。
0: 好了，我们的资讯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整点之后继续回来说话题。说到你喜欢的东西，是立刻就要用，还是珍藏许久呢？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0: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0: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7: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6: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7: 啊，好的，老板。哎，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8: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7: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9: 好干啊！
0: 下午5点，
7: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5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8: 是这样的，那个晚餐的人啊，公司食堂提供那个免费晚餐，都预定了，回事在买菜在做饭，那都指定了啦，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给你。
7: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0: 晚上7点。
7: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哈。
8: 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10点组织一次抽奖，1等奖小自车1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7: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0: 晚上10点。
7: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8: 啊，没事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1张。
7: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8: 单位规定，雇凌晨2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6点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9: 啊，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为什么比加班还累呢？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好啦，做自己了没有啊？
17: 做了。
11: 这里是每天都要让你做自己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7: 我是燕大胖啊。
11: 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干2件事情。
17: 第一件事情是跟各位来聊一聊，你是属于越喜欢的东西越趁早用，还是越喜欢的越舍不得的用的朋友呢？
11: 第二件事情
17: 就是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今天的题面是某学校4、5、6年级的学生总共有615名，已知6年级学生的人数的1/2等于5年级学生人数的2/5等于4年级学生的3/7。那么请问4年级有多少学生？那你就算一下嘛，1/2嘛，哥的，算一算哟，哥的啊。
11: 你待会儿看一下人家 LIC 是说怎么解的，你看一下他的题
17: 啊，算一下哟，

0: 啊，
1: 嗯，
0: 它为什么是等于十二分？啊？
1: 按比例来的？
0: 什么比例？
1: 就是、
0: 啊、好，这个你们想知道题目的话呢，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啊，
1: 嗯，
0: 来看一看看一看。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平凡说，我就想起来以前好多朋友送的一些小礼物，我都是会好好珍藏的，不会随便的使用。
0: 嗯，
1: 因为人家都是出门旅游还能想着你，都是承载爱意的东西，对吧？
0: 但这种东西你不吃就真浪费了。我这么跟你讲，
1: 应该看说看是什么东西。
0: 就如果是吃的东西，你有时候也不会想起来会吃。为什么这么讲呢？王姐上次去坐游轮游的时候啊，
1: 嗯，
0: 给我带了那个进口的巧克力，
1: 嗯，
0: 我就一直放冰箱里面没吃，
1: 嗯，暴殄天物。
0: 然后放，
1: 王姐知道这事儿吗？
0: 刚才打的这个喷嚏的事情，可能是她知道，
1: 正在诅咒你，
0: 这正在听到了。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没吃，放到真的快过期了，家里面还有一盒，人家从法国，
1: 嗯，
0: 背回来的那个费列罗巧克力啊。
1: 你是想不起来吃吗？
0: 不是啊，太甜了，
1: 舍不得吃哦。你可以拿到办公室来
0: 啊。
1: 那我有舍不得是吧？
0: 那你也不配。
1: 哦，你这样想，你之前给我买的那个我也没用
0: 啊。我给你买了什么？
1: 你去西藏给我带了那个藏红花吧？是不是藏红花？
0: 我还给你搞了藏红花，我这么下本啊？
1: 你没想到以前对我挺好的是吧？
0: 我以前对你这么下本啊？我当年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上吗？
1: 后来我说让我妈妈用，然后她也不会用，就是泡水喝，对吧？
0: 不就泡水喝吗？
1: 嗯。哦，那个东西，你看这种贵重的东西，我就舍不得用，就一直珍藏，你知道吧？
0: 啊，
1: 嗯。星光说喜欢就大胆用啊，其实很多东西用了有痕迹了才是最动人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首饰有了一些划痕，有了一些磨损，反而变得好看起来，有意思起来，还有衣服上的折痕，这些都是生活的痕迹，有什么舍不得用的？
0: 讲对。
1: 晚风说最怕的就是你一直等一直等，然后你从来没有用过，就它的意义就没有了。很多喜欢的东西你就觉得哦，有的是有的，以后有机会再用啊，以后有机会有场合再用啊，但你后来你会发现物品会过期，款式会淘汰，新鲜感也没有了。然后这个我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就是买一些比较就是隆重的衣服，然后就觉得平时穿很突兀，就会觉得啊，我万一有什么场合可以用嘞，可以穿嘞。
0: 关键是它要真的能够放得住，别有一些东西它放不住就麻烦了。
1: 对，然后若干年之后你再看那个衣服，你就不会想穿它，因为它过时了呀。
0: 啊，
1: 嗯，
0: 就你看这边有朋友讲的，有一条围巾，也是朋友送的，
1: 嗯，
0: 质感特别好，平时上班通勤呢，我又不敢戴它，怕把它弄脏了，只有在过年走亲戚的时候戴一戴。虽然用的很少，但每一次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是很治愈的，而且看着它是崭新的样子我就很满足。
1: 让我想起那个什么，你下雨的时候如果是抱着包跑的，那包是真的。
0: 如果把包顶在头上的。也有些人他们啊、哦，
1: 也会
0: 、嗯、这个就取决于，
1: 其实是一个武断的说法，但是其实就也
0: 那我会把我的鞋子脱了跑、哎、
1: 真的吗、
0: 啊、不会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1: 你治脚也要不少钱。
0: 我的那个这么说，就目前我的鞋子呢没有说超过1000元的，
1: 嗯，对，
0: 懂吧，
1: 嗯，
0: 但是据我了解呢，有一些奢侈品牌的那些鞋子呢，
1: 嗯，
0: 他们有过1万元的，
1: 嗯，
0: 我心里想的是一双鞋子你凭什么过1万元，
1: 它不是鞋子本身的价值了呀。
0: 前两天有一条社会新闻、
1: 嗯、
0: 是讲有一位大哥给他爸买了一双某奢侈品牌的鞋子，是8500还是5800，
1: 嗯，
0: 穿了5次
1: 开胶了，
0: 开胶了、
1: 嗯、
0: 你也看到了那条新闻、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嗯，虽然我这个说话说的有点像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有些奢侈品的鞋子它并不舒服，还有些奢侈品的衣服它并材质也并不是那么亲肤。
0: 按照当年的一些说法来讲的话呢，是这些奢侈品牌他们并没有觉得你们是要经常穿我们的这种衣服，然后
1: 它、哦、不是让你每天都穿的，
0: 对，不是让你们，这就是大量的这种摩擦呀或者怎么样、
1: 嗯、那就是会这样的。

0: 的设计当时之初不是这么设计的，
1: 就是他大概就是一年大概穿一次的，
0: 一年或者一次两次的样子以后，
1: 因为你柜子里应该有我其他奢侈品的衣服可以穿、啊、
0: 对，你每天可能就会都会换，然后这件衣服他可能就不会这样了，真棒，你嘞
1: 照，来你留着吧，来你在你柜子里留着，可是吧，
0: 不是没钱吗？
1: 哎，有人买，有人买。你看，为什么？你看，好多那个奢侈品店，他真的有人去排队。哎，
0: 别叹气，王姐啊，不是张姐。
1: 哎，
0: 张姐，你马上也可以到那里面去疯狂 shopping 购物了，好吧？
1: 为什么？
0: 啊，我刚才看了一个那个推广的那个信息，好像是讲合肥的有一家奥莱。我好像是打折吧还是什么、
1: 哦、
0: 我看了一下价格好像我也
1: 你觉得还行是吧，
0: 我觉得还行，就比如说我看到的那双跑鞋它打半价的跑鞋就我现在穿的这个脚上的这个牌子好像还可以，但我现在真的是苦于没钱
1: 好吧，
0: 来自满舒克的 My heart will go on
1: Go on go on It's real like a dream My heart wi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heart will go on Only you know my mate My heart will go on Your mind never go My heart will go on It's real like a dream My heart wi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heart will go on Only you know my mate My heart will go on Your mind never go My heart will go on I'm watching youYou are watching me 我试过多少方式假装已经忘记 My baby let it go 我们去过的每个角落像寄托那我们也笑过那失去的生活的每个片段叫我如何删减我根本想不到我们最后只能对生活做到叛变是因为你才让我

0: It's real like a dream, I hope we'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I hope we'll go on. YJ, I hope we'll go on. The song, I hope we'll go on. For you, not me.
1: 多么熟悉的旋律啊，这首歌应该已经过去了有30年了吧。
2: 就凡听过这首歌的人40岁是肯定有了。我不是讲这个说唱版本，
1: 这是我的词儿。
2: 我不是说这个说唱版本啊，我是说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个版本、啊、
1: 我知道嗯，其实这是我的词儿啊。好，那个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一聊喜欢和使用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你越喜欢越趁早用，还是越喜欢越舍不得用，本质都说明我们对美好事物都是珍视的，都是偏爱的，对吧？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如果你是舍不得用的那种人呢，可能你本身骨子里就比较的温柔，对某件事情都比较珍惜，每一份美好，每一份心意都害怕被消耗，害怕有遗憾，就把它珍藏起来。比如说用5毛钱叠的心。那趁早享用呢，也是我们生活的态度，比较通透嘛，对吧？因为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当下嘛，与其把它闲置了，就是变成浪费，还不如让它立刻有价值的这个使用，把美好这个揉进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对不对？
2: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好的东西留给好的日子，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对吧？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刻，希望大家把好物用好。
2: 好嘞，最后的时间呢，给各位来揭晓一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题目的正确答案。题面再给你们说一遍啊，某学校4、5、6年级总共有615名学生，已知6年级学生人数的1/2等于5年级学生人数的2/5等于4年级学生人数的3/7，请问4年级有多少名学生啊？把6年级学生人数的1/2呢看作是一个单位，那么6年级学生的人数等于2个单位，5年级的人数呢就等于1/5个单位，4年级的学生人数呢等于7/3个单位，所以6年级、5年级、4年级的学生人数的比呢是2:2/5:3/7等于12:15:14，所以4年级有615×12+15+14/14，等于210名学生。
1: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所以我说按比例对吧？
2: 哦、
1: 是吧？按比例的对吧？
2: 就按比例嘛。
1: 嗯，所以 LIC 你那个答案就是说它是什么十几来着？分10几10几的那个，你是什么思路？你下一次，我知道你现在答题快，我知道你985，
2: 对，
1: 就是你下一次答题的时候，能不能，因为反正你很快嘛，对吧？你能不能稍微的在题目就是答案出来之后，把你的思考过程用语音的方式跟我们说一下，讲个题好不好？因为我跟大胖俩讲不了，你就当我们助教行不行？这样行不行啊？对吧？这样是挺好的吧？因为他。我跟大胖数学成绩都很差，我们单纯的呢，本来呢设置这个环节呢是想为难大家，没想到最后呢却为难了
2: 自己、啊、
1: 为难了自己，
2: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所以 LIC 你听到我们的呼唤了吗？如果听到了就在公众号上面给我们打回复一个一啊。
2: 没事，你要没听到的话等会儿你私信我啊，等一下我私信你啊。
1: 对，就以后你做完题之后把你的思路
2: 用语音的方式私信给我，然后我最后的时候放一下。
1: 哎，对，不然大胖他说不清楚。
2: 我感觉我刚才说的就完全说不清楚。
1: 就是按比例来，对不对？把4年级看成一个整份是吧？每当大胖这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心不在焉了，因为他也理解不了。
2: 黄慕白他也发了222，但是他到现在也没给我们出答案，是怎么难住你了吗？黄慕白
1: 应该偏文科，他理科不知道怎么样，数学不知道怎么样。
2: 他
1: 啊，
2: 应该可以啊。
1: 我记得他是偏文科的嘛，他不是考编考得很厉害吗？好了，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话题讨论也好，小学生题目也行啊，也希望大家呢明天能够继续支持。明天下午的5点，心花一路放，我们再见吧。
2: 拜拜
1: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11点到12点为各位正式开通。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问题的，点击头像就可以私信过来。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啊，刷着我们视频的时候有问题可以留言，也可以点击头像私信。当然建议大家在微信里搜索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通道就可以一键提交您需要协助的问题了。
9: 对，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
10: 是，
9: 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联系到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0: 对，
9: 看直播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好不好？当然了，遇到问题还是点头像私信最方便。
10: 没错，
9: 当然私信完之后我们会有人给您回复的。回复第一注意看回复，第二个呢，就大家呀一定要就做好个心理准备，有一个等待时间的，是需要排队的。当然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就解决了，那没解决的排到了会跟各位联系的，会进行正式的受理，好不好？当然大家仔细看清楚啊，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会进行全程的记录，
10: 是
9: 记录完之后会把大家的这个处理过程这个发布到社交平台，也希望大家知悉啊。来了，不多说了，下一位车主啊，最近弄怕了来了，接着说今天第一个事儿啊。有一位赵先生昨天向我们反映啊，今年的8月28号买了一辆路虎揽胜创世加长，140万这个车。
10: 对，
9: 提回家第二天去贴膜的时候，发现这辆车被维修过，而且是多处维修， B 柱 C 柱连接处有维修，前机箱盖有凹陷修复，前机箱盖的盖锁这个螺丝啊是有拧动过的痕迹的，所以他觉得这辆车是不是出现过问题。赵先生跟别人的诉求不一样，别人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是欺诈了，对吧？那你肯定质疑他欺诈，然后要求退一赔三嘛。但赵先生没有，赵先生说，你如果告诉我说路虎揽胜就是这个工艺我也认，对吧？如果不是这个工艺，那么你得跟我谈这事儿怎么处理，哪儿发生的，你什么时候给我修的，这不得讲清楚说明白吗？这是最基本的吗？但是在赵先生自己联系捷豹路虎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人给他相应的说法。
10: 是
9: 一问 4S 店，4S 店就等厂家结果，但是呢

0: 这件事唯一的好处在于什么呢？没有办法抵赖。
1: 嗯，
0: 发现的早。如果说这事隔一个月之后再发现，其实双方就要扯皮了。
1: 对，
0: 因为要怀疑是车主自己弄的了。但是我才提回去一天，我自己是来不及修复的，
1: 是来不及喷这个金拧这个螺丝的。
0: 对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只能是在前几个环节当中出现问题，
1: 嗯，
0: 最终没有发现，交到了消费者手里。
1: 是的，
0: 那到底是返厂维修，返厂就发现问题了，还是中间的运输过程，还是 4S 店的仓储过程，哪个过程修的车？我觉得这个啊，得是消费者最基本的知情权。
1: 嗯，
0: 这事昨天联系到了捷豹路虎啊，来问问捷豹路虎什么情况吧。赵先生，有人给他赵先生回复没有啊？赵先生啊，
2: 啊，他昨天啊，你好，
0: 哎，您说，哎，有人给你回复没有啊？
2: 昨天400给我回复了，回复的就是说要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诉求
0: 啊。
2: 完事以后，我说你现在你就是你给我一个，你告诉我就是你们捷豹路虎出厂是不是就这样
0: 啊？
2: 我说或者说你给我一个你们出厂的标准
0: 啊。
2: 我说你们既然这么大的厂家出厂，一定是有标准的。
0: 嗯，
2: 我说你我不想再等你们厂家回复了，你给我一个标准，我找人，我手下有人，我说挨条对。如果要是他出厂就这样，我说我认，我再也不会骚扰你们。如果他出厂标准里面标注没有这些，我没有必要再等你了，因为我这车提回来，我还要还着贷款，我还要包车找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去看着他。
0: 啊，
2: 我说我这心理压力太大了。
0: 赵先生，我跟您讲，赵先生，其实刚才您那个问题啊，我昨天就跟您解释过，您不需要再问他了。他的出厂标准一定不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也回答不了你。包括他二次喷漆也好，他的凹痕修复也好，他的螺丝拧动也好，不可能是符合厂家出厂规范的，甚至他不符合一个正规产品的出厂规范，所以这些问题他就是明知故问的问题，他们也是不会回答给你的。
2: 那就抓紧时间帮我解决，主持人，我的诉求是，
0: 哎，明白，
2: 抓紧时间就帮我解决，
0: 没问题。您的诉求从来也都是合理的啊，赵先生，您一直也没有提出来，甚至我跟您讲啊，就算您昨天直接提出了退一赔三，我觉得达不达成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您提出这样的诉求在情理之中，只是没有想到您最基本的诉求，说你理我一下，你跟我聊一下，
2: 重视，
0: 对你重视我们一下，捷豹路虎都不行。所以说嘛，就是哎呀，行了，我知道了。
2: 让人心里特别不舒服
0: 啊！
2: 花了100多万买了一个什么？买了一个闹心的东西回来，让人遭罪
0: 啊！能理解，能理解啊！怎么讲呢？咱们也不能说哪个品牌因为哪件事儿他就不负责任了，不是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花100多万、花200多万、花300多万，对吧？你买奔驰大 G 的又怎么样？是不是？当天提车的时候就发现有问题 ，4S店说我不卖了。那不卖就不卖，哎，我就不卖了，你钱给了也不行，发票开了也不行，我就不卖你了，对吧？所以说，哎呀，买车这东西呢，有的时候还真有点运气在里边啊。来吧，朋友们啊，在直播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也欢迎各位啊，有任何问题直接在评论区给我们讲，或者是遇到问题点头像私信啊。捷豹路虎全国客服中心昨天给我们回复了吗？
1: 没有。
0: 哎呦，哎呀，他们昨天说什么人在处理啊？
1: 他们的厂家职能部门的同事，
0: 呵，厂家职能部门的人去哪儿了？问问吧。哎，哟，捷豹，什么声音啊？捷豹路虎，这捷豹路虎吗？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捷豹路虎全国客服中心吗？
3: 哎，你好，这边信号很差，就是杂音很严重。
0: 杂音是你们的杂音，我们没有杂音。
3: 你好，车可以。这边是路虎贵宾服务小区张工号058，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张先生，05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你们捷豹路虎花点钱整整你们线路吧，回声非常大，而且杂音也非常大。
3: 嗯。
0: 啊，这啥呀？这是没关系。058号工作人员问您一下啊，昨天找过你们赵先生，路虎揽胜加长这辆车买回去第二天发现被维修过，就之前被维修过，有维修过的痕迹，那肯定不是他修的嘛，他刚买回家。这个事儿你们昨天有工作人员跟我讲说你们正在处理当中，有专门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跟他进行对接和沟通，但是消费者目前没有接到你们任何专职处理这件事儿工作人员的电话，也没有人跟他协商，您帮我看这件事处理到哪一步了。
3: 我这边的事情有看到是昨天应该是有我们专员这边有跟客户有进行过沟通，后续的话已经帮你把这个问题已经反馈处理了，对吧？
0: 先生，058号工作人员昨天跟他沟通的人只问了他的一些基本信息跟诉求，沟通不得你说两句我说两句吗？

0: 你不得你提出来我再提出来点吗？你现在等于说没有沟通过程啊，你就问你有什么要求，问完拉倒了，你不得事儿讲明白说清楚吗？那现在你们对事实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嗯，就是整个车它这各种地方有维修过这件事儿，你们承不承认啊？不承认。
1: 承认。明白的意思了，那你反馈给我们这边也会马上进行核实跟进，那也会积极推动方案，我们这边会帮你们马上反馈专员这边来进行确认一下目前他们的一个处理进度，也给到客户一个回复。
0: 你现在看不到吗？或者你能转到专员那儿去吗？
1: 因为我们这边无法，可能无法直接在线直接进行转接，但是我们这会把这个客户的问题直接反馈到我们专员这边来确认一下目前他们的一个处理进度，因为客户的问题已经在我们职能部门在处理了。
0: 张先生，昨天你们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么说的。嗯，但是截止到目前24小时过去了，第一我们没有接到回复，第二消费者那边没有进展，这件事情事实很清楚，这辆车被维修过了，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我没修过，啊，这都是我出厂就这样也行了，但是你总要有一个说法嘛。现在车主感觉自己花了140多万买了一辆车，他现在没有得到重视啊，他自己也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啊，我都有点感觉莫名其妙了，你们一直说有专人在处理，那专人在哪儿啊，干嘛去了专人？
1: 那你的意思了，那我这边马上把你进行确认一下。
0: 没事，你们捷豹路虎就接着这么卖，就接着用这样的方式，这种对待用户的方式去卖啊，接着这么晾着消费者。当然，这样的事儿我不觉得你们是晾着就能把消费者这件事儿晾没的，就能把矛盾晾没的。还是那句话，消费者要求不高的，他没说你们欺诈，也没让你们退一赔三，只是希望这件事儿发生了得有人来解决，就这个诉求你们都不答应他，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当然你们有什么话我们也很开放啊，也欢迎你们过来跟我们沟通，有什么我们了解的不到位的也欢迎你们过来跟我们讲，但是我还是希望至少给他打电话提出他的方案，就你他提出他的方案，你说你们的方案，你们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不是处理一个问题最基本的吗？
1: 明白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也可以啊。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再次感谢张先生您接听了啊，外边电话会留给您的，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所以有的时候啊，就车卖的不好，你不要怪我们自主品牌冲击，是不是？是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新能源车，现在配置也高。样子也好，对吧？然后呢，各方面的性能表现得也很优异。哎，老说哎，我们车卖不掉，就是他们给我们卷的。想想自己吧，你。我经常说，你好就好，你别说别人不好。一样的，你不好就说你不好，你别说别人给你挤的。
2: 别说是别人太好。
0: 对，你别说别人太好，是不是这道理啊？你自己服务做成这个样子，我相信换成任何一家自主品牌出现这样的问题，早去上门了，已经。
2: 是。
0: 已经带着一帮人去登门道歉去了，已经。
2: 不可能，车主一个电话还要等一周，
0: 是不是啊？是不是登门道歉去了，已经？你们呢？你看看你们，还道歉呢？你想让我们捷豹路虎道歉？
2: 没有没有，咱先聊事儿，
0: 对吧？你这种事情事实如此之清楚，也没有什么扯皮的空间的，对吧？消费者买回去半年说发现了，那有扯皮了。双方有的扯了。我刚买回家，发现被返修过，被修过啊，这车。你稍微那什么一点的消费者，难搞一点的消费者，是不是你故意的？
2: 对，
0: 对吧？你就是故意的，你当时你就知道，而且就是你修的，你修完之后你卖给我的，消费者一般会这么想啊。
2: 是，
0: 所以说啊，赵先生人不错的，路虎揽胜创世加长版的这批用户啊，对吧？你们应该很珍惜的，一点不珍惜。行了，这么地吧，下一位啊。还有几个事儿都怎么样了？着火的那个呢？北京越野那个？
2: 昨天车主说，门店正在帮他催厂家的检测报告，
0: 还没出来。
2: 因为五天嘛，咱刨掉工作日的话，
0: 谁让他五天的？
2: 厂家把检测的数据带回去需要五天，周五上周五带回去的。
0: 他带哪儿去了他？
2: 他带回北京厂里嘛，北汽。咱不着急，有结果一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
0: 不是我着急了，这干什么呀？这是，你把北京越野的车主给我接进来。
2: 姚先生，
0: 明天吧，明天你先再问问他，看看明天能不能出。明天差不多五天了吧？
2: 差不多。昨天告诉我还在等，
0: 还等。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哎，免贵姓李，木子李啊。
0: 哎，李先生，李先生什么车啊？
3: 哎，北京现代酷斯途。
0: 北京现代酷斯途。李先生，这样啊，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我们整个的对话过程是全程录像的，录音录像的，我们会上传到社交媒体。我先跟您说一下。
3: 哎，没问题。

0: 系，我知
1: 哎，
0: 道。
1: 好嘞，好嘞。那李先生是什么库斯鲁？怎么了？
0: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上个月8月23号在外地就是旅游的时候啊，这个车在路上出现这个就是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啊，没有动力。
1: 你不是燃油车吗，库斯图？
0: 啊，
1: 库斯图不是燃油车吗？
0: 啊，是燃油车，对。
1: 啊，你啥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0: 23年4月份，大概目前跑了有48000公里左右。
1: 啊，然后您跟我讲描述描述，您当时所谓没有动力的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和感受啊？
0: 你让我简单跟主持人咱们说一下吧，因为这个后续还有一点事情，因为前我之前的事情已经处理了，但是后续有点事情，我想咨询你们一下。
1: 你直接说后续的吧，你前面不用说了，你说后续直接。
0: 哎，好，这个涡轮增压，当时检查是涡轮增压出现问题，因为我这个车还在质保期内，所以我就找到咱们这个 4S 店去协调这个事情。然后 4S 店给我的回复是我这个公里数是48000码，按照这个保养手册应该是9次保养，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实际保养的是5次。
1: 嗯。
0: 然后呢，他以这个理由，反正就是说这个什么保养次数不够啊，间隔大呀，一开始是不同意，就是这样给我们就是这个按照三包去修理去补。
1: 然后呢，
0: 我通过一些手段呢，就这样通过一些渠道呢去投诉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他们现在呢也协商了，包括这个厂家和 4S 店也协商了啊，这个厂家就是北京现代这个售后保证科，按照这个保养比例，这个承担这个55%的费用。
1: 嗯。
0: 然后、
1: 那不挺好吗？然后呢？
0: 您听我说完，对，咱们当地的这个 4S 店承担剩下的45%的这个维修费用，说明就是他们已经就是把我这个维修的这个他们已经承担下来了。
1: 嗯，然后呢？
0: 但是昨天下午发生了一个事情，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
1: 您说
0: 什么事情呢？他们答应给我修，但是让我之前要签一个协议。
1: 什么协议？
0: 什么协议呢？就是他承诺给我修，但是呢，这个原话是这么说的啊，车辆其他部件如三元催化和那个颗粒捕捉器因涡轮增压导致有机油污染，
1: 嗯，
0: 然后由甲方就是 4S 店啊给予这个免费清理，
1: 嗯，
0: 清洗免费清洗，如果清洗后仍有问题，就是北京现代售后保证科和甲方都无法给予质保。
1: 嗯，
0: 咱们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呢，就是我签了这个协议之后，我就不能就同一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诉，
1: 嗯，
0: 和发布。
1: 然后呢？
0: 然后就让我签这个协议，如果不签的话啊，他就不给我去修这个涡轮增压这个东西。
1: 哎呀，就这事儿是吧，李先生？
0: 对对对。
1: 那我跟你捋一下，李先生。你所谓的你应该做9次保养，实际你只做了5次，另外4次是没做呀，还在外边做过。
0: 没有做。
1: 就没有做。那李先生，我觉得他们的处理方案没啥问题。
0: 对，没啥问题，但是后续他这个协议我觉得有点。
1: 也没啥问题。
0: 也没啥问题。
1: 为啥？我跟您解释一下，李先生啊，既然您打电话了，我跟您解释解释啊。首先啊，首先你这个涡轮增压损坏，其实跟你跳保养啊会有一定的关系。咱不能说一定会导致你涡轮增压坏，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你跳保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为什么你跳保养了，北京现代依然愿意给你保修呢？原因是因为你通过了某种途径去投诉他们不希望带来某一些舆论风险，说哎呀算了算了，那也是我们用户，他到处投诉我们，然后那个到时候还给我们传播，那我们就给他免费保修了吧。哎，这是他愿意给你免费保修的他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他要跟你签，说那我给你保修了，你不好再在外边再投诉我们了。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不跟其他的那种企业签这种保密协议，这是两回事儿。我觉得这也是保护他们自己权益的一种啊，这是另外一个。第三个，在更换涡轮增压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为什么他是免费给你换的？你本来不能免费换，你要自费换嘛，对不对？那现在他免费给你换了。免费给你换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容易污染到这个三元催化的。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他先把这个东西先给你提出来了。那污染过之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污染的不厉害，那么他清洗一下你就可以接着用了。第二个，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污染的很厉害，那么你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洗不了了，他得换一个，你就得自费花钱换一个这个三元催化。所以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如果北京现代不是看在您啊，就到你要不到处投诉他呀，我估计之前就没后面的方案都没有，直接让你换花钱换涡轮增压就行了。
0: 嗯嗯，
1: 对，所以是这个逻辑，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李先生。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提到的这个三元催化和这个颗粒捕捉器这一块，但是他提到就是出现问题，就他清洗过后仍然出现问题，但无法进行质保，这个是也可以接受的，是吧？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要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如果是我，我会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首先，如果完全根据三包法来走，跟我们现行的保修条例来走的话，你

0: 你看你都给我保修了，到时候你给我整坏了还得我自己花钱，您心里过不去。但是我这样给您解释过之后，您是否清楚了一些了？
1: 对，但是我主要考虑到这个三元催化和颗粒捕捉器，它这个维修成本比较高，比这个涡轮增压成本我比较高，要高不少。我了解这样情况，所以我会不会，我怀疑是不是他们有可能会不会，啊，就是避重就轻啊这样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就你的意思说，你涡轮增压故意给我保修，保修完之后呢，你给我这个玩意儿整坏之后呢，你把那个涡轮增压成本勾回来，你是这意思吧？
1: 对，我
0: 不能，
1: 没有权的，我不能这样说。对，
0: 没事没事，我帮你跟本尼泰现在说一声，让他稍微给你小心一点，好不好？
1: 嗯，
0: 你刚才这个方案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那个帮你稍微做的小心一点，应该不会弄坏的，因为我那个三元催化的东西不大会坏的。
1: 好嘞，
0: 好不好？
1: 麻烦你，
0: 没事。但是啊，那个李先生，我得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找自己的途径去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但是有一些事情还是要合情合理合法。我觉得北京现代愿意给你保修，他们做的其实已经不错了，因为你是非常明显的脱保，就是没有探讨空间。有一些脱保是有探讨空间，你的脱保没有探讨空间的。下次还是要你下次就算去外边保小修理厂，修理有资质的修理厂去保养，也要按时保养，好不好？
1: 好，行，
0: 好嘞，好，
1: 知道了，那麻烦你。
0: 哎，没事，我跟他们说一声，然后你那个你同意一下啊，你别到时候我不同意啊。
1: 好嘞。
0: 哎，好嘞，李先生啊。哎呀，北京现在不错。来，北京现在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你是工号。
2: 我的工号是6008。
0: 6008号工在，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008号，我跟李先生对话，您听了吧？
2: 已经听到了。
0: 哎，你们做的挺好的啊，就是不管你们出自什么原因吧，最终呢，反正是尽量减少了消费者的损失，这一点特别好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虽然也不认可消费者通过某种途径让厂家蒙受损失吧，但是。前面的事咱不说了，咱就说结果我要替消费者感谢你们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我跟他解释清楚了，他也非常认可你们的现在的现行处理方案，协议他也愿意签了。但是呢，我过来是希望提醒你们一下，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小心一点，规范一些，尽量不要给他给搞坏了，到时候额外花钱再修。当然我相信之前的提醒也是怕万一，你万一整坏了，对吧？所以整个事儿呢，我觉得你们北京现在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说是值得我们去，就你们承受的损失啊，值得我们在这么多人的一个现场给你们打波广告的啊，你们的售后服务做的还是不错的。那我事儿转给您，然后消费者电话也留给您，这个不是投诉你们啊，也没有投诉这家店。那我消费者我该劝的已经劝了，另外呢，就是你们现在消费者愿意接受你们给他的协议了，你们把协议签掉，让消费者把该删的删掉，然后你们给他操作的过程当中稍微小心一点。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明不明确，女士。
2: 已经明白了。
0: 哎，好嘞，特别感谢您啊，您外边给您留电话，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本金现在不错的，当然了，有可能是迫于压力。但是迫于压力也不错。
3: 是。
0: 你咱别说过程，你就说结果是不是消费者脱保了？没有保修了，但是本金现在给他保修了，
3: 对，
0: 是吧？这是结果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分析问题啊，你不要单看说，哎，他让我签协议，协议不合理，不能单看，得看前因后果，中间发生了什么，好吧？不多说了，下一位，没有。
4: 哎
0: 先生贵姓啊？
4: 我免贵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
4: 沃尔沃 S90。
0: 沃尔沃的 S9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今年4月份买的，现在跑了4200公里左右。
0: 今年4月份刚买的车啊？
4: 对。
0: 多少钱买的？今年4月份90卖多少钱啊？
4: 27.4万，好像。
0: 嘿嘿，真便宜啊！好了，您说说吧，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天窗漏水。
0: 天窗漏水了？
4: 对。
0: 哎呦，这个视频漏得这么严重吗？
4: 对。
0: 这个是下雨的时候还是淋水测试的时候啊？
4: 下雨。
0: 你的店里不是有煤棚吗？哇，你这个漏水，
4: 我那天去保养完往回走，下雨下得挺大，然后就漏了以后我就开到4S店给我检查了一遍，说有可能是按那个行车记录仪那个线压住那个天窗落水管了。
0: 啊，有可能的。那谁哪安的行车记录仪啊？
4: 4S店安的。
0: 那然后怎么说啊？安压住怎么讲啊？你什么要求？
4: 他也只是说有可能那个压住了，然后。

0: 后他把那个弄好以后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二次又漏了。
1: 嗯，行，
0: 漏完以后我就去又让四 S 店去找，然后他就找不到原因了，临水试验什么的也做了，就是现在已经不漏了。就是
1: 那不是不漏了吗？已经
0: 不漏了。我跟他说，我说你看漏这么大的水，上边一直泡了，下边都滴到那个挡板那里，我说你给我把这几块地方做个眼保。
1: 他怎么，你等一下，他怎么不漏的？不还是那个行车记录仪的线那个压住排水管了吗？他不是给你打开就好了吗？
0: 这第二次漏，他说可能是第一次的时候里边有点存水。
1: 对呀对呀，那现在不是不漏了吗？临水测试也做了，不是不漏了吗？对不对？
0: 啊，对，不
1: 啊，好，那等于说他在当时，
0: 我开外边，
1: 你听我说，
0: 一天也没有，
1: 你听我说，等于说他第一次判断就准确了，并且帮你修好了，对不对？
0: 对，
1: 好嘞，那您说要求吧，您刚才什么要求？您再说吧。
0: 我想让他给我就是泡过水的地方给我做个眼保。
1: 你这不是下雨浇筑的时候不就已经去店里了吗？没泡着啊，积水了吗？
0: 那不是都漏水了吗？我不是你没看那个视频？
1: 我看了，积水了没有？
0: 没有多少，反正就那一块儿，然后往下滴到那个挡板那里，我怕那里有线路什么。
1: 没事，啥事没有，问题不大，不要紧的。
0: 反正那就不用眼保。
1: 这眼保没用啊，你要这眼保有什么用啊？他下回坏了还能不给你修吗？他不能啊。
0: 那行，那
1: 而且
0: 不用。
1: 现在过水的地方主要是行车记录仪，然后还有行车记录仪上方的那个顶棚的那个地方。对吧？然后再往下滴到了挡把那里，挂挡和那个中央扶手那里，对不对？
0: 啊，对。
1: 那这些都是塑料件，有什么好眼保的呀？
0: 它上面那个滴水那个位置是那个叫雨水感应雨刷，那个自动雨刷那个。
1: 啊。
0: 我怕到时候泡过水。
1: 那不能。
0: 会不会？
1: 你这车新车嘛，不能这样，张先生啊，没事儿，你先开着。如果说，比如说你过两三年。对吧？你说，哎呀，我开着又漏水了，上回漏过了，他们现在不给我保修了，你再来找我，我再帮你找他们去，好不好？
0: 啊，行，
1: 是不是行？因为你这个地方啊，跟您讲啊，没什么电，没什么线的，而且这个你这点水啊，它只是过，你过水，你知道吗？就水滴过，没有，它没有形成一个水盆，没有形成积水，把你泡在里面泡了很久，所以你这个问题不大的，没问题的。
0: 嗯，行，没问题就行。
1: 哎，对对对，没问题的。我评论区还有人说呢，给他延保又何妨？那对，是给他延保也不能怎么样，但是呢，完全没有必要啊，他也不会坏的。当然，我这话说的也过于绝对了啊，万一过两天坏了呢？我帮你要一个吧。这但是没过什么零部件，没有中间没有什么东西啊，你这里边，你这没动，你过水的地方没东西啊。
0: 那没东西就行，我就是怕万一到时候他毕竟过水嘛。
1: 啊，你们没，主要是没东西。如果你说要不整车延保吧，没事，你到时候再找我吧，好不好？你这个我也要不出口，好不好？
0: 行，可以。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张先生，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啊。对，
2: 一次安装的小失误。
1: 对，他安装没安好，那个线压住那个排水管了吧？排水管一压住之后，水排不出去之后，水就溢上来了。溢上来之后，它就从那水槽流下来了。流下来的过程当中就滴到他这个挡把中间那块位置了，而但是呢，刚滴就被他发现了，
2: 立刻掉头回去了。
1: 对，不是说他滴一宿泡那儿了，不是的，刚滴就发现了，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清理干净，把那个线拿掉就好了。你这一问人要个延保，对吧？沃尔沃在吗？那我就不问他要延保了啊。沃尔沃在啊，反正如果有机会邀约再检查一下吧。来，沃尔沃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您好。
1: 哎，女士，工号。
3: 我工号30283。
1: 3028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刚才你们这个张先生的疑问我已经替他解答完了，那不其实不太需要你们了。这样，你们也跟你们店端联系一下，让消费者下次去保养的时候啊，你们特别注意再帮他检查检查那个排水管的位置。
3: 好的，明白您说的这一情况。刚才也听您和车主这边大概的一个沟通情况，也是有了解到。那关于此事，我们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1: 嗯，不，你就没有在，没有人在投诉你们店啊。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挺规范的，但是我跟您。

0: 讲的是什么呢？下次保养的时候，你再查查那个排水管有没有在压到，有没有什么东西堵住。如果下回呀，你再漏一次，那消费者可能我就劝不了了，知道吗？所以我是为你们好，下次保养的时候，你们系统备注一下，哎，我要好好查一查这辆车的排水管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1: 行，明白您说这个意思，也感谢您的这个提醒。嗯，厂家也会加强对我们这个经销商门店的一些监督以及这个观念。
0: 你们经销商门店做的挺好的啊，挺好的。我只是给你们在一个善意的小提醒，因为消费者毕竟找我了嘛，找我们了。那消费者的疑问我们已经替你们解答了，剩下的你们再上点心就好了，好吗？感谢您啊，女士，您稍等。哎呀，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困惑，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
2: 嗯，什么困惑？
0: 就有的时候我明明是在表扬店里，或者说我是打电话表扬他们，但是他们会也是觉得是投诉，
2: 因为你来了，
0: 只要是你打过来都是投诉。这件事情怎么解决？你看你刚才，我就这样。
2: 他这个话术感觉就好像他摊上什么事儿了。
0: 对，没什么事儿嘛，没什么事儿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如这家店，不管我不知道哪家店啊，做还挺规范的，还挺规范的，判断的也很精准，就是先压住了，打开就好了啊。行，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3: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哎，你好，你好，
0: 贵姓啊，先生？
3: 啊，我姓魏。
0: 魏先生啊，魏先生什么车啊？
3: 25款坦克300 High 4T。
0: 坦克300 High 4T。我们这个，我又得说一个，我们整个的过程啊，沟通过程啊，是全程录音录像的，会发布到社交媒体，我先跟你说一声啊。
3: 哦，还会发布到这个社交媒体？
0: 不然呢？你不然我通过什么？我帮你们解决问题啊？
3: 啊，可以可以，咱们这个如实的说就行。
0: 你只要你如实说就行，我怕你不如实说啊。来，魏先生，来，
3: 谢谢，
0: 来来来，没事啊。
3: 哎，
0: 这个坦克300 High 4T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吧。
3: 我是今年5月3号买的车，然后行驶了3个月，没有越野啊，也没有事故，也没有这个去玩过这个车。
0: 怎么了？
3: 然后4300公里的时候呢，它这个档位挂不上档，车上显示皮档故障无法解除，然后去拖到4S 店，4S 店给我的回复是需要这个拆变速箱油底壳，更换发体。当时我就有疑惑，我说我这个新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再多方面沟通一下啊，包括我这个家人也是说，就这么着，只要换了它，好了都可以，是吧？结果呢，还刚换完之后。正在开了几天，我开回家了。我正试车的时候，我现在又发现了个新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3: 就是停车的时候 ，B 档踩刹车接近零迈的时候，还没挂 P 档，将要挂 P 档的时候，车出现很大的闯动，每次都有。然后我又去跟那个 4S 店售后沟通了一下，他说，需要拆一些这个传动轴，可能是传动轴的问题。
0: 然后呢？
3: 就是传动轴的问题吧，还需要说更换。现在我就有特别大的这个疑惑，为什么新车刚3-4个月4000多公里会出现这么多的状况？我现在的诉求，我想说，更换一下这个同款配置的车，或者是退车都可以。
0: 那你换不了
3: 啊？
0: 换不了？你这个
3: 换不了是吧？
0: 你肯定换不了啊！你这个东西没让你人家给你修都没修，一次修一回。你俩问题是不是？一个呢是因为这个 P 档无法解除，更换了变速箱的阀体，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 D 档踩到零快踩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巨大的闯动，它要给你更换传动轴，然后就这俩事儿，是不是？
3: 对对对，现在我还没有去 4S 店同意他拆这个传动轴呢。
0: 就你还没让他拆，不允许他拆呢，还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你希望怎么样啊？你说说你的诉求吧。
3: 我刚才我就是说，因为这毕竟是新车3-4个月啊，
0: 然后呢？
3: 我就看能不能把这个车换了它。
0: 不能，不能换。
3: 不能换。
0: 那肯定是不能换呢。你这个3-4个月，我说实话呀，超过7天的，你这对你说新车都费劲，就是我们的质保期。
3: 不能换现在的，只能是维修，然后是。把它修好了是吧？
0: 啊，对，因为我们有三包法的，咱是有规则在里边的，我们都要这个按照这个规则运行。当然，在规则的基础上，人家长城汽车、坦克厂家愿意给你一些其他的这个心理上的安抚啊，那是他的事儿了。但是呢，我们要有总体的大规则在，你不能说车坏了就退就换，车坏了就退就换，那不完了吗？那你、
3: 啊、行，你
0: 对要三包法没用了吗？
3: 现在是吧？
0: 啊，什么？
3: 我现在只能是修。维修，
0: 你别听我说，你找他们给你退换，他们同意吗？
3: 他们的方案也是说维修。
0: 那不就
3: 是
0: 说吗？
3: 真的，我的意思说，你像这车刚开几个月几千公里的，老出现这个。我这个状况，我感觉不应该。
0: 哎，不，应不应该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呢，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您这个车现在远远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是不是没有达到啊？记住我的措辞，是远远没有达到。早呢，你离退换车早呢。
3: 哦，明白
0: 啊。然后现在你让他先修行不行啊？你再修不好的，你再商量别的呢。
3: 可以，
0: 是不是啊？这样，如果他是给你修完之后，他变速箱又坏了，再给你修再坏了，我到时候我找他们让他给你退换，好不好？
3: 行，谢谢。
0: 哎，好嘞啊，您稍等啊，电话别挂。什么什么车？你是哪儿的呀？你是？
3: 对，我。
0: 你是哪儿的？对，你是哪儿的？
3: 哦，保定。
0: 你就在保定啊？
3: 对。
0: 你当厂家不就在保定吗？
3: 对，我是保定一个县城，然后去来回得。去了一个多小时，去了七八回了，我也是挺烦的了。
0: 你去七八回干什么呀？这有什么事儿非得去七八回啊？
3: 之前的更换发体，然后没同意拆更换发体之前，然后去协商。
0: 没同意拆，协商去六回。行了，知道了。
3: 更换完现在又免了就去。
0: 啊，行了，知道了啊。这样你去了，我让他们好好给你弄一弄啊。弄完之后，确保这一次给你整好，行不行？
3: 行，谢谢。
0: 哎，好嘞啊，好嘞，您稍等啊。哎呀，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让沃尔沃的 4S 店备注一下，每一回都要帮他查漏水？
2: 嗯，
0: 因为你一回不修好，两回不修好啊，他的要求就变了。
2: 对，
0: 明白了没有啊？看看这个就是，第一回你给他换阀体，换完之后没故障，这事就过去了。开两天又坏了，他就不一样了，心态不同了。所以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吧？来，长城汽车在哪啊？来，喂，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4: 坐骑国号1902。
0: 190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902，哎，这个，刚您在听吗？需要我重复一遍吗？
4: 坐骑刚才有听
0: 啊。你们本地车主啊？保定的他是？你们这个当地的技术实力？是这个实力啊，还是没有太上心呢、啊？我不太清楚啊。你能不能给他好好修一回啊？现在我帮你们劝完了，愿意修了，不退换车了。但是我劝完之后，你过两天你给修完又坏了，咋整啊？女士，
4: 我们厂家会跟进这个问题的，也会积极帮助用户处理的。
0: 你看，你回答的跟我问的是一回事吗？我问呢，你们得，行吧？这样，女士啊，1902号，那个。你辛苦你们给消费者去个电话，消费者原来要退换车的，我劝完了他愿意让你们修了，你们第一本故障给他修好，第二相关零部件帮他查一遍，全车也做一个检测，务必保证这回修好，别过几天又坏了，知道吗？你万一再坏，他真要退换车，你都是那他的到时候说了，你看你第一你什么质量，两个三个月就坏，第二你什么维修水平，修完两三天又坏，对吧？你就不好听了。所以事儿我转给你们，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这事儿你们准备怎么处理？下午要给我们回个电话的，可以吗？
4: 好的。
0: 哎，好嘞，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稍等啊，来接出去吧。
4: 好的。
0: 啊，我怎么又感觉心情不好啊？
2: 就是，可能咱对这事儿比较，
0: 他感觉他们一点也不上心啊，
2: 就是他。淡淡然的感觉，
0: 就感觉我热脸贴了长城冷屁股啊！你给我接回来，什么不高兴吗？女士，1902号。
4: 哎，您好，您讲。
0: 嗯，你有什么不开心吗？
4: 没有啊。
0: 因为我感觉你们对消费者的事儿并不是太热情啊。
4: 哦，那您误解错席了。啊，这边会非常积极的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的。
0: 哎，特别好，这就对了嘛。啊，那抱歉啊，对您产生误解了，非常抱歉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是不是？我有点感觉，好的，干什么呢？那没关系啊，我误解你，给您道个歉啊，非常抱歉，1902号工作人员。但是我还是希望啊，就是你们对消费者的，你们对消费者的热情程度、关心程度要远胜于我。
2: 是。
0: 就。你看啊，这跟我没关系。你看我劝消费者半个小时这么劝，
2: 所以客服中心好的服务状态真的能够推动事情解决，
0: 对吧？你得把这个积极的状态拿出来呀。你看你跟我有关系吗？ 我是替你们解决。

0: 我替你劝他呢，我都二十分钟这么劝，他提出什么无理的要求我都帮你们劝好了，搞了半天你们我无所谓。
1: 好。
0: 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曹老师你好，我姓吴。
0: 哎吴先生什么车啊？
2: 名爵的 MG5。
0: MG5 啥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2023年12月份买的，现在是61500公里。
0: 61500公里。我跟您提醒，我还是再提醒一下吧。我们的全程录音录像，然后呢，咱俩的对话过程会发到那个社交媒体上的。我先跟您说一声啊。
2: 这个我知道。
0: 啊，不，我都得提醒。前两天那个我给我整难受了。那您说吧，怎么了这车？
2: 现在车辆发动机缸压高。就是气压的高压高，然后现在他给我设置门槛，让我自费清洗积碳。
0: 自费
2: 完积碳过之后再给我检测。
0: 自费清洗积碳啊？那清洗一下多少钱呢？
2: 清洗一下5000到6000块钱。
0: 5000块钱，他给你洗哪儿了？
2: 他要说把发动机缸盖都抬掉。
0: 不是你等，咱们先说故障啊，咱们先不说积碳这贵不贵，你这个故障跟积碳有关系吗？你什么故障？缸压高。
2: 缸压高应该是缸压，那个翻盖板闭合不严导致的。
0: 不是啊，你我积碳不洗啊，你就把我这个闭合不严的问题帮我解决不行吗？
2: 我跟他说了，他这边不可以。
0: 不行，为啥不行？会影响维修效果。
2: 他跟我说的是厂家跟他回复的，跟发动机质量没有关系，跟积碳有关系。你要先自费清洗积碳，我再能给你测缸压。不然的话不可以测，测不了。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要命，怎么这么贵啊？问问你，你车是23年12月份买的，多少公里了？
2: 61500公里。
0: 61500公里，公里数也不少啊。你平时都是开市区跑出来的，从来不上高速。
2: 上高速。
0: 少多吗？
2: 在高速上面吗？
0: 多吗？上高速？
2: 上高速基本上一个月都上不了一次。
0: 那就是高速跑的比较少，平时都是市区短途在开，产生积碳也正常。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说你这个维修如果不清洗积碳影响你的维修效果了，那 4S 店不给你维修，这个还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积碳不洗，我帮你调缸压，帮你闭合缸盖，解决不了问题，那他这个是能理解的。那你现在有什么故障表现吗？你为啥要就发现缸压不对了？
2: 车辆抖动，就是我现在车也在开，然后我朋友在开我的车，现在就是等红绿灯，就是前后床就跟那个油路过不上油是一样的。
0: 就现在的这个故障就是抖动。
2: 对啊。
0: 还有呢？
2: 就是说冷车启动的时候柴油门没有反应。
0: 冷车
2: 给我扔在了马路中间。
0: 你拿内窥镜看过你这个缸内的积碳多吗？
2: 不多，节气门都拆掉了。
0: 节气门是干净的。
2: 4S店他们自己拆的。
0: 节气门打开干净吗？
2: 干净。
0: 这样啊，咱们两条路走好不好？两条路走。第一个呢，我帮你找他们，我帮你问一问他们，到底这个积碳跟他你现在维修这个缸压有没有关系？那如果
2: 跟他们协商过了，负责人我也协商了。
0: 怎么说？
2: 负责人就是说，我现在我没有别的方法，要么你起诉我。
0: 谁呀？
2: 淮南的蓝爵 4S店售后，以前叫众义，被你上过一次你的视频的。21年3月21号、
0: 我都忘了，你还记着呢。这样，咱两步走。第一个，我帮你问他们这个积碳跟这次维修有没有关系，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你这个积碳有点太贵了，你洗一次要5000块钱，也太贵了，就贵得离谱了，你知道吗？
2: 对，所以说，
0: 你看
2: 我，
0: 你等一会儿，
2: 接受这个价格。
0: 我
2: 他说你要不接受这个价格呢，我就不能给你维修。
0: 就现在啊，你稍等。就现在我给大家推荐那个RZ燃油添加剂啊，感觉我要卖货似的。两步走，第一个我帮你找他们，第二个你去买几瓶那个RZ燃油添加剂。
2: 已经买了有10瓶那个添加剂了，加进去没用。
0: 哪个牌子的？哪个牌子的？
2: 是那个，我看一下，我上次有个订单。稍等一下，我看。
0: 对，你到我的橱窗买那个 RZ， 德国原装原品原装进口的，它是有清积碳效果的，并且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试几瓶，试个两三瓶，三瓶才300多块钱，你试几瓶看看能不能把你积碳清干净，应该问题是不大的。这样至少比你高。
2: 买了6瓶加进去了。
0: 什么牌子的？
2: 你加完了，然后到那边过之后，他还是说我积碳有问题。
0: 什么牌子的？

0: 那个之前你卖那一款我也忘了，我
1: 卖那款，
0: 但是我看不了。
1: 啊，没关系，这样我建议你试试 RZ 这个啊，然后在我橱窗里有，我建议你试一试，没关系，你买一瓶试试也行。另外，我先帮你找名爵厂家，好不好？看看有没有关系双边。
0: 而且现在我让明天厂家让他们给就是门店联系我，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案能解决。
1: 那行，我知道了。就如果是
0: 全部摆烂，
1: 就所以，所以我听我说嘛，所以如果是积碳跟维修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们没啥问题的。如果没有必然联系，您这个车也没有坏，就是积碳导致的，你的方式就是洗积碳。洗积碳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那个，他就给你拆下来洗，拿药水泡；另外一种就是加添加剂。您说您之前加的，我告诉您 RZ 我也是刚卖的，所以你之前加那十瓶一定不是我卖的，跟我没关系的，我好久没有卖过了。那这样啊，您这个我帮你找厂家看看有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要清积碳，我建议你选择划算的方式，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好嘞啊，您稍等一下啊。那往我身上卖，我才卖两天，因为什么呢？因为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我都在试验，
2: 是，
1: 对，我没卖你在我这买的，对不对？这洗积碳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洗，反正如果我不瞎推荐，我就推荐我用过的 RZ 这个挺好的，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我们也之前我们很早好多年前十年前吧有推荐过，也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你可以试一试啊。来了，名爵，上汽名爵，来位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工号。
3: 工号2083。
1: 2083号工作，你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哎，我们还有没有别的事找名爵了？你稍等啊，先生，有没有别的事要找他了？
2: 刺绣，
1: 对，我们的刺绣怎么说了？我找过你们，先生，2083号。
3: 哎，你好，主持人，我在听。
1: 哎，就是你们那个刺绣，说解释前归你们所有这个东西，你们怎么讲了？
3: 好的，主持人，感谢您的关注，我这边会记录反馈，然后呢，刚刚客户的问题，我
1: 只
3: 会进行核实。
1: 你等一会儿啊，2083号工作人员，一个是我今天这个事儿，消费者讲你们的经销商要让他花5000块钱洗完积碳才能修车，这俩变成因果关系了。那清洗积碳不是我自主选择的保养项目吗？你怎么拿威胁拿这个什么拿给不给我保修作为威胁呢？当然，我另外一个话咱反过来再说，如果说这个故障就是积碳导致的。不清洗积碳影响维修效果，那咱话又反过来讲了，你们就是要你们现在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没错的，我这样说您理解吧？
3: 明白，主持人。
1: 哎，好嘞。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了，不管是哪种情况下，你们经销商要做的是解释清楚，而不是说那你不在我这洗，我就不给你保修，然后你要不行你就起诉我，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所以这事儿我转给你们，你们跟我讲一讲，到底这次维修，因为消费者听不明白，我听得明白。这次维修跟这次故障跟积碳是不是有直接关系？积碳如果不洗，是不是对维修效果产生巨大影响？好不好？这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我刺绣那个事儿找你们时间这么长，你们没话了。刺绣那个，你们忘了吗？刺绣能查到记录吗？
3: 可以的，
1: 可以查到啊。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先生。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一点，别整这没有用的，多把心思放在产品上，好不好？事转给您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我明天还会来找你们的啊，给你们下个预告，您稍等啊。太贵了，这5000是我听说过最贵的。
2: 蛮贵的，
1: 最贵的。他跟他讲，我是昨天跟他说过这事儿，清洗鸡蛋就两种方式，原来两种方式，第一个给你拆开，拆开拿药水泡给你刷给你洗，这完全是这挖煤嘛，
2: 很传统，
1: 手工传统洗，
2: 手搓。
1: 另外一个给你挂吊瓶，就给你缸里边挂进药水，
2: 对，
1: 然后呢，哒药水是这么冲这么洗，这两种传统方式。那现在呢，其实我跟他讲，您刚才说胡小叔卖RZ卖了2年了，你看看有没有差评吧，哈哈，就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我一直在试完之后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昨天有发动机故障灯亮的，我说你买回去吧，买回加上就好了，对吧？你好用才有这个信心嘛。所以我的橱窗有啊，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最后一位了啊，差不多了吧？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4: 啊，我姓葛。
1: 葛先生，什么车？
4: 对，
1: 什么车？
4: 宇宙07。
1: 宇宙07啊？
4: 对。
1: 啊，宇宙07，行，我知道了。 那个是不是我们那个安徽大众那个呀？
4: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您买多少钱啊？这车？
4: 当时办完的话，好像是13万多一点。
1: 哦，价格很好啊，价格很好。那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吧。
4: 我这个车买的，我是六月份买的车，买完之后呢，在这个6月6号买的，在6月中旬的时候发现这个座椅记忆不能用了。
1: 嗯。
4: 然后后来之后就经常那个多次去他那个店里维修嘛，他告诉我说是这个
1: 葛先生
4: 软件系统的问题。
1: 葛先生，您
4: 一下，
1: 葛先生，您稍等一下、
4: 哎，
1: 这个座椅记忆不能用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调整了主驾驶的坐姿，你下回上车一按，它就恢复到你的坐姿了，对不对？
4: 啊，对对对对。
1: 现在它不恢复了。
4: 对对对，现在是不恢复，就是你按了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
1: 啊、明白明白明白。然后呢？
4: 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去 4S 店维修嘛，他说是这个软件的问题。
1: 嗯。
4: 但是呢，我去了很多次之后还是没弄好嘛。后来之后他说，那个让我等那个厂家给一个升级包，然后升级完了以后，那个就能正常使用了。
1: 软件问题是吧？
4: 啊，对对对。
1: 然后呢？
4: 然后呢？后来过了几天之后我又去了嘛，去了之后他把车放在他那里，然后那个他给升级了一下，那个后来就好了嘛，
1: 升完级好了、
4: 哦、啊，对对对。
1: 然后呢？
4: 然后呢，我说那个就是说，我说你这个东西我来了好多次了，我说你是不是要给一点点那个补偿呀什么的，对吧？因为我来回的这个也要时间、
1: 嗯、是是是。然后你要了什么补偿？
4: 我没有要什么补偿，然后他说跟厂家申请这个价值1000元的那个积分嘛。
1: 嗯，一千一万积分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1: 葛先生，葛先生，葛先生，你别然后了。
4: 后
1: 葛先生，你别，葛先生、
4: 嗯，
1: 别然后了
4: 对对，
1: 你直接说矛盾点在哪？到现在我没看到矛盾啊。
4: 现在这个又坏了呀。
1: 又坏了。
4: 对哈。
1: 升完之后好了，然后又坏了，几天坏的？
4: 大概4-5天吧。
1: 4-5天就不行了，那不行之后他们现在什么处理方案呢？
4: 拆车嘛，拆车换里面的那个线路嘛，他说是线路故障，
1: 这线有问题现在。
4: 对对对。
1: 你现在是不愿意拆呀，还是不愿意换呢？
4: 我说拆的话，你这个就是说，我说那个你们厂家有没有什么方案？因为我新买的车嘛，我说你那个拆的话有没有什么补偿呀，或者什么样的？
1: 哎呀，
4: 我说你多给两次这个。
1: 葛先生啊，
4: 都可以啊。
1: 葛先生，你听我说，葛先生，
4: 哎，
1: 就为什么大家现在？我之前我老举一个例子，你家电视坏了，你会问电视厂家要补偿吗？
4: 哦。
1: 那为什么车坏了就都非得要补偿呢？您觉得呢，葛先生？
4: 因为我这个不是新买的吗？他现在要拆车嘛，那个中控台整个都要拆掉。
1: 不是，那维修不就是这样吗？你家电视坏了不也得拆电视吗？不然怎么修啊？
4: 哦。
1: 是不是？你为什么？就是我们先说这个故障，你能不能修好？对吧？你故障本身最重要，而并不是说，哎，我只要我车坏了，我就得要点补偿，这不完了吗？
4: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因为这个是新车嘛，他说软件那个弄的话也无所谓，因为上一次答应完了之后，那个积分也一直没给嘛，我也没要，那个无所谓嘛。
1: 就葛先生这么说，你不你
4: 知道这个拆车的问题吗？
1: 你拆不拆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我跟您讲啊，你手机，
4: 嗯，
1: 你用华为手机或者苹果手机，你手机今天买了，明天坏了。你会不会要求苹果厂家或者华为厂家给你钱啊，给你补积分啊？不会的。但是这个东西但凡放到汽车上来就会了，咱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回事。你现在是车的有问题给你修不好，还是说补偿你没到位，没不同意，你想要什么？
4: 就是我感觉这个补偿有点不到位嘛。
1: 那你补偿，给你补偿就是到位的，但凡他给一点都是到位的。为啥呢？因为我们三包法有明确规定，车坏了就是维修，它跟其他的商品没有本质的区别。你们觉得呢？
4: 哦，
1: 是不是？
4: 行行。
1: 对呀，你它跟其他商品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无非要贵一点，没有本质区别呀。你说你新车你多心算心，我见过出门第一天刚出门坏的。对吧？那也是维修，为什么？这是法，这是规则，有这个规定在里边的。这不以你我的意志为转移的，说我想替你多要点，多要点，不是这回事儿。那如果说每一个故障，上次我在比亚迪店就说了，我说如果每发生一次故障，都要店方进行补偿，都要厂家进行赔偿的话，那么一天店里那么多车，店里不到一个月就得倒闭，
2: 赔完了，
1: 赔完了，对不对？所以葛先生，这故障能给你修，但你要补偿是吧？
4: 嗯，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算是买手机吧，如果说它是一些小问题的话，也无所谓。但它如果拆机的话，那我也可以要求换机。

0: 呀，对不对？
1: 你要什么换机啊？人手机的规则里边就是有些手机厂家是只换不修的，就比如说他到了某种东西了，哪里坏了，他就给你直接更换了。汽车也是一样，在某种时间线内某些东西坏了，他也是直接给你更换的。但是如果达不到更换标准，要进行维修的，不存在着边修边赔东西啊。我说的够清楚吗？所以说你不好问别人要东西的啊。我想跟你劝好葛先生，您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服您。您嗯啥呀，您说呀，您说能不能。
0: 我是觉得吧，因为我刚买的新车，然后他跟我说要拆呀、啊、
1: 对，我
0: 心里有点不得劲。
1: 对，我跟您讲啊，就您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就包括我自己，我买了个新的东西，最后发现把我拆得一塌糊涂，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不舒服归不舒服，规则有规则，情理法，我有的时候我们略微换位思考一下，就会知道我们这个行为是否合理。之前我不知道您做什么行业的啊，比如说您这个行业，您遇到一个我坏了就要赔钱的，你心里怎么想呢？
0: 这个要看那个问题本身嘛，因为如果是我这边的问题的话，那肯定得要那个什么。
1: 嗯，反正
0: 我买来之后，这个车它就是怎么说呢，就用了几天，这个对讲机就一直不能用。
1: 我都知道，没关系，这都不重要，反正就坏了嘛。你坏了，我们有规则给你修啊。对吧，给你修，赔了你要赔你一万积分啊。你现在又坏了，又想除了这个一万之后要额外再要嘛，不是这意思吗？
0: 不是、我是说，我说你拆完了之后会不会出现异响呀、啊、什么，因为它这个中控台它不是小东西，它只要整个拆掉换的。
1: 哎，行了，这么地吧，我时间来不及了啊，朋友们啊，这个那个葛先生，我跟您聊不了了，我本来想给您劝劝好的，但是呢个人能力也有限啊，因为之前比亚迪那我也没劝好啊。
2: 是。
1: 对啊，比亚迪还到处举报我们呢。话都是你说的，但是不是葛先生啊，就是话都是你说的，要求都是你提的，保修期内东西坏了给你修好不行，送你面漆不行，赔你2000块钱要，还要给你延保，话都是你说，要求都是你提的，我劝完你之后，你说你依然要找店方麻烦，要继续投诉，后来把我们也投诉了，你这都什么人？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启幕精彩。
5: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6: 开在春风，
5: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7: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于齐豫的一首《橄榄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齐豫的弟弟齐秦。这首《狼》也是齐秦早期带给我们的印象，孤独地带着一点桀骜不驯，而且充满了苍凉感。齐秦和齐豫一共是姐弟三人，还有一个哥哥叫做齐鲁。因为他们的父母早年在北方，所以呢，这三个人分别被命名为鲁、豫和秦。关于齐秦为什么会走上音乐道路，我们也知道了那个故事，说当年齐豫给了弟弟一把吉他，然后呢，齐秦就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虽然是姐弟，也同样在华语流行乐坛，但是他们在音乐上算是风格迥异，各成气候。听说在生活里面，齐秦永远是齐豫的小弟，不论他现在多大年纪，永远都是乖乖听话的弟弟。要说齐秦，如果不是他这些年频繁地露脸在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还有他和王祖贤曾经的八卦偶尔被人提起，可能了解他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而至于姐姐齐豫，90后如果能够知道她是齐秦的姐姐，再哼上两句像刚才《橄榄树》里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已经是非常难得。现在又有多少人还知道被称为台湾最美三大亮嗓之一的齐豫，算得上是华语乐坛最早的超级女声。1978年齐豫抱着一把吉他一路 PK， 最终凭借着她的好嗓子成为了台湾金韵奖和民谣风两个音乐选秀舞台上的双料冠军。后来在齐豫的鼓励支持之下，齐秦也开始唱歌。10年后，她成为进入内地的第一代台湾流行音乐偶像。在乐坛，同胞兄弟姐妹同时成为明星的例子不多，就算是有，也没有能够长久。但是这两姐弟算是承前启后的，见证了热血丹心的民歌时代，也经历了流行歌坛的全盛时期。所以说，真正的歌手是要唱到老的，是要唱尽一生的，是要唱出这整个人生的所有滋味、体量、质量和重量的。齐豫是这样的歌手，齐秦也是。我们来听到齐秦的《狼》。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听到陈小春，这两个人的婚姻是被很多人羡慕和赞不绝口的。他们两个人共同上了一个综艺节目，叫做《三个院子》。在这个节目里面，大家看到关于老夫老妻比较现实的生活，也讨论到了所谓的七年之痒。据说人的细胞平均七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呢，两个人的感情到了第七年，也会达到感情倦怠期的高峰。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是婚姻美满，家庭和睦，所以我们的老一辈大概会忽略或者是忍耐甚至是煎熬这个所谓的七年之痒，而我们的同龄人独生子女长大的这一代会越来越缺少耐心，甚至有一点自我和自私，大家忍不了，所以这个七年之痒就变成了婚姻的危险高发地段。所以在这一点上面还是挺佩服英才儿和陈小春夫妻两个人的真人秀，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连甜蜜如陈小春和应采儿这样的人，其实在婚姻里面也不过是普通的夫妻，要面对普通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在婚姻里面，大家各有各的责任，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委屈。包容一点，如果还有爱的前提之下，当然应该共同面对，慢慢的往前走。来自于陈小春，我爱的人。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微博的热搜话题里面有一个话题是90后的前半生，而且还有一句话说，曾经青春热血沸腾，如今渐老煲汤养生。这样的一首打油诗有没有戳中你，或者有没有感觉到扎心？怎么90后都已经开始怀旧，已经开始要养生要煲汤了呢？到底是未赋新词强说愁呢，还是很多人的确已经对年轻这件事开始怀疑和怀念了呢？那么我们不煲鸡汤，也不喊口号，只是说当你已经过了30岁，如果你想要下决心做某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晚。比如说健身，比如说减肥，或者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再或者来实现自己的一个小愿望，不要永远都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老人而活着。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Ava 萧亚轩，但是永远在热恋期，他不惧怕每一次分手，也不惧怕每一次爱情离开，这也算是留住了青春期吧。这首歌叫做《下一次恋爱》。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哈林庾澄庆，但是他一旦站上舞台，依然能够一如既往的点燃听众的热情，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听庾澄庆，这首歌叫做《春泥》。

有一些歌手，他是天生拥有用声音来讲故事的能力的，你听他唱歌基本上已经能够脑补这首歌的情节和画面感。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赵传，这首歌叫做《当初应该爱你》，歌词里面说，当初应该爱你还来不及说给你听，一路上走来我不停问自己，原来这一次我真的失去你。马上我们的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一个撕心裂肺的爱情故事，而且会让受过伤的人有强烈的共鸣。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赵传的歌呢？绝对不是因为欣赏他歌声里面的嘶哑和不完美，而是那种轻而易举就可以打动我们的真情实感。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

0: 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 我都想你们了。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晚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来跟你分享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非常触动我的事情，是我女儿洗完澡之后呢，跑过来跟我聊天。我看她的表情比平常找我的闲聊显得更加的严肃和郑重一些，她是板正了身子，重重地落在了我的身边，要认真地跟我说点什么。她说，妈妈，我今天在楼下看到两个小孩吵架，后来他们的妈妈来了，他们的妈妈呢就护着自己的小孩也吵起来了。我说，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其实蛮正常的，家长没必要介入吧，说不定过两个小时那两个小孩又好了呢。女儿说，我看到了全过程，明明是一个孩子拿石头扔了另外一个孩子，把另外一个孩子弄哭了。我说，那扔石头的孩子家长应该道歉啊。他说，应该是道歉了呀，但是另外一个家长还是很生气，于是后来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他说，妈妈，我看到那两个大人我就想到了你，我看到当他们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他们是坚定地站在自己孩子的身边的，但这个事儿你做不到。我从小跟其他的小朋友发生矛盾，你总是跟我讲，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别人这么说可能不是那个意思，但其实不，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受伤害了，你这么说让我有一种得不到你保护的感觉。但是你跟我说过姥姥不是这样的，你跟我说过你上学的时候有人冤枉你偷了东西，姥姥就跟你说，冤枉你的人是谁，我去教训他。妈妈，你知道吗，我要的是这种被保护的感觉，可是你没有。我说，可能是我的性格问题吧，我自己就是一个挺逃避冲突的人，我总是希望可以体面的解决问题，那要么我就告诉自己退一步海阔天空了。我女儿说，妈妈，你知道吗，你这么教育我，我是会吃亏的。我们这一代的孩子都特别的自我，我们这个年纪就是什么话都脱口而出的，就是很容易伤到人，那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不敢回击，因为我想，如果我真的和他们吵起来的话，你是不会给我出头的。说着说着，他就很委屈地哭了起来。我看着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总觉得孩子的事情有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如果到了需要家长出面的时候，家长也应该是灭火的那一个人，而不应该火上浇油，让冲突升级。但是对于女儿来讲，他没有感觉到我坚定地站在了他的那一边。他说，妈妈，如果你觉得我也有错的地方的话，你可以回来批评我，但是在别人的面前你不能够说我的不对，你一定要帮着我。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他希望妈妈是那个有着大大的翅膀的母鸡，把他护在自己的身下。可是我在看到有别的小鸡来欺负他的时候，却远远地站在了一边，美名其曰，你要自己学会成长。我当然知道，有的小孩呢，性格就是乖张一些，霸道一些。我总是和女儿说，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人，你就离他远点儿。这当然是成人世界的法则。而在班级这么一个相对密集的集体环境当中，你是没有办法避免跟这样的孩子接触的。女儿说，我有的时候想还击，但是我不敢。如果我心里知道我跟别人吵架，我妈一定会来帮我的话，我就有底气了。可是你没有给我这样的底气。说完了之后，她就更伤心了，哇哇大哭了起来。她说，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内心的感受。我在想，孩子的需要有错吗？没有，他内心需要被爱的笃定感，让他哪怕在感觉自己很弱小的时候，也有勇气去捍卫自己的感受。而我却用成人世界的法则告诉他，你要培养自己的情商。对于一个初三的小孩来讲，前者的需要可能会更加的迫切，因为他自己和他面对的这个群体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大起大落的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初三的小孩压力特别大，他们需要释放的空间，他们也可能就是那种易燃易爆炸的这么一个群体，他们需要有自然的释放情绪的能量，而不应该是被所谓的理智堵住。
昨天晚上我内疚极了，可能因为我自己并不是那么强悍的个性，或者是我太害怕这种袒护造成了溺爱，我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想客观地跟他分析事件本身，却忽略了我是他的母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他要的不是理性，而是无条件的偏爱。这像不像夫妻之间或者是恋人之间啊？女人只想发发牢骚，但男人却开始动用了逻辑，慢慢的女人也失去了倾诉欲，因为他要的并不是你当他的教员，而是你毫不犹豫地支持他。所以有句话说，家其实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我们这代家长应该是最愿意学习的一代家长，但爱学习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困扰，因为信息太多了。什么样的方法论才适合自己的孩子呢？毕竟每一个小孩的特质都不一样。比如我到底要多大程度去成全他的想法，是无条件的满足吗？当然不可能。那什么度才是合适的呢？就拿偏爱和溺爱这个词来说，多少家长能够掐准这两者之间的边界呢？溺爱和偏爱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接下来呢，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学习心理学公众号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看到溺爱这个词，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人对孩子宠着惯着。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是有害的。我们认为不管是哪一种关系中的溺爱，对你们双方和关系都是不利的，因为溺爱是一种恶性的爱，而真正良性的爱呢，叫做偏爱。溺爱和偏爱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溺爱是纵容，偏爱是包容。康科迪亚大学社会和行为学系的主任 David 教授2003年致力于研究婚姻和家庭当中的溺爱行为，他发现溺爱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首先呢是物质上的，不知道给多少才算是足够，所以给了太多。还有一种呢就是关系上的，为对方做了太多本来应该他自己学会去做的事情。另外呢就是结构上的，没有规则也没有纪律，或者是即便有规则有纪律也是形同虚设。简单来说，溺爱就是无节制、无边界、无纪律的纵容，而这种没有底线的任对方欲予欲求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教会了对方如何对待自己，就是他对你也可以用这些没有底线的方式。那偏爱是什么呢？偏爱是包容，包容是有底线、有界限和有原则的。也就是说，双方也会试探对方能够接受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让对方知道哪些行为是错误的，通过哪些方式是可以弥补的。举例啊，当对方犯了一个错误，比如说他打伤了一个陌生人，溺爱他的人会说，没关系，啥也别说了，我帮你摆平，给你出气。而偏爱的人会说，打人是不对的，你要向对方道歉，并且为此承担责任。但是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还是爱你、支持你的，我不忍心看你受委屈。溺爱是满足自我需要，偏爱是满足对方的需要。表面上来看，溺爱的人是通过牺牲自己来满足对方的需要，但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溺爱满足的其实是自身的需求，因为溺爱源于没有意识的自恋。有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叫做 Karen Honey， 他说父母溺爱孩子不是因为爱孩子本身的样子，而是因为父母在希望和想象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想象呢是满足自己以及实现那些失落的愿望。那些无论是溺爱孩子还是沉溺在溺爱伴侣的这种情感当中的人，因为自恋而没有能够完全区分出你和我，所以根本看不到对方真实的成长的需要，而是把对方当作了另外一个我，给予了过度满足。可以说无限制的给予对方，其实就是无限制的在满足自己，给予自己。同时溺爱他人往往也享受着被对方无限需要的感觉，这样就来满足自己的全能自恋。而偏爱呢，他可以看到并满足对方的真实需要，这不仅意味着他能够在符合现实的合理范围内满足对方的需要，还意味着他能够教会对方考虑到他人的需要以及如何靠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本身就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的个人素质。溺爱是一种忽视，而偏爱是一种关注。可能你会问啊，
你看一看那些溺爱孩子的家长对孩子百依百顺，怎么能说它是一种忽视呢？明明是过度重视了吧。而心理学家我理解啊，他说的忽视呢，可能更多指的是情感上的忽视。让我们带入一个被溺爱的孩子的视角来看，就是无论我做什么事儿都不会产生任何后果，我想做或者是不想做的事情都有人替我做了。那么我怎么做才算好，怎么做才算坏，我自己能够做的又有什么呢？这么来分析，就会发现溺爱可以产生和忽视相似的后果。一个人将没有办法学会为自己做事，当他做了事却得不到反馈，跟溺爱所带来的这种影响是一致的。他学不会如何做这些事情，他更学不会如何来成功，也学不到如何才算失败。这就会损害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和自我价值。而我们可以在偏爱里看不到忽视不存在，但是你是持续关注他的。被偏爱的人是被允许为自己说点什么和做点什么的，他也仍然能够获得一些恰当的反馈。比如你告诉他，你说的这句话或者是你做的这个事儿就是做错了，失败了。但最终你还是会告诉他，你对他的爱既不是因为他的优秀或者是成功而存在，也不会因为他的错误和失败而消失。总的来讲，被偏爱的人始终不用担心自己会失去对方的爱，而只有在这样的爱里，他才能够学会如何正确地看待自己，以及如何稳固地产生自我价值感。

在童年时期被溺爱过的那些成年人，他们会说自己没有感受到被爱的感觉，并且他们需要外界的持续肯定，而这样的人更容易暴饮暴食、过度消费，以及他们更容易在抚养孩子、人际边界和决策等方面遇到问题。而偏爱会让一个人更加的自信，对世界更有安全感。你偏爱他，意味着他不仅仅会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支持彼此、鼓励彼此，也会在对方犯错的时候给予反馈和建议，而不是视若无睹。我们如何来分界自己到底是偏爱还是溺爱呢？ David 教授提出了四个问题可以帮助父母来识别。我们认为这四个问题可以应用到不同的亲密关系里，可以是亲情，也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假如 AB 是关系当中的两个人，首先 A 是否妨碍了 B 的发展，父母可以这么来问问自己，如果我这么做，或者是把这些给孩子，会不会阻止他在这个年龄学习他本来应该学会的东西？第二种可以判断的情形就是 A 给 B 的东西是否大大的超过了 A 所拥有的，或者是他在这个年纪可以负担的。比如说，如果觉得伴侣就应该宠自己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当我向他投入了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时候，是否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第三个可以判断的是 A 到底在满足谁的需求，他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另外那个人呢？比如说，当家长想要帮孩子打点好一切，只为了让他好好学习的时候，就可以先问问自己，孩子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这么做是否只是希望他能够考出个好成绩，而让自己脸上有光呢？最后 A 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消耗或者是伤害了其他人呢？比如家长在纵容孩子犯错的时候，问问自己，我无视孩子做错这件事情，是不是否定了他在老师那儿学到的纪律、礼仪和规则呢？那如果以上这四点大多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就说明你一定正处在一种溺爱的关系里。无论是溺爱别人的一方，还是接受溺爱的一方，继续这么下去，对你和你们的关系都是有害的。那既然溺爱对一个人的成长有这么大的杀伤力，那我们应该如何把溺爱变成偏爱呢？首先要强调的是独立，要告诉对方，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负责，而不会把责任推卸给对方，或者是替代对方来承担责任。你要告诉他，你得需要承担自己行为和情绪所导致的后果，而不是指望或者是依靠对方替你完成你的人际、工作或者是健康等的责任。同样的，你要学会适度的帮忙，而不必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去承担对方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说，你不能够把他的快乐当做你的责任，你认为他一旦不快乐，你就要尽一切的努力让对方快乐起来，你要允许他自己去处理他的情绪。其次呢，是要做适度的依赖，当双方有需要的时候，应该敢于向对方求助，而不是害怕失去自己人格的独立性。再有就是尊重边界，双方要尊重彼此的原则和规定，你要敢告诉对方你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并且在对方可能会侵犯你的原则的时候，敢于拒绝和对他说不。在心理学上，被偏爱的感受被统统称为高价值感，而拥有高价值感或者是高配得感的人，他们会认为自己很重要、很有价值、值得被爱。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打击和挫折，往往更有勇气和信心面对。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这样的一种人格形象。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对于孩子来说，价值感的形成和自信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所以，当别人的爸妈，真的是责任重大。

0: 在节目一开始说，我们这一代父母可能是最看重教育的一代，也是最卷孩子的一代。我们过于看重可以被量化的各种数字，比如小孩几个月能翻身，几个月会说话，几个月可以走路，几岁可以背唐诗，可以背几首唐诗。毕竟只要随便翻一翻社交媒体，这充斥而来的无数的别人家的孩子，好像呢都是值得拿来跟自己的孩子做比较的。而上了学之后更是用数字说话，你在全班考第几名啊，你在全年级考第几名啊，什么样的分数才能够上重点高中，什么样的分数才能够上重点高中的重点班呢？我们那么希望可以教育出一个优秀的孩子，每个月甚至可以不惜拿出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收入投入到他们的教育中去，却偏偏忽略了他的情感需求。所以我想在情感需求或者是如何正确的给予爱这一块，我们真的要学习做更多。我女儿今年初三，在这个年纪她愿意跟我谈她的感受，她的情绪。我想我这个妈妈做的可能还不算糟，但显然还不够好。我想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能够和孩子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我知道有一些高中的孩子也在听这个节目，我想对你说，两代人获得彼此的理解，唯一的途径就是沟通和长谈，开诚布公地坚定地告诉他你的感受。你要告诉他，我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看到我，我也需要你的肯定。你甚至可以把情绪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把你憋屈在心里的情绪表达出来。如果他一直在禁锢你，一定要释放他，因为能量只有流动起来，他才不会伤害别人。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2: 晕车可以不吃药得到缓解吗
8: ？Yes。
2: 想不靠吃晕车药来缓解晕车症，您不妨从以下方面入手。多坐车锻炼前庭功能，上车之后马上睡觉，上车前别吃太饱，吃点生姜，生姜含有舒张胃肠运动的成分，可以缓解胃蠕动，防止恶心和晕吐。晕车开始的时候按压合谷穴可以减轻晕车，涂一点清凉油、风油精和正红花油等等，也有一定防晕车的作用。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亲笑呢？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灵儿，
9: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4: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1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 我是严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8: 下班之后，你是
1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三，
0: 哎，
1: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我们的《心花一路放》节目当中。
0: 是
1: 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喜欢，就是不是对人的喜欢，是对物品的喜欢。
0: 哦，
1: 来说一说你对于喜欢的东西、心动的东西、真爱的东西，是越喜欢越趁早的用，这个迅速的就把快递盒撕开的那种，立刻带到身上或手上的那种，还是说哇，我太喜欢它，我太珍视它了，
0: 我至于要把它留到最后用啊？
1: 我留着吧，我留着一些重要场合再用吧。所以说你是越喜欢越趁早用的那种，还是越喜欢越舍不得用的那种？重要的是后面四个字，举例说明。
0: 对啊，我们想要听的是例子。
1: 对，你的故事啊，就曾经你有过什么样的一些喜欢的东西，你最后是怎么对待它的，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是本地的一些资讯。当然各位现在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1: 今天题目比较简单，我希望，因为我是一直想呢，是有能更多的朋友对数学开始
0: 感兴趣。
1: 那倒不必，就是因为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从小对数学这个东西有抗拒心理，
0: 是
1: 就一看到一串数字就很烦。
0: 今天的题面我念给各位听。某学校4、5、6年级共有615名学生，已知六年级的学生的2/3等于5年级学生人数的2/5，等于4年级学生的3/7。那么，请问4年级有多少人？
1: 对
0: 啊，
1: 简不简单？你就说你简不简单？
0: 四年级学生设为 x， 3/7 x 加上。好吧，你们自己去换吧，反正就中间有一个换算的过程，好吧？
1: 222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这一题你有没有什么思路啊？
0: 另外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咻一下拉开帷幕喽。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明女士，我是跑腿公司的，您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5: 我没买东西啊。
4: 哦，是个包包，有一位先生托我给您送过来的。
5: 天哪，还是个限量款的。
6: 小美，等一下签收。
5: 大胖，
6: 这位快递小哥，你跟我说这是哪位先生送的？
4: 先生，我不能说。
5: 那我也不知道是谁呀。
6: 那这样，这包呢从哪寄来的，你把它送回去，我们不要。
7: 大哥，这包怪贵嘞，人家送来了你女朋友又喜欢，你干什么不要你？
6: 哼，怪贵的，可是我买不起，可是的啊。来给我看看这个包多少钱了。来，4000块钱哈，我以为多少钱？小美，这样，现在我们出门就去买，就买一个更好的。
5: 行，那我回屋换个衣服，你等一会儿啊。喂，快递小哥吧？哎，对，是我，你演技太好了，那个包记得还给我闺蜜啊。
4: 好嘞，没问题，下次有需要，我跟你讲，你就跟我联系就管了啊。我是表演系的，
5: 我是小美，这就是生活。
0: 来自康姆士乐队的《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8: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
1: 好烦啊！好，真的吗？真的吗？
8: 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但是他叫我宝贝。

0: 提问，他到底喊了多少声宝贝？
1: 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0: 他喊一声，他们爱一声，喊一声爱一声，这就是什么叫什么双向奔赴是吧？
1: 宝贝宝贝，哎，
0: 今天的这个
1: 你哪个的宝贝啊？
0: 你宝贝的那个东西，你是会尽早用
2: 啊？人也可以啊。
0: 人他不存在你早不早的问题啊，
2: 那也有可能啊，就是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的时候。
0: 我喜欢他，然后我把他放着是吧？到七十岁的时候，我在想我洗总理。
2: 你喜欢他，但他当时不喜欢你啊，也有这种现实情况啊。
0: 主要说物啊，主要说东西啊，就是
2: 人不也是个，有些人他不也不
0: 是个
2: 东西吗？
0: 举例说明，来你说说你。
2: 我啊，
0: 你喜欢的东西你会立刻用吗？
2: 会，
0: 还是会觉得哎呦我比如说。你喜欢某一双鞋子挺贵的，
2: 会，
0: 然后拿到手之后你说我现在还有鞋子
2: 穿，立刻
0: 穿。
2: 我不是，我是立刻穿，我是享受派。
0: 那你以前的那个39.9块9的嘞？
2: 什么39.9块9？
0: 就是以前的就不穿了，还是说就是你会独宠这个你最喜欢的那个吗？
2: 对，因为你穿了自己喜欢的，他要是舒服的话啊，
0: 就又喜欢，那喜欢的前提肯定是舒服才行。
2: 哎，对，你要是舒服的前提下面，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他的话，那我就会独宠他一人。
0: 嗯，一直把他穿烂为止。
2: 差不多。
0: 哦。
2: 但如果我要是很喜欢他，但他又穿的不是很舒服的话呢，那我就
0: 再搁置，
2: 束之高阁啊，就把它放起来。
0: 当然，因为鞋的特质，它一定是舒适是第一位的嘛。
2: 对。
0: 那其他东西呢？比如说什么手机啊，什么电子产品啊，
2: 这种东西你们能忍住？不第一时间拆盒然后使用，兄弟，你这个戒的程度应该堪比。
0: 那男生还有什么是？哦，包包，哦，包包你也是立刻用，
2: 包包男生
0: 立刻要用。
2: 对，包只要到了。
0: 最近不是换了个新包吗？
2: 129，
0: 那也是新包啊。
2: 我一个129的包，你们一个包2000-3000的时候，
0: 那你是会
2: 提我都可以买十几个了。
0: 你那个买那个包的原因是？
2: 原来的那个包烂掉了。
0: 所以这些都不在我们的设想范围之内。那这样吧，就你原本有一个用得很好的东西，然后突然间你女朋友你老婆送你一个，或者别人送你一个，
2: 我会更喜欢。
0: 你现在用的这个东西也是就可用的，就是不是那种特别，
2: 那就先把我用的这个东西先用的用不了了，然后再把再用他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之前曾经说过，我帮一个朋友主持他的婚礼的时候，他曾经送过我一瓶大概100毫升还是150毫升的香水。
0: 你身上，你说，
2: 他那瓶香水跟我当时讲的是，胖哥，我跟你讲，
0: 这个很贵哦，
2: 不是很贵，这个香，
0: 胖哥你不要不识货，
2: 这个香水叫斩女香。我想什么叫斩女香，就是女生闻到这个味道
0: 就会喜欢你，
2: 都会喜欢你，就会觉得你的这个味道好好闻。我讲可准的。那我倒要试试了。
0: 就是因为他那个噱头很大，够大，
2: 就因为他跟我讲的这个是斩女香的噱头以后，然后
0: 你用过没有？
2: 用过，
0: 我在你旁边没有闻到过香味
2: 啊。这只有到要去斩女的
0: 周末的时候才用，
2: 场合，然后我才会喷上。
0: 哦，什么场合需要斩女？我想问
2: 酒吧。
0: 哦，你用过是吧？
2: 用过，
0: 效果怎么样？
2: 啊，
0: 效果怎么样？
2: 没有感觉呀，没有什么，这个可能也比较吃芥末。
0: 哇，闻到了一股好男人的香味哦！天哪，
2: 再一转眼看，我刚才一定是出现幻觉了。
0: 没有没有，你也很 man 呐。
2: 所以那瓶香水我到现在应该用了10分之1都不到，
0: 但其实你是当下就用了，
2: 20分之1都不到，
0: 就他跟你推荐之后你就当下就用了。
2: 我拆开我肯定会用，
0: 立刻就用了，但是用完之后就是它不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习惯。
2: 我本身就没有喷香水的
0: 习惯，
2: 习惯，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但是在我的人生历程当中，或者是人生经历当中，我确实也有买到喜欢的东西然后忍不住的立马就要开始穿上的东西，那就是衣服。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在每年过年的时节年前会给你买上新年的新衣，
0: 然后你就舍不得穿。
2: 没有，我是直接拿出来穿，买回家以后的第二天我可能就穿了。
0: 不是要到大年初一才穿吗？
2: 我不会等到过年，我不会等到过年。
0: 你这个小孩真的是。
2: 但我已经提前穿上我的新衣了呀。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我又不是说在过年期间我要 嚷嚷着他们再给我重新买一件所谓的新衣，我有新衣，我提前穿上新衣，
0: 你提前感受了这份快乐，
2: 对啊，人家都要等到大年初一或者是什么时候才能穿新衣服，我可以在年三十之前就穿上新衣服。
0: 哦，那你爸爸妈妈很宠你，真的，因为以前我们要这样提前穿的话，爸爸妈妈会提醒，说这是过年的衣服，初一再穿吧。
2: 衣服不就是一直穿吗？你什么时候穿不都是穿吗？
0: 哦，那你家很开明，确实很开明，那不错。
2: 所以在我小时候就已经留下了这种使用的
0: 及时行乐的
2: 对及时行乐的性格。
0: 所以你到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就是留着，然后也没拆封，也没有开始使用，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发现在角落里还它还在的东西吗？没有吗？
2: 它可能带有一些纪念意义，或者是说你没办法把它拿出去
0: 用就不是使用价值的东西。你讲我懂、
2: 我什么都没讲你就懂了，
0: 就是它是一个纪念品嘛，就你讲的，它没

0: 又是前女友
1: 啊，你又没办法把它丢掉，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怎么丢、啊、你丢人民币这个有点违法吧，
0: 你是用这个理由骗过去的是吧、
1: 啊、没这个不是叫理由了，这个东西呢就你把它当成不存在，把它放到家里面的一个很偏僻很偏僻的角落就行
0: 了。哦哦 ,OK。
1: 嗯嗯。但是你说如果当时的我来讲的话，我要缺钱我其实是会想把这个钱拿出来用的。虽然讲就全部都是五毛钱但也是钱、啊。
0: 多少张啊，
1: 我没数过。我到现在都没数过。
0: 没数过的情况下是因为它很多是吧，
1: 啊。
0: 星星吗爹的
1: 啊。
0: 那应该很多个，
1: 不是那个五角星的那个星星，是那个
0: 爱
1: 心
0: 的
1: 那个
0: 星
1: 星。
0: 啊，我
1: 当时他们都会那个手这么叠的那种。
0: 那有多少个？
1: 我没数过，
0: 就几十个还几百个？
1: 那几百个肯定没有，
0: 几十个？
1: 应该几十个吧，没数过，真没数过。
0: 胖
1: 啊，
0: 人生值得了。
1: 为什么？
0: 就有人都这样为你，还不止一个。不是，有人为你这么对吧？付出，无论是用什么样的。状态
1: 啊
0: 和方法、
1: 哦、张姐你是不是因为恋爱谈的比较少、啊、然后就觉得我们的这种人生可能是你自己
0: 就比较丰富哎，比较丰富
1: 啊、
0: 哦、嗯，
1: 丰富的不好，
0: 没有人
1: 哪有那么丰富，
0: 没有人给我叠过，
1: 你不要讲的好像就觉得我好丰富一样的，
0: 好羡慕你哦，我的天哪，
1: 我只是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些东西你确实可能当年你用着的过程当中你就其实按照你的性格来讲的话，你是想及时把它用掉了。我当年也是。
0: 别人说给你胖胖试试我的星星，小丑
1: 里面是人民币啊！我现在可能拿去买了个棒棒面，
0: 马上拆开去吃了一顿烧烤。
1: 好，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这个。
0: 嗯哼，我那这样的话，我跟大胖俩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按照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买新衣服过年这件事情是肯定要留到过年才穿的。小时候是这样，但是长大了之后呢，就是的确处于一个，无论是别人送还是我自己买的比较喜欢的东西，我当即会拆开，然后拆开呢就会立刻用，一直用到，但是就因为你立刻用了，所以你厌烦它的那个。时间点也会往前推移，你懂吗？就是任何东西在我这儿，它的新鲜度，
1: 新鲜保质期，
0: 对，就那一会儿。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喜新厌旧的人，所以我是立刻就用，然后很快就厌。
1: 那大哥呢？
0: 这种情况，
1: 大哥用了这么多年，也对他有点厌恶了吗？
0: 不能用厌恶这个词，这个太伤人了。
1: 哦。反正你自己把这个先抛出来的，我用什么词呢？可能是我用词不当。接下来我就想看你要用什么词，
0: 就是个
1: 相看两生厌，
0: 没有
1: 也不行，
0: 没有。
1: 那叫
0: 人是会更新的嘛？
1: 什么叫人是个会？就是、那你要这么讲，人一个月我的细胞全部更新一遍。
0: 对啊，他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他了。
1: 所以呢，你还爱他吗？
0: 还行。
1: 我以为你会说啊，亮说了也爱不爱的也有没有？
0: 我真的不想再塑造这个合肥老大哥的这个形象了。
1: 大哥他不是那个合肥老大哥的形象。
0: 我是我。
1: 你看合肥大
0: 哥。我动不动就讲哎呀这么爱不爱的。就不要这么太油了。
1: 那你应该是怎么样呢？哎呀现在还是甜蜜期啊，你应该这么说不就行了吗？都跟你说过了，
0: 那我也不能违背我的良心。
1: 电台里面的这种事情。节目里面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人设，对不对？
0: 那
1: 我们就是因为太把生活里面的状态带入到节目当中了，太真实了，你要改变一下自己。
0: 好，
1: 现在就学。
0: 还爱。
1: 不是，你要说哎呀现在都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呢，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特别想的那种呢。
0: 不行。
1: 这也不行。
0: 我是可以打造人设，但是我不能诈骗。
1: 来自莫文蔚的宝贝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嘎嘎嘎！
3: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哦。
2: 钱在哪里？
3: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2: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4: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2: 我真绑架他了还？
4: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2: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4: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2: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儿。
4: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2: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4: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2: 喂，
3: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2: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3: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你喜欢的东西，你是立刻使用，还是要留一留，珍藏一下，留到我重要场合，留到我觉得特别特别想要用的时候再去用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重要的是要举例说明啊。这个另外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题目吧。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好的，
1: 六瑶说，越喜欢越要趁早用，喜欢我就要得到我就要体验它的好，放在那里不用，迟早有一天我会忘记它的好。
0: 喜欢就得到哦，这句话就是好多霸总是不是？
1: 嗯
0: 嗯，好的，霸总，这个
1: 战兔说，我也是啊，喜欢的东西就要先用啊，如果总是舍不得用，放在那里迟早会过时，也会失去价值，也会失去原有的兴趣，倒不如当下就要享受它。
0: 他们现在还是学生朋友对吧？
1: 战兔应该工作了吧。
0: 燕子说，燕子姐姐啊，是一位老师啊。这个她说呢，我是属于越喜欢越趁早用，越用越顺手，快坏了都舍不得扔掉的那一种。比如说我上课现在用的小蜜蜂，这个小蜜蜂跟了我10年了，音质超级好，声音大还脆，之前摔过，外壳都掉了。我买过新的，但是音质不行，后来又买了一个新的，对比起来音质还是没有老的好，所以现在我还是用那个又老又旧的，它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就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的老师用嗓过度啊，
1: 就
0: 是
1: 小蜜蜂
0: 对于他们来讲非常重要。但是小蜜蜂怎么样，就是说它保持清晰度，小孩听着又不刺耳，其实还是不好选，不好选。因为我也听过一些小蜜蜂的声音，
1: 一般都是我不说又很炸吗？
0: 对，就是好炸。然后炸耳朵呢，你想想看，就是家长如果很在意这件事情的话，它就是个事情。
1: 哎，我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进校园了，
0: 嗯，
1: 我一直就在想，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啊，
0: 嗯，
1: 他的耳朵会不会天天被这个小蜜蜂又觉得太吵了？
0: 是这样，因为我去听过课，我不知道平时是不是上课是这样，就老师会整个教室环绕走。就一边上课一边走路，他不会一直在讲台上待着。大多数的老师啊，特别是对于小学阶段，就是他们管不住自己的这个嘴巴和身体的小朋友来讲，老师要有震慑力，他就是到处走，你懂吗？所以他就是他的声音会在你的耳边环绕。然后包莹说，我是属于越喜欢越早使用的，我之前买了一双很喜欢的跑鞋，第一时间就穿起来了，而且一直使用，没有想着越喜欢越舍不得用的情况。你这个倒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有好几双运动鞋，有旧的有新的，然后那个旧的呢是李宁的，新的呢是一些杂牌子的，就是不算牌子的，弄吧，随便买的。然后那个新的鞋呢，越穿越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觉得没几天就不行了。后来我就是说，我已经忘记我买的第一双运动鞋是李宁牌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穿回了老的之后，我就内心会觉得，哎呦，还是老鞋还穿的挺舒服的嘞。后来我才意识到，因为它是有品牌，而且价格高一点的，你懂吧？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抛却品牌这个概念，你自己的脚会告诉你到底哪一个是适合你的。
1: 拉面公子说，我是属于买完后就频繁的使用，而且长时间不会再去更换同类型的东西了，比如说衣服、电子产品什么，只要不坏不能用了，
0: 嗯，
1: 起码2年起步，
0: 就是用顺手了。
1: 还有就有一些活动啊什么送的那种衣服啊，要是质量不错我也一直穿。
0: 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活动的什么文化衫啊，还有那个冲锋衣啊，对不对？
1: 穿就穿就是了。
0: 对，那个其实还有的还真挺好的。黄慕白说，越喜欢越趁早用，这是我最近几年才明白的道理，之前是舍不得用派，结果过了那阵镜头之后呢，就完全没有热情了。年少的热情是不可再生之物，所以喜欢的项链我就一直戴，坏了我就自己修，最近还学会了修发饰。我发现人生就是享受上头期，因为早晚都会下头，对人也一样是吧？
1: 嗯，
0: 享受上头期，我对这东西上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好好的享受它带来的情绪价值，是这个意思吧？
1: 是。
0: 嗯， LIC 说，我一般都是在关键的时候用，越喜欢的东西越爱惜，但如果是日常用品，那就是越喜欢越常用咯。
1: 它对于你来讲的话，应该有那个手办的各种各样的配件。

0: 你应该是在喜欢或者是超喜欢的这个手办的时候，你才舍得用上这种配件吧？
1: 哎，你那个手办舍不舍得送人啊？
0: 怎么送给你啊？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手办的这种
0: 喜爱程度，
1: 这种喜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单纯就是谁碰一下我就要他命的那种，还是说，哎，可以啊，你喜欢就送你啊，就是这种随意的那种。
0: 不会有人说你喜欢我就送你啊，除非这个人是我爱人。
1: 哦，是吧？
0: 对，除非是你喜欢的人。
1: 嗯 ，OK 吧。
0: 大猫讲的是买了不用，你等着它降价吗？
1: 哦，
0: 他讲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哎，买了不用，你等它降价吗？
1: 也有道理，就是它这个热度过去了，当然这个热度也不一定说有热度你就一定会喜欢，对吧？这是两码事儿。
0: 小娜说，我是越喜欢越舍不得用的人。我20多岁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灰色阿依莲的大衣。
1: 哇，阿依莲居然还有灰色吗？它不是一直是粉色吗？
0: 就是那种很淑女的，当时花好贵的钱买的，穿了几次，后来搁着也过时了，也泛黄了，但是我就是一直舍不得扔，最后还是扔了。然而现在很多喜欢的东西也还是那样。从今年开始呢，我就强迫自己改一改，改成趁早用，用坏扔。目前我还在努力改正中。阿依莲
1: 衣服，阿依莲是一个女装品牌，然后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流行的品牌，它就是以粉色、粉蓝色为主色调，就是你一定见过那个店，就以前在那个在市中心，在那个步行街都有店。
0: 啊、
1: 嗯
0: ，OK， 意我来兮说摩托车，
1: 摩托车怎搞的？
0: 越死翁越趁早用，吃了你就翁不动了。摩托车越喜欢越要趁早用，迟了你就玩不动了。
1: 不是啊，我们身边还有年近50的在玩啊。
0: 他那个可能有一种可能，那不叫玩，那叫上班的通勤。
1: 对，他都把它当成通勤的工具了。
0: 他只是把它当成通勤的工具，但他讲的这个摩托车要玩呢，可能
1: 是指的那种竞技式的是吧？
0: 也不是竞技式的，就真的有精力。骑着摩托车，因为省内的高速公路是允许摩托车上的嘛，
1: 嗯嗯嗯，
0: 他可以骑着摩托车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到各个景点去玩一趟。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近5年，我就觉得上高速的摩托车开始变多了，
0: 嗯，
1: 对吧？
0: 以前我们还曾经说过一个这样的话题，
1: 嗯，
0: 旅游到底是趁年轻时多出去走走，还是
1: 等我老了有时间了，有钱了再说。
0: 老了有时间，有钱了再说，
1: 嗯
0: 啊。就要不要趁年轻的时候到外面多去走走？当时大家都觉得，有一部分啊，可能是觉得那年轻，那不就是要多出去玩一玩吗？但也有人讲，年轻的时候又正是打拼的时候，或者是又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1: 我哪有钱嘞？
0: 对，但老了以后呢，确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腿脚啊，
1: 身体跟不上了，
0: 身体真跟不上了。
1: 嗯，
0: 来自陈奕迅的《四季》。

秋天，飞过一只心酸小孤雁，半枯干的枝枝于窗边发展，我记起那年的冬天。

0: 泪染全心全肺那一点。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好，关于心爱之物，你是立刻使用还是珍藏起来舍不得用？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是资讯的环节。首先呢，跟大家说两个跟饮料有关的新闻啊。喝饮料这事儿呢，反正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喝的确实是比较多啊，就是热嘛。但是呢，有的人呢会觉得，我如果只喝水，只喝饮料，不吃饭，用这种方式来减肥，
6: 嗯，
5: 就是可能会觉得，因为那个水不占重量，不长体重嘛。
6: 啊，
5: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这是杭州市中医院的一个病例，26岁的小梅，她呢从事互联网运营，身高1米62，体重68公斤。在3个月之前，她的体检报告显示肾功能中度受损，医生告知她要积极控制体重。有一次同学聚会，她就听闻了一种瘦身偏方，说你常常喝椰子水这种高钾水，不需要运动节食，3天就能瘦2-3斤，消除全身水肿。听了这个话呢，这个小梅呢就立刻购入了大量的椰子水尝试减肥。此后她将工位上所有的饮品替换成了椰子水，日均饮用量达到1000毫升。短短3天，她的体重下降了1.1公斤，晨起的时候面部浮肿也完全消退，她觉得有用。结果在某一天下午，她正在公司的会议室汇报工作时，突发指尖口唇发麻，伴随剧烈心慌、胸闷、窒息感，随即当场晕厥。送医之后检查结果呢十分危机，说他的心率只有45，那个血钾数值高达6.8，就是心电图显示呢是 T 波高尖，超高血钾直接诱发了严重的恶性心律失常，经过医护人员的1小时全力救治，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指出，椰子水呢是典型的高钾饮品，每100毫升纯天然椰子水的含钾量达到200毫克。肾功能正常人群可以顺利代谢多余的钾元素，但是它本身存在着肾损伤，所以这个钾离子在血液当中不断积蓄，最终引发了重度的高钾血症。
6: 啊，
5: 其实这个椰子水这个东西确实在今年夏天的时候非常流行。
6: 对啊，
5: 就大家都在喝，就觉得好像又找到了一个又可以那个又可以解

0: 谈，又可以好喝，又可以对健康没有损伤的饮料了。
1: 那新鲜椰子水的话，就新鲜的椰子把它切开了喝的话，跟这个椰子水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0: 应该是一样的吧，但它有果糖啊。
1: 新鲜椰子，
0: 新鲜椰子不也是椰子里面的果肉挤出来的吗？里面打开的
1: 哪有果肉？就切开了以后喝里面的水啊。
0: 那不也有果糖吗？那有甜味啊。
1: 哦，是有啊。我讲的意思是，就这个椰子水和我们讲的那个椰子里面的那个，它是不是就椰子水？它如果100%那个都是里面的椰子来源的话，
0: 就健康了是吧？你是这个意思吗？
1: 是不是就健康了呢？
0: 但是它一天喝1000毫升也不健康吧？你偶尔100毫升也就算了。
1: 那我要在海岛上面没有的喝椰子，不是讲好了是我的救命的东西吗？
0: 荒岛求生没东西吃的时候你就喝吧啊！
1: 哦、
0: 好，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饮料的这个新闻。还有一个呢，是最近啊，广州的一位这个翟女士，她突然间呢低血糖发作，点了汉堡和可乐之后联系骑手，希望优先派送，并表示愿意打赏5块钱。然后这个骑手呢叫何范，他秒回说出餐马上送给你，一定要顶住。随后呢还自费为他换了一瓶大瓶的可乐。这个翟女士说呢，看到回复的之后手还在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事后将打赏从5元改成了20元。得知此事之后呢，这个外卖平台决定奖励这个快递员、外卖员一年的骑手餐，并且给翟女士送上了一年的可乐。不错不错不错，
1: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0: 嗯，就是低血糖这个事儿，大家也知道其实还挺危险的。嗯，
1: 讲到这个我突然又想起来，最近在网上又比较火的，有部分餐厅或者是部分的咖啡店，他们打出的口号是3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0: 啊，人家是40哦。
1: 我看到的有30的，还有35的。
0: 40岁以上的咖啡什么什么？
1: 5元一杯啊，米式咖啡，或者是35岁以上的
0: 老年人，
1: 老年人进店免费品尝米式咖啡，我都搞不明白你们的这种商业噱头是什么一个原理？
0: 怎么了？
1: 35岁我就，但是你说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
1: 你要是说5块钱一杯的话呢，我也不是不能去喝一下，
0: 对
1: 吧？
0: 你要不要承认你35以上啊？
1: 承认，我本来就35岁以上了。
0: 对，
1: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回高校啊。今天有一条热搜的新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
0: 你想，
1: 你们还记得自己当年高考的数学成绩是多少分吗？
0: 我记得，我不敢讲。
1: 几十分是吧？你放心，我也就几十分。有网友发帖说呢，自己高考数学可以考100多分，120分，130分。
0: 那你好厉害，
1: 厉害吧？
0: 嗯。
1: 但是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开学数学考试当中，他就拿了10几分。
0: 为什么呢？是为什么呢？
1: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大学生他们一下子就忘记了所有的数学公式，经过一个暑假以后忘记了数学公式或者是做题的这种方式、
0: uh-huh、
1: 知识都还回去了。
0: 对，
1: 后来才发现不是的、
0: 嗯、是卷子，
1: 是考题，并非高考范围内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竞赛的题型
0: 啊、uh-huh。 你卷子搞那么难干嘛呢？
1: 搞得这么难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这场开学考试呢，其实在孩子们拿到通知书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通知
0: 哦、
1: 啊，有这个校方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个考试的内容呢，主要是面向2026级的本科新生开展的实验班的遴选，
0: 嗯，
1: 全校总共设置21个实验班，合计计划选拔395个人，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新模式。
0: 就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拔尖的竞赛。
1: 哎，我们以前就是讲小学呀、嗯、初中啊、高中啊，对吧、
0: 嗯嗯、
1: 当年是不是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入
0: 学
1: 考试，
0: 嗯，
1: 然后看到你们的这个成绩还不错，
0: 看你们水平怎么样，
1: 哎，然后就有分快慢班呢、
0: 啊、对
1: 吧、
0: 啊、对 对。
1: 只不过后来呢，我们觉得在义务教育阶段你不能分这种所谓的快慢班，因为大家都要一视同仁，因为是义务教育阶段嘛，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不能采取所谓的快慢班的这种分割。
0: 嗯，
1: 那到了大学能不能再就采取这种所谓的快慢班的这种考试了选拔机制了呢？我觉得没有问题。嗯、
0: 对，他因为他有那个科研的需求嘛，说白了， 对吧？嗯，就是要把拔尖人才这个筛选出来，然后去干更高精尖的事情。 对不对？
1: 但是他们高考130多分就考了15分，我觉得
0: 要是我的话，
1: 我应该就一分都拿不到吧？
0: 会质疑这12年我在干什么是吗？
1: 好，讲完了大学生，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初中生。今天讲到的是喜欢的东西，你是立马就要用掉了呢，还是把它攒到最后再用啊？有一些孩子呢，他们心智尚未成熟，面对一些巨款的时候，或者是面对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并不知道所谓的延迟满足和自己赚钱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最近在内蒙古赤峰，9月初的天气呢已经转凉，王强啊，化名啊，在盘点自己家水果摊的流水的时候呢，发现银行卡里面有超过48万，不翼而飞。他和妻子赶紧到银行去打印流水清单，秘密麻麻的交易记录给两口子来了一记闷棍。就在刚过去的暑假两个期间，两个月的期间，48万全部被他14岁的儿子小易充值手机游戏和打赏游戏主播，
0: 我天哪，
1: 花光了。
0: 都是多少万？
1: 48万。你首先孩子是怎么知道你们的密码？这个小虎哥曾经跟我讲过，密码这个事情啊，孩子一套就套出来了，就拿你的手机一套就套出来了，要么是你生日，要么你老婆生日，要么是他生日。
0: 他是不是在你们俩睡着之后把你的眼睛扒开，然后也
1: 不用他只要输密码。所以现在有一些家长呢，他们会设置的是面容识别，但面容识别也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没有面容的话，他依旧可以通过密码的方式直接来进行付款。
0: 不是，那你为什么会在游戏上挂你的账号呢？
1: 挂什么账号？
0: 你肯定挂了你的账号，或者挂了你的微信。
1: 就以你的微信，或者是以你的要成人、要未成年人登录的那种，是吧？就要证明你是非未成年人。
0: 但是确实，
1: 成年人，
0: 因为我儿子玩微信小游戏的时候用的就直接是我的微信
1: 啊。你看他要是
0: 他如果要买的话，其实就是直接能从我的微信里套钱出来。
1: 哎，他可知道你们家密码？
0: 没事，我今晚上有事干了。
1: 回去塞他吗？
0: 好好查一查啊。好了，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有非常喜爱的东西的时候，你是越喜欢越趁早用，还是越喜欢越舍不得用啊？举例说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来自南征北战的哈尼宝贝，
0: 你今天宝贝到底了是吧？
1: 对。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3: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2: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4: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2: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全球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再起波澜，打打停停的伊朗战事在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后再度升级。而几乎同一时间，美国与被其制裁多年的委内瑞拉达成一项石油协议，美国获得超过650亿桶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前者是承担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运输的重要战略通道，后者是已探明石油储量位居世界首位的国家。美国同时在前者打与后者和，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件事，美国中期选举马上要来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3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个叫库赫斯塔克的小渔村，村民们正在为4岁男孩卡里米举办葬礼。
5: 他们去参加婚礼时，罪恶的梅伊迪人袭击了那里的电信塔，尽管那里根本不是任何军事区域，卡里米就在那里遇难了。
2: 卡里米父亲所说的袭击发生在9月1号晚上9:30左右，当时渔民阿里马拉西加的婚礼刚刚开始。突如其来的导弹让欢乐的婚礼沦为令人痛心的葬礼，袭击造成5人丧生，在60多名伤者中，超过50人是妇女和儿童。袭击发生后，这个平静的小渔村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与愤怒中。据伊朗媒体报道，9月1号晚上，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库赫斯塔克只是其中之一。半年前，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68人遇难。美军方虽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袭击负责，但至今仍未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如今，对于伊朗平民婚礼遭袭，美国副总统万斯回应说，
4: 美国在作战中绝不以平民为目标，我们绝不会那样做，也从来没有那样做过。遗憾的是，有时难免会出现意外，但就这起特定事件而言，我认为我们目前没有掌握任何确切定论的信息。
2: 伊朗则谴责此次袭击构成战争罪，并誓言将进行报复。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发出警告，
6: 无论我们在何处察觉到威胁，都将在国际法框架下展开先发制人的行动，以捍卫我们的权利。
2: 自今年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半年间美伊双方从激烈冲突陷入打打谈谈的僵局，如今双方维持了数周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战火再次打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 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然而就在8月30号晚上，美军突袭的伊朗战略性岛屿拉拉克岛，半岛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说，
3: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它给予伊朗一个战略优势点位，用来监视并可以干扰水道上的航运。
2: 而伊朗在第二天就展开报复，袭击了约旦的两处美军基地，随后几天里战事不断升级，美伊相互袭击轮番登场。让外界感到困惑的是，美国政府刚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当时的分析普遍认为，此举表明对伊军事打击没有效果，美国正在转变对伊策略。然而短短一周后，美国就再次转向开始轰炸伊朗。据美方提供的信息，美军之所以发动军事袭击，是因为发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有消息称，伊朗在拉拉克岛上部署了包括火箭弹和导弹发射装置等在内的多种军事资产，而伊朗正是依靠这些军事资产才能够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管控。半岛电视台分析说，
3: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伊朗规划的航线实际上正是从拉拉克岛旁边经过。
2: 由此可见，无论是轰炸还是经济行动，美国的意图十分明确，那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事实上，拉拉克岛更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航道，这正是美国最近宣布清除水雷的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8月27号宣布，
7: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取得一项里程碑式的胜利，我们已成功清除了数月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国际航道上布设的水雷。
2: 美国新闻分析人士认为，清除水雷将削弱伊朗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以及未来与美国谈判的地位。对于打不赢也停不了的伊朗战事，美国政府一直强调，对美国来说这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外界对这场持续已经半年的战事却远没有这么乐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撰稿人亚伦·麦克莱恩认为，
8: 美国可能在任何一天输掉这场战争。一旦总统认为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代价超过了他想要付出的程度，那将是美国的失败以及伊朗的胜利。
2: 今年11月3号，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选举将决定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归属。舆论分析认为，总统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要想保住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随着选举临近，特朗普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共和党选情。面对中东战事的焦灼，他把目光转向了家门口的拉丁美洲。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美方借此成功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有3000亿桶，约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17%，位居世界首位。20世纪末，委内瑞拉最多日产原油350万桶，受多年美国封锁等原因影响，委内瑞拉目前的石油产能严重下降。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在100万桶左右，仅为全球原油产量的0.8%。而美国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810亿桶，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810亿桶。2024年年底，日均原油产量超过1300万桶，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产国。不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去年报道，美国仍需要进口石油，尤其是委内瑞拉石油，原因在于美国主要出产轻质原油，这类原油主要用于生产汽油，其他用途有限，而委内瑞拉蕴藏石油多为重质含硫原油，这类原油是石油加工产业不少产品的原料，包括柴油、沥青和工厂及重型装备用燃料。美国自2005年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 2019年1月，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委经济制裁，包括禁止委原油出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有分析说，美国过去几十年更加依赖委内瑞拉石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不仅因为美国距离委内瑞拉较近，还因为委内瑞拉石油因其粘稠鱼渣较多的特质而更便宜。此外，大部分美国炼油厂是按照加工委内瑞拉石油的标准建成的，这些炼油厂用委内瑞拉石油非美国石油进行生产的效率更高。单从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来看，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分析说，
4: 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已经从此前的每天300万桶下降到目前的每天约100万桶，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2: 在美国前委内瑞拉问题特别代表艾利欧特·艾布拉姆斯看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白白送出了20%的国家石油储量。据美国与委内瑞拉政府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深度参与了委内瑞拉的日常运作，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用西班牙语发送信息，分享八卦，互道祝福以及自拍，这样一来二去后，新的石油协议就达成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3: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2: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4: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2: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一位资深的能源分析师表示，美委石油协议让他联想起20世纪初期，英国石油公司前身英波石油公司是如何掌控伊朗石油资源的。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里奇·史蒂夫斯游伊朗》记录了这段历史。
9: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波斯是个贫穷的农业国，资源未有，财富只在传说中。
2: 20世纪，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备，伊朗的命运与西方纠缠在了一起。
9: 终于发现了石油钻探的开始。
2: 1901年，时任波斯国王穆扎法尔丁授予英国人威廉诺克斯达西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1909年，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成立，这家手握特许权的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朗石油开采和经营，却始终没有给伊朗人带来福利。二战后，美国与这种被称为旧殖民主义的做法拉开距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吸血全球。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有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确保美国石油充足供应这一目标的影响。如今70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斐尔·拉米雷斯直言，这个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9月2号，美委石油协议签署当天，急于向选民展示外交成就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将其更名为特朗普海峡？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近期更名潮的最新一幕。8月25号，他刚刚宣布要把美加共同管辖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立即给予了回击。When the American
7: 当美国人不再玩梗，不再互相攻击，不再装腔作势，而是开始认真地进行讨论时，我们才能进行讨论。
2: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海峡还是美国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必须让选民看到内政外交成果。然而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9月4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不足等敏感机密信息持续被媒体披露后，国防部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约50人进行测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伦·戴维·米勒分析认为，
10: 这向伊朗传递出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硬、强大或那么有韧性。
2: 此外，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率则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美国白宫急切希望美联储降息，可以缓解国债巨额利息压力。然而，总统特朗普一手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似乎另有想法。8月28号，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秀中对未来加息留下了余地。
11: So here is my standard.
7: 我的标准是我们必须确信基本通胀正以足够快的速度明确地向我们的目标回落，否则我们就还得努力。
2: 投资者认为，这表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增大。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不仅让美国无法从中东泥潭脱身，也间接抬高了油价。而美国持续释放石油储备平抑油价，也让战略储备不足的问题浮现在美国民众面前。截至2026年8月28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9月3号，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政府眼下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然而这场战事究竟会如何结束却并不明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校区全球政策项目主任丹尼尔·施奈德曼分析说，
4: 从根本上讲，我不知道本届美国政府将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摆脱这场冲突。美国政府仍然持有非常宽泛的目标，即使首要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资金和政治成本。
2: 面对逐渐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美国政府迫切需要美美石油协议来振奋人心。然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执行这份协议的是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私营公司。这是一家委内瑞拉公司，由委内瑞拉商人亚历杭德罗·贝坦科特控制。这家公司被委内瑞拉政府授予为期100年的油田租赁协议，而美国政府持有55%的产出权益。尽管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埃克森美孚等老牌美国油企正在进军委内瑞拉，但埃克森美孚官方对此表现得相当谨慎。据欧佩克估计，委内瑞拉今年7月份的石油日产量仅为约110万桶，与美国北达科他州相近。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认为，委内瑞拉虽然石油储量巨大，但从储量变成看得见的石油，中间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5: 拥有大量石油储量与能够生产石油是有区别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维修，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相关保障，但这些条件是否具备还不清楚。
2: 由于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衰败已近20年，卫星图像显示1/3的储油设施已接近报废，大量储油罐锈蚀废弃。挪威一能源研究机构估计，若要恢复日产300万桶以上的历史峰值，委内瑞拉未来15年内需要1830亿美元投资。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委协议将给委内瑞拉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但美国白宫表示，美国纳税人不会为此支付一分钱。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表示，
5: 那么这$1000亿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弄清楚这一点之前，我们无法判断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2: 美联社评论认为，委内瑞拉人可能不会尊重这项非法协议，也没有哪家大型美国石油公司会认真对待它，因为他们知道协议不会持久。近日，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了，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伊朗表示，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一打一合的如意算盘极有可能很难如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18年，中国考古学者的身影出现在埃及南部卢克索古城遗址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8年间，中埃联合考古多点推进，两大文明古国以考古为纽带，不断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新一轮考古合作中，中埃双方在孟菲斯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深入认识古埃及文明提供新的视角。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像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
0: 中亚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最近，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
2: 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资讯有故事，从尼罗河畔到丝绸古道，中国考古工作者搭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0: 古工作。目前中壁联合考古队已经启动了第一阶段田野调查，实地踏勘卡拉尔圣城、阿斯佩罗等关键考古遗址，进一步细化后续发掘实施方案。在希腊西部埃托利亚地区的安吉洛卡斯特洛遗址上，中西联合考古队员俯身在探方内作业，小心清理土层，零散陶片从沉积中逐渐显露。这个曾经见证了古希腊城邦兴衰的遗址，如今第一次有了中国考古团队常驻田野的身影。在埃及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从2025年开始，中埃两国考古学者对这座古城展开联合考古，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正在一寸寸被唤醒。9月1号，上海博物馆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考古队清理神庙第一次葡萄酒压榨作坊、手工业遗存等一批跨时代出土遗物。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总台记者，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和2026年两次考古工作，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神庙的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这座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说，
1: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临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
1: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像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

0: 勇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这个记录上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1: 2024年7月至2025年8月，上海博物馆推出的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
0: 好，来了来了。
2: 送上那个礼物，
3: 感谢并祝你成为埃及展第一百万名。
4: 谢谢谢谢。
2: 拍张照吧。好，谢谢。你从哪里来？
4: 我是江苏常州的。
2: 常州啊、哦，这是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也是树立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会继续努力。
5: 对，昨天我们正好迎来了100万观众，应该是会创造全世界收费展览观众人数的最高纪录。
1: 在大展开展4个多月后，2024年11月26号，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亲自为观展的第100万名幸运观众，来自江苏常州的一位年轻女孩颁发了纪念品。最近本次展览的观众人数超过277万。这次大展也为此次中埃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了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2个发掘季度，前后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埃及地处非洲，气候炎热，而埋藏文物的地方主要是酷热的沙漠。正因为炎热干旱的气候条件数千年不变，古埃及数量极其庞大的文物才得到近乎完美的保存。不过，高温对于考古工作者们却意味着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中午2点。通常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考古发掘的黄金时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2期全程参与了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他记得，尽管出发时已是10月，抵达时当地的最高气温仍然达到了49摄氏度。考古队清晨6点便从驻地出发，7点抵达工地开工，返回驻地往往已经是下午2、3点。一般10点吃早饭，直到下午5点才会正儿八经吃一天的第一顿饭。高温之外，遗址本身还存在棘手的地质难题。柏哲仁对总台记者说，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6: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在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的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1: 正是因为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0: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1: 据总台记者了解，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开设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

0: 此次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与中国观众见面。古埃及文明一直吸引着全球考古学界的目光。2018年11月，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开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2023年，中埃签署了在埃及萨卡拉遗址联合考古协议，一年之后，400多件珍贵文物被从萨卡拉考古遗址的库房直递中国上海，在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上完成他们面向世界的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中埃联合展开考古和文物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薛江是这支中方考古队的领队。
1: 大家都知道埃及的考古啊，原来都是欧美国家在做，埃及本地的考古其实起来的发展的比较慢啊，而且所以他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来了以后跟埃方协调完了以后，他们就觉得说中国跟埃及是兄弟般的国家嘛。第二就是你们现在发展的很好，你们的考古啊什么技术啊都发展好，能不能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数字化的工作。那么我们当时就承诺，我们用阿拉伯语、中文、英文三种语言进行发表，所以这个是突破了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惯例，因为原来比如说法国呀、美国呀等等一些队伍过来发表，基本上都是英语和法语。其实我们中国的考古其实在国内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尤其我们在科技考古方面，这个其实跟国家的这种科技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考古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跟进，就是原来几百年在欧美国家把持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才能凸显，我觉得有责任做好这些的，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两大古文明能够产生更好的对话，更好的互鉴。
0: 如今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活跃着多支中国考古队。中亚是中国向西通向世界的第一站，千年前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景象再次上演。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远行西域，古丝绸之路逶迤穿过碎叶古城。碎叶古城就是今天的阿克贝西姆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这处中古时期的西域名城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京对总台记者介绍，
2: 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考古工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正式落地了。根据前期的调研呢，楚河谷地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分布区啊，我们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碎叶城、新城、阿罗斯城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定了新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
0: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记载的西域名城新城。经过5年的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节点取得重要发现。令人瞩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的实物支撑。
2: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的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 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谷地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交通咽喉要道。中吉联合考古队将我国大遗址考古理念与先进的遥感数字建模技术相结合，成功破解了红河遗址百余年来在宏观布局和年代分期方面的学术难点。楚河谷地东连中国新疆，西连西亚，地理区位举足轻重。面对总面积达20平方公里的庞大红河遗址，联合考古队融合了激光雷达遥感、数字建模、系统勘探等多维手段，不仅精确揭示了城市的空间范围，还首次证实该城址由至少4-5座城址构成。这一工作为宏观上理清楚河流域中古时期城镇的分布、等级与演化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我们的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呢，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所以强强联合促进了我们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0: 联合考古项目不仅直接回应了国际学界对丝路重要节点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切，更建立起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用科技手段为沿线文化遗产筑起保护屏障。随着红河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吉联合考古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未来。双方将依托成熟的聚落考古方法展开整个楚河谷地的系统调查。
2: 通过十几年的考古工作吧，我们不只是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包括中吉的学术友谊、人才培养，特别是联合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实质性效果。我们知道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我们国内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双方互取特长，在联合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另外呢，也共同为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联合考古队下一步将依托红河遗址的发掘成果，正式启动整个楚河谷地的考古调查工作。考古队员们将继续运用聚落考古等先进方法，对这一区域的遗迹进行全面梳理。作为丝绸之路这一线性遗址上最关键的一环，楚河谷地研究的深入将实现对丝路沿线历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2: 楚河古道的考古工作一旦深入起来，对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楚河谷地呢，东连到古代的西域地区啊，到了我们现在的新疆，那么向西呢，就会进一步深入到西亚啊，甚至到达更远的地方。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将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
0: 目前还有多支联合考古队活跃在中亚的群山、盆地、丘陵间的遗址上。联合考古已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个由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测绘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学者组成的交叉团队矩阵正在全球范围内联动出海。十四五期间，中国考古团队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世界古文明核心区域与人类起源关键地带。从丝路古道到爱琴海畔，从欧亚草原到东非大裂谷，中国考古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桥梁。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现代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如何正确使用和保养颈椎，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保健常识。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就医？如何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最近啊，社交平台上都在热议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吃了垃圾食品，其实呢是有其他食物做解药的。那这个垃圾食品解药真的存在吗？比如说有人认为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等等。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是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今天小编佳宁来告诉您。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和健身人士的青睐。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今天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双腿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血管的保健，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的。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顽固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15: 健康生活遇难题，
16: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6: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6: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颈椎是连接我们头部和躯体的重要的解剖结构啊。颈椎病呢，就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以及它继发性的椎间关节退行性病变所导致的脊髓神经血管损害而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和体征。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呢，如何正确和使用和保养颈椎呢，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健康常识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呢？首先我们看看生活姿势哈，比如说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伏案工作等等，容易造成后颈的后肌肉还有韧带损伤，使得颈椎蜕变进程大大加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风寒潮湿，比如说夏日空调等冷风对着颈部直吹，会导致颈椎受寒。还有就是不良的睡眠体位，比如说枕头过高啊，会使颈椎前屈，过低呢则会使颈椎悬空而得不到放松。还有就是过量的体育锻炼和过度的颈部运动。适量的体育锻炼呢是有助于健康的，但是超过颈部可以承受的范围，就会导致颈部是损伤了。那大家不禁又要问了，不就是低头吗？有这么严重吗？那么相信你了解了一些不同姿势颈椎压力的压力表，就会明白了，低头60度就相当于颈椎负重27公斤，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了。27公斤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我们不能够承受的重量哈。好，那么关于颈椎的保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么哪些人容易患颈椎病呢？像中老年人，颈椎的慢性劳损呢，会引起椎间盘的变形、弹性减弱、椎体边缘的骨质增生。老年人闲暇时间比较多，经常躺着看看书、看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前后韧带松弛，引起颈椎的骨质增生、小关节紊乱、韧带肥厚、钙化等一系列的退行性改变，最终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另外就是睡眠体位不佳的人，枕头偏高会造成颈椎肌肉、韧带、小关节平衡失调，加速颈椎的蜕变。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低头玩手机，躺在床上或者是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书，都会使颈椎长时间处于弯曲状态，颈后肌肉和韧带负荷过大，容易引起颈椎的劳损。还有就是工作姿势不当哈，长期在电脑前办公的人、科研人员、驾驶员、重体力劳动者等，由于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工作，使得颈部肌肉一直处于痉挛状态，容易引发颈椎病。那么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去就医呢？当你觉得晕、痛、麻、疲乏的时候呢，要小心颈椎病已经找上你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切勿轻易的推拿按摩，要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这才是最佳的选择。那晕的感觉就是闭眼的时候呢，左右缓慢旋转头部，后脑勺或者是一侧头部会出现跳痛以及头晕。痛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频繁出现类似落枕的现象，颈部、背部酸痛，还硬邦邦的，活动没有之前灵活了。麻呢，就是疼痛的时候手臂和手指也是跟着有过电似的疼痛，或者是压根就没有感觉。乏呢，就是经常四肢没劲儿，力气变小，感觉很疲乏。那我们如何预防颈椎病呢？ 颈椎病的病程比较长，病情常有反复，发作时症状较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和休息。不仅如此呢，颈椎病还会诱发紧张、烦躁等不良情绪。当颈椎病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时，还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甚至视物模糊、疲劳。因此，解救我们的颈椎刻不容缓。通过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积极锻炼和做好防护，可以有效地预防颈椎病，并且可以缓解颈椎病的症状。首先是改变不良习惯，避免长时间躺在床上看电视和阅读。另外要避免颈部的外伤，乘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要在车上睡觉啊。那么如果说在车上睡觉的时候，要带上一个颈枕。第三呢，是避免颈部受寒，夏天避免空调直接吹颈部，出汗后不要直接吹冷风，或者是用冷水冲洗头颈部。接下来是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积极锻炼，每天早晚进行缓慢的屈伸和旋转颈部的运动，调整日常姿势，避免长时间低头工作，伏案工作一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还要选择合适的枕头，避免高枕和低枕。仰卧时一只拳头的高度啊，这个空间是比较正确的哈。侧卧的时候呢，要有一侧肩膀的宽度啊，就是枕头的厚度，枕头被压之后的厚度，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厚度。那么患了颈椎病如何治疗呢？颈椎病的治疗呢，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无论是哪一类颈椎病，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先非手术治疗，无效再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包括针灸、牵引、矫形支具、光疗、推拿按摩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啊，非手术疗法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手术治疗呢，主要是解除由椎间盘突出、骨赘形成韧带钙化对脊髓和血管的压迫，重建颈椎的稳定性。手术方式呢，分为颈椎前路手术和颈椎后路手术。那最后呢，教您一套颈椴保健操，锻炼颈椎，舒缓颈部肌肉吧。在没有患颈椎病，但是颈椎出现酸痛不适的症状时，可以通过颈椎保健操来缓解颈部的不适哈。那么来教大家几个方式，首先是前后点头，前后点头非常简单，做4个8拍，然后是左看右看，就是左右摆头，也是做4个8拍。接下来是头部旋转，头部向左向右做360度的旋转，做4个8拍，还有头。

0: 头部后仰，双手交叉贴在颈后，头颈用力后仰，做四个八拍。另外就是肩部的旋转，双手放在两侧肩部，掌心向下，双臂向前向后旋转，做四个八拍，就像一双小翅膀一样哈。还有左右发力，左手放在背后，右手放在胸前，向左发力，同时呢头部向右看，再换右手啊，对称的动作，左右各做两个八拍。然后双臂上举，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扬起，看向手背部，保持五秒钟。接下来是双手捏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八次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各做四次。那相信这样一组颈椎保健操作下来啊，你的颈椎不适会得到很大的缓解。那么平常呢，在工作的间隙也要站起来做一做颈椎保健操。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地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健康。最近啊，关于垃圾食品有解药的话题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那比如说你吃了薯条、炸鸡等油炸食品啊，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如果说吃了烧烤，它的解药就是香蕉和红薯；那火锅和麻辣烫的解药是柚子和酸奶，甜品和奶茶的解药是黑咖啡和猕猴桃，腌制食品的解药是绿茶和猕猴桃等等。那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啊，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找到一个说法哈。那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
1: 食物里的不健康成分能靠其他食物抵消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用网上流传的内容举例说，所谓解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简单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数据，一些口感上的舒缓也不等于身体负担减轻。他分析，吃火锅上火解药是酸奶，所谓的上火反应其实可能往往是因为火锅高盐导致的口干，或是高温引起的组织损伤，或是本身身体的炎症反应引起的看似叫上火的症状。而酸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有助于包裹辣椒素，缓解辣的痛感，但是口感舒服了并不代表身体上轻松了，它并不能抵消高盐高脂饮食对于代谢心血管产生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吃完一顿油腻的火锅之后马上来一杯酸奶就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且很多酸奶也有不少的添加糖，实际上反而也是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健康饮食的习惯包括食物多样化和合理搭配，但是这样的营养搭配和所谓的垃圾食品与解药之间的组合有本质区别。像解药的说法可能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思路，希望看到一减一等于零的效果，属于正负相抵的想法，往往忽略了剂量的问题或高估了食物的即时性效果。而营养搭配其实更倾向于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是长期去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通过系统性的合作来促进整体健康的思路。垃圾食品并不是营养学上的概念，而是公众对于高油、高盐、高糖、营养价值相对单一的食物的形容。大量摄入所谓解药，或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葛志文表示，一顿炸鸡的脂肪含量可达几十克，靠喝茶消解这些脂肪可谓杯水车薪。同理，吃一顿油腻食物后，仅靠一个橙子提供的几克膳食纤维也基本无法彻底消解脂肪。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指出，临床上任何一种物质要达到相应效果都与剂量或浓度相关，并非吃一两口一两个就能实现。专家表示，过量食用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能单纯依靠另外一些食物清除或抵消。此外，大量摄入所谓解药，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调整饮食方式，适量运动才是健康生活解药。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量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正确解药。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的健康危害主要是长期过量摄入，如果偶尔吃一次，身体可以正常代谢，就无需刻意解毒，但长期食用则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刘冰指出，长期保持这类饮食习惯会造成糖毒、脂毒性和氧化应激反应，对胰腺、肝脏等器官产生慢性非特异性反应，长此以往至少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再叠加高脂饮食和肥胖问题，最终还可能累及心血管，引发冠心病。 专家表示，人体本身是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所以偶尔摄入一些不太健康的食物，人体是有能力进行清除和代谢的。但是一定要从源头上控制量的摄入。如果偶尔想吃，其实也可以从餐前、餐中、餐后做一些调整，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葛之文建议，餐前可适量选择小份的不健康食物，进餐时可调整进餐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打底，帮助自然减少后续高热食物的摄入。餐后的几顿或几天里，则可适当减少油、糖、盐的摄入，增加蔬菜食用量，选择清淡少盐的烹调方式，并增加运动，以此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热量平衡。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健身人士的追捧。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从某美食外卖平台上筛选了三家综合排名靠前售卖轻食的餐厅，各购买了三种比较畅销的轻食套餐，请专家来帮我们看看吃这些轻食是否能够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
5: 我们购买的这些轻食呢，主要是水煮、凉拌或是蒸烤的方式来烹饪的，所以从烹饪方式上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这两份轻食它是完全没有主食的，然后有三份有主食，只是放了一点点藜麦，就是量太少。这两份主食相对来说呢太多了，而且呢它的蔬菜含量比较少。
4: 主食过多不利于减重，主食过少就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短期内可能会帮助控制体重，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一功能物质，长期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均衡、注意力不集中、疲劳等现象。随着机体自我保护下调基础代谢率后，也会出现体重难以控制甚至反弹的情况。那对于减重人群来说，究竟摄入多少主食合适呢？
5: 根据我们中国肥胖症诊疗指南的推荐，我们肥胖男性一天摄入的热量呢，建议是1500到1800大卡，肥胖女性呢，建议1200到1500大卡。那么其中呢，碳水化合物的量呢，应该占了50%到5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一顿主食的量呢，建议是在2两到4两之间。
4: 建议肥胖女性摄入主食2至3两，男性3至4两为宜。我们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主食进行了称重，除了两份没主食的，另外有三份主食含量明显不足，不到50克，也就是不到1两，有一份300克，超过了4两，只有两份含量是在2两左右，有一份4两左右。除了主食搭配多数不合理，很多份餐食的荤素搭配也不是很合理。
5: 比如说这份轻食，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轻食里面呢只有一个鸡蛋，这份里面只有几根蟹柳，那这样的话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太低了。长期我们如果摄入蛋白质不足的话，我们自己的肌肉量会大量的流失，那减肥以后我们的体型会变得非常松垮。
4: 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对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容易出现疲劳感、贫血、肌肉萎缩、抵抗力下降等现象，对于青少年还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那蛋白质含量摄入多少合适呢？
5: 推荐呢，蛋白质的含量呢应该占我们一天总热量的15%到20%。一顿正餐所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呢，差不多就是我们手掌大小这么厚的一块，相当于差不多100克的这个荤菜的量。
4: 我们也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蛋白质进行了称重，其中有四份在50克左右，明显不足，有两份明显高于100克，有些偏多，只有三份在100克左右，分量比较适中。建议大家在购买轻食的时候，尽量选择荤素搭配均衡的品种。如果购买的轻食蛋白质不够或主食过少，则可以再另配一份肉类或小主食。
6: 减肥时不建议食用极低能量的膳食，要有一定的热量保证，荤素主食都要均衡搭配，再结合适量运动，这样才能做到既有效又健康的控制体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和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的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谢丽，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外科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

0: 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1: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迂曲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0: 嗯，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哈。
1: 啊，是的是的。
0: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它根据它的发展分为几期呢？早期的信号有哪些？
1: 那下肢静脉曲张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主要是分为0到6期。早期0到1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这种血管的凸起，但是在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
0: 嗯，
1: 那二期的时候呢，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迂曲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
0: 嗯，
1: 到了三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靴，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嗯，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1: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0: 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其实辐射了很多的人群哈。
1: 对，涵盖了很多很多的人群，
0: 而且年龄段也是跨越非常大的哈。
1: 是的，跨越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这样一群人。
0: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曲张，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那要明白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机制，可能我们先得从腿部的这个静脉血管网开始说起。我们下肢的静脉呢，它是由浅静脉、深静脉，还有就是交通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
0: 嗯，
1: 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我们的股静脉、腘静脉啊，这个就是深静脉。那交通支呢，它就是连接主干道，也就是深静脉和我们的支路，也就是浅静脉之间的桥梁。
0: 嗯，
1: 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浅静脉的这个血液输送到深静脉。那我们下肢静脉它是向心室回流的，那在下肢静脉里边，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就是静脉瓣膜。 静脉瓣膜它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对瓣膜，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所以我们说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壁的这个薄弱。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个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腹腔里压力的升高，使我们下肢静脉瓣膜承受过重的压力，然后逐渐松弛，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他都是这个高危因素。而我们下肢的这个浅静脉呢，因为它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弹性相对比较差，而且它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没有肌肉的保护，那叠加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全和腹腔压力的升高，所以容易引发静脉曲张，特别是以大隐静脉曲张比较多见。
0: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呢？
1: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一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一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这样呢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润肤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隐静脉的发病因素。
0: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的呢？
1: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散步啊、 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下肢的这个压力就。

0: 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的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1: 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
0: 是的。
1: 那么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0: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个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

0: 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啊，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那么刚刚会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0: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波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那传统的手术现在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肢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环绕运动。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啊，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啊指向头端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抬高，恢复血液循环。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 一般我们建议要

0: 穿3到6个月，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手术的方式，还有术后的护理的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在早预防、早干预，不久站久坐，要适度运动啊，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困扰。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腿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就医。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有健康的双腿，拥有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谢丽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5: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5: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5: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1: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师者如光，威以致远。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南部 26到28度， 本省山区21到23度， 其他地区24到26度。 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3到15度， 沿江江南17到19度， 其他地区15到17度。 预计11号全省阴天到多云。
0: 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7度。预计11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我省将迎来持续降雨，最高温度28度；合肥三部门联合发布，外卖员连续送单超过4小时将强制下线；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正式发布；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开始发售。今天的坤哥聊体育，我们要聊的是北京
2: 京高中生赵松元入选男足国家队，开创历史。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孩子们能从中获益吗？
0: AI 短剧爆发，带火人脸授权生意，普通人靠卖脸变现是一门好生意吗？
1: 跨线吃辣，成为湘赣年轻人短途游的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转化为一座县城的游客能力。
0: 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今天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文胜，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1: 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0: 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实施。
0: 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
1: 全国工商联发布公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
0: 当地时间8号，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闭幕以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当天，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
1: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

0: 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特朗普在通话当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
1: 根据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9号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
0: 据报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根据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1号至14号，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过境的影响，安徽大部气温下降较为明显。昨天白天全省最高气温不足30度，根据预报，今天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不足20度，山区的最低气温低至15度。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1: 记者昨天了解到，9月12号到13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及合肥市主场活动将在合肥科学岛举行。11个重点实验室和科研院所、40多家科创企业将携前沿成果亮相，院士专家轮番开讲，夜场科学秀同步上演，为市民打造一场可触可感可学的硬核科普嘉年华。
0: 安徽多地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出夜游演艺、亲水避暑、群众体育等多元新业态新玩法，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这段时间，在黄山市歙县唐月云起景区，夜幕降临，大鱼徽州遇见唐月实景秀开始浪漫上演。演出将600年徽州西鱼灯民俗以及东方浪漫国风仙侠特技融为一体，古今美学交融碰撞，让厚重的徽州文化鲜活起来。
3: 传统鱼灯搭配现代光影，国风氛围感直接拉满，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也让我们愿意主动去了解徽州非遗和历史。
4: 就是希望让游客看到徽州风景，感受到徽州文脉。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演出活动，持续丰富歙县夜间文旅业态，拉高夜游、夜购、夜鱼消费。
2: 夜游经济持续出圈，郎溪县大佛山养心谷景区、颍上县管仲老街春秋里街区、霍山县东大街文旅街区等纷纷发力夜游经济，打破日间运营局限，聚拢人气，带旺消费。
5: 晚上的话，龙虾美食音乐嘉年华可以在这边吃吃小龙虾，喝啤酒，我觉得非常棒。
2: 清水娱乐，尽享悠然时光。泾县提档升级绿林谷、皖南大峡谷漂流业态，原生态峡谷河道、玻璃滑道搭配趣味互动体验，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南陵盘活山林瀑布、乡村河道资源，打造免费亲水游玩场景，溪畔餐桌、林下纳凉等特色体验，让游客沉浸式解锁田园清凉。
6: 这边风景也好，然后今天特意过来打卡一下，孩子特别喜欢来这里，然后汤水啊、嬉戏非常凉快。
2: 体育赋能文旅，点燃消费活力。这段时间，凤阳、肥东、当涂、霍邱等地各类本土村 BA 火热开赛，赛事依托商圈乡村场地错峰举办，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特产品、文创手作等消费升温。
7: 以球为媒，以赛聚客，将赛事活动打造为凤阳乡村文旅展示窗口、群众文体乐活平台、农副产品助农展销阵地。
2: 从沉浸式夜游到乡村休闲文体赋能，安徽各地持续丰富文旅商体融合新业态新场景，不断延伸文旅产业链，提升消费价值链，
8: 持续深耕县域文旅资源，加大完美宝藏小村宣传推广力度，积极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共同营造全时段、全区域、全业态的文旅消费氛围，持续做热文旅市场，做深文旅融合，示范文旅消费活力。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发布关于开展全省职工养老保险领域第二次集中接访的公告。全省人社系统定于9月11号开展职工养老保险领域第二次集中接访，接访的地点为各市县集中接访点，受理范围包括职工养老保险补缴费、工龄认定、转移接续、退休资格认定以及待遇发放等诉求事项。
0: 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我省深入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全省已接入生产经营主体约12.6万家，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小饭桌、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等已全部接入。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共有21个项目获奖，其中金奖1项、银奖7项、优秀奖13项，连续5年斩获中国专利金奖。
0: 9月8号，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暨青少年学生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马鞍山市举行。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2026年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暨青少年学生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马鞍山市举行。启动仪式现场，情景表演唱、英烈故事宣讲等不同的艺术表达交织交融，深情礼赞长征精神，激扬强军信念。启动仪式后，120名学生代表还走进武警马鞍山支队教导队，现场观摩情敌术、刺杀、特种战术等科目演示，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
9: 我们不能人人都成为战士，但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岗位上的守疆人，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2: 据了解，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陆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主题活动，持续推动国防教育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浓厚氛围。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也将于10月1日正式实施。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和安徽拥军之前光荣传统，把国防教育融入动员准备，融入群众生活，让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1: 再来关注一条和外卖员相关的消息。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商务局联合印发《全市外卖平台和第三方合作单位安全监管规范和安全生产工作指引》试行，从主体责任、车辆管理、人员培训、配送规范等方面，为外卖配送行业提供系统性的安全规范。指引明确，外卖平台企业需要建立完善安全的管理体系，依法履行对入网餐饮服务者、提供者的审查登记义务，推进外卖食品封签全覆盖，并且建立配送员身份及健康信息档案，实现全流程可追溯。针对社会关注的配送时限问题，指引要求平台采用算法取中的原则，将商家出餐的时间、路况拥堵、天气状况等因素纳入算法模型，科学设定配送时限和路线，避免一刀切考核。同时，平台需要建立疲劳预警机制，配送员连续送单超过4个小时，系统将发出疲劳提示，并且20分钟之内不再派单，保障骑手的休息权益。那么，针对交通违法行为，指引提出联合惩戒机制，配送员1个月内累计发生3次闯红灯、逆向行驶等突出违法行为，将接受全强制的安全学习、线下培训以及3天的限单，累计达5次则暂停派单至少7天，纳入重点监管。那如果发生事故，并且要负同等及以上的责任，如果屡教不改的话，将依法清退并纳入行业的黑名单。
0: 9月8号，黄山市涉县在西安江支流布设河河段开展了鱼苗增殖放流活动，有30万尾光道刺帕以及光唇鱼等鱼苗分批投放到河中，这也是该县连续第22年向西安江流域实施增殖放流。根据统计，自2004年以来，涉县坚持每年实施4到5次人工增殖放流，主要放流花鲢、白鲢、鲫鱼、鳊鱼、桂鱼等净水鱼类，累计投放鱼苗超过1亿尾，投入资金800余万元。
1: 9月8号，记者从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项目部了解到，船闸主体冲水试验已经顺利完成，同时新建跨闸桥桥梁成功实现了整体的顶升。那之前工程已经顺利通过水下工程的验收，三大关键节点接连落地，标志着项目向通航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0: 近日，广德市新坑镇金鸡龙村一宗集体建设用地正式挂牌入市，这是广德市第一宗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项目。该地块的成功落地，也标志着广德市土地制度改革从试点探索迈入落地见效的全新阶段。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再见。
1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0: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协助，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7: 薇薇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8: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清了王总的歌。
9: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哦，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7: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8: 没有啊，没有啊，
4: 哎，我说的都是实话啦。
9: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7: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8: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队友了。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7: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9: 好，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7: 什么？
9: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你的梦想啊。
7: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全身没谁的下舌啊。但是
9: 作为一款铅油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你长途自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7: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讲贴心呐，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醒。
8: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王总真棒。
7: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
9: 啊，
7: 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4: 太棒了！
9: 啊，好棒好棒好棒！
10: 下班了没有啊？
1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0: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1: 哎，好，已经关了。
10: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0: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1: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10: 嗯，好，一会儿见啊。
11: 嗯，拜拜。
1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3: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14: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15: 你真棒，跑了10圈，一点也不喘。
16: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17: 现在是晚上8点，
18: 妈，走吧，全球熄灯1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19: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

0: 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 走喽，
2: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的占比超过40%。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到了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到 1%。 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给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 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 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2: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 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和 1.0%。
1: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构成
3: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 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4: 中秋国庆呢就要到了，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 到10月8号结束， 为期16天， 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 9月9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0: 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到的这个信息是和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啊，最近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再过十几天的时间我们就会迎来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昨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 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
1: 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功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5: 今年夏粮增产， 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6: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7: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了无人驾驶、收割呀 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了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淘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 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5: 桃花的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

0: 传遍四方。这个两宝宝满仓，它是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汇集万家。
1: 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之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9月9号举行，神舟23号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焙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且进行了天地互动，全港和全澳的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1: 高校通过收购或者租赁存量商品房用于学生住宿，正成为盘活存量商品房、化解房地产库存的路径之一。根据江苏财政的消息，江苏省财政厅近日联合省发改委、教育厅印发了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3年攻坚行动省级资金补助方案，全方位保障省属高校学生宿舍的提质扩容3年攻坚行动有序高效推进。补助方案立足江苏省75所省属高校的办学发展实际，支持高校综合采取改、租、买、建、调等方式，有针对性地配置学生宿舍资源，对租用项目实行每年每床位2000元的定额补助，降低高校的租赁成本，盘活利用社会存量资源，对购买项目支持在苏北等房价较低的地区推动购置工作，省财政将会补助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
0: 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个刚才的这个补助方案发布之前，江苏师范大学通过和徐州市产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整体租赁了徐州文庭雅苑小区的1250

0: 56套住房，那么经过统一的装修改造之后，可以提供约6500个床位，那实现了从等靠建到主动租的供给模式的转变。2025年9月，浙江大学呢也曾经发布公告，拟进行学生宿舍用房租赁的采购。那么这个采购需求当中呢，就提到，因为校内学生宿舍住宿紧张，你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周边5公里范围内租赁社会用房，要求精装修拎包入住，提供的床位不少于3000张。那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个租赁模式之外，全国已经有多所高校陆续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的宿舍。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湖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深圳大学等相继公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在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看来，未来收购使用方向的多元化是一个趋势，不但可以用于高校宿舍，也可以用于蓝领公寓、养老公寓等等。那不少城市呢，会将更多的类型纳入政策框架，但是当下看来，用于保障房的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1: 今日有一张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引发了广泛的热议。9月9号，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回应该消息不属实。网上流传的截图文字冠以内部消息开头，说啊，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嘉某做鲜花饼，1天12个小时50块钱啊，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在一些电商平台上，云南知名烘焙企业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有多款鲜花饼的销量超过了100万件。就此网传截图内容，客服回复称已经第一时间安排相关部门核实排查，不存在此类情况。记者另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赴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核实情况。根据了解，网传的截图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该企业并未招聘相关学生，已提示可以依法报警处理。公开资料显示，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8月8日，总部位于云南昆明，旗下拥有大型连锁烘焙品牌嘉华饼屋、知名伴手礼品牌嘉华鲜花饼等。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共同了解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啊。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北京高中生赵松元入选男足国家队，开创历史。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中国足协通过官方渠道公布了中国男足新一期30人集训大名单，本期名单阵容中有多名年轻球员入围，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当属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元，他成为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不同于名单内其他拥有职业联赛履历的新人，赵松元至今没有在职俱乐部注册，而是一边完成高中学业，一边坚持训练，以校园足球路径直接获得国足征召，打破了以往成年国家队选材局限于职业俱乐部球员的惯例。能够获得这份破格征召，赵松元依靠的是在各级国字号球队打出的硬核表现。赵松元2009年出生在北京海淀区，父亲曾经是足球运动员，母亲是前排球运动员，他继承了家庭良好的运动基因。赵松元少年时期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2019年入选中国足球小将，参加过多次国际比赛，成为队中的小明星。2021年7月，他作为海淀区代表队成员参加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小学男子甲组赛事，表现突出。2024年，赵松元首次入选中国 U15 国足名单，随队赴日本集训比赛。2025年9月，赵松元随北京 U16 男足获得第15届全运会金牌。随后，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中总共打进11球，斩获最佳射手，并帮助中国队以5连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 U17 亚洲杯正赛。

赛。在 U17 亚洲杯上，面对日本、沙特等亚洲强队，赵宗元多次打进关键球，帮助中国队拿到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今夏的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面对阿森纳、勒沃库森等欧洲豪门梯队，他交出三球一助攻的成绩单，出色的发挥也得到了欧洲青训教练的点赞。可以说，赵宗元是真真正正从北京校园足球脱颖而出的新星，并即将首次参加国足集训。司职中锋的赵宗元身高达到1.94米，身体条件出众，同时脚下技术细腻，并不拘泥于传统高中锋的打法，具备持球突破、背身拿球、高位逼抢的综合能力。当然，赵宗元目前还缺少职业联赛对抗的历练，距离站稳国家队主力尚有很大的差距。这次集训的价值在于让这名校园足球出身的新星近距离感受国足的训练强度，教练组也希望借此观察他适配国家队战术体系的能力和潜力。高中生直接入选国足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国足选材不只看职业履历，只要具备足够的实力与潜力，校园足球培养出的好苗子同样是可以登上国字号舞台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9: 哎，早！
10: 哎，早！
11: 老师好。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1: 谢谢。
12: 现在打卡上班，
1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我们今天讲什么？
14: 孝经。
9: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4: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孩子们能从中获益吗？
0: AI 短剧爆发，带火人脸授权生意，普通人靠卖脸变现是一门好生意吗？